0: 好吧，我一定尽力成全此事，你就放心吧。
1: 好，
0: 不谈这些事儿，我们谈点愉快的事儿。
2: 妈妈，哎，来了。
0: 白燕，我要款待小乙哥。在花瓶上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两人对饮，谈了些风花雪月。
1: 哎呦，
0: 李师师有问，燕青必答，珠联璧合，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劲。这个李师师偷眼观看，一瞅燕青多少喝了点酒，脸上红扑扑，这小伙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骨头端正，方海阔口，牙排碎玉，是齿白唇红。这小伙这个头，这小伙这个谈吐，这个风度，这个靓丽，举世无双。有道是佳人爱才子，那李师师是风尘女子，那心也花花着呢。说他爱道君天子，那是恐惧他的势力，那是逢场作戏。他真心相爱的人还没选着，真正使他动心的就是面对面的燕青。李师师的心直犯膈，心中想，我要找这么个如意的郎君，我跟他吃苦受罪，我也心甘情愿。哎呦，真是爱死个人啊。想到这春心荡漾，是一马难拴，频频敬酒，这嘴里啊都说了一些挑逗的话，比方说结婚没有啊，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妻子啊，你在水泊梁山孤身一人寂寞不寂寞呀，你常做梦吗，就梦见什么人啊，啊等等等等等，用言语挑逗。燕青是什么人吗？玲珑剔透的脑袋瓜能不明白吗？燕青啊，把头一低，装糊涂啊。
2: 嗯，是，
0: 哎，拿这个搪突。燕青心说，矫正不怕邪歪，是不是？我无论如何，我得掌住我的心计，不能因小失大呀。那燕青是堂堂的正人君子，不为所动，但是还不敢得罪李师师，这个火候很难掌握。后来李师师借着这个酒劲儿，命人把箫缺了，给燕青吹了一首箫。这个箫吹的这个好，完了事非叫燕青吹。燕青为了讨好李师师，也全神致志的品箫。其实吹箫啊，这玩意说的太白，就是品箫。那燕青那两下子比李师师自在以上不在以下。李师师听着悠扬悦耳，身心飘荡。哎呦，没想到这燕青还这么有才呀、啊！一高兴，那丫鬟把大阮拿来了，那大阮在怀中一抱，拨动丝弦。弹奏一曲，燕青一看暗挑大志，好，李师师不愧是个才女。李师师又让燕青弹奏，燕青也弹奏了一曲，李师师是更加陶醉。弹完了又叫燕青把衣服脱了，他要看看燕青身上的刺绣。燕青一看喝醉了，或者呢是以酒盖脸儿，这是套近乎。那位说李师师怎么知道燕青身上刺绣啊？咱没说，宋朝那个年间纹身相当流行，一般的人都纹身，这事儿就不奇怪了。燕青实在唐突不过，把上衣款掉了。李师师看看这个刺绣，哎呦，燕青啊，太美了，哎，真是红花给绿叶配着。
2: 好好，
0: 他借着说好这功夫，用两只小手摸着燕青的全身，摸得燕青浑身直发痒。燕青赶紧把衣服穿上，哎，姑娘见笑了。燕青啊， 你说的话我全记到心里了，最近这两天我就替你爸。
1: 是啊，姑娘，你将编透词儿，咱俩商量好了，
0: 你要跟皇上贸然就说我是水泊梁山的人，恐怕事出突然把事弄糟了。咱应该这么办。
1: 嗯，
0: 对，我心里早都有数了。我看这样吧，官家今天晚上不一定来，你就住在我这儿。
1: 姑娘，我还有点事儿要办，
0: 我办完事儿我肯定过来。
1: 不行，
0: 你要想叫我给你办事儿，今天晚上你肯定得住在我这儿。燕青一看，要再不答应，李师师就翻脸了。
1: 啊，好吧，
0: 姑娘你等着，我去就回来，一切有人等我，还有点事没办，
1: 那我可等你啊，别叫我等到你天亮。
0: 哎，一定，我肯定回来。燕青好不容易脱身了，离开李师师的家，燕青把汗擦了擦，心说真难呐。

0: 天日可表，我能因小失大吗？
1: 嗯，反正你嘴那么说，那谁知道？
0: 燕青一看，这戴宗揪住不放，急得脸红脖子粗。哥，我向你发誓，如果我要动了淫心和邪心，天地不容，叫我死在乱刀之下。哎，别，
1: 兄弟，你看
0: 闹着玩，你怎么急眼了？哥，我不发誓，你不相信，相信，一百个相信。兄弟，别提这个茬了。正事不都说了，
1: 都说了，
0: 还有件为难的事儿。他今儿晚上非留宿叫我住着呢，当然不是同床共枕啊。他那意思是说，一旦官家要露面，他及时给我引荐。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见见皇上。旁人说我不放心，必须我亲口说，我心里才有数。当然更好了，兄弟，既然你公务在身，你马上快回去，别让李师师有了反感，顺着他来好吗？反正你挺大的人了，你心里有数，哥哥我不必叮嘱了，好吗？
1: 行行行，我再拿俩钱都给人。
0: 有钱能使鬼推磨，不拿钱敲开门怎么能行？
1: 拿吧，有的是。
0: 又拿了一包，燕青揣在怀里。哥，听信儿，明天天亮我肯定回来。
1: 行行行行行，走吧。
0: 戴宗在这听信儿，燕青又返回李师师的家，果然李师师在这等着，又换了套衣服。燕青来了之后，请他吃饭。等吃完了，请燕青洗澡沐浴，香汤沐浴，那洗澡水都打鼻的响，里头不知搁了什么营养的东西，洗完之后浑身溜光发滑。燕青等洗完了换上衣服，李师师陪着他品茶，两个人说笑一回。正在这么个时候，丫鬟唤我还有一事相求，说吧，什么事？敢问姑娘芳龄几何？不能轻易问女人的岁数，尤其是现在你见着面就问你多大了，这玩意儿最讨厌，这玩意儿保密都不愿意说，古人也是如此。李师师一听乐了，我还小呢，今年二十有七。
1: 二十七了，
0: 那也不小。燕青一笑，小弟今年二十有五，我比姑娘小两岁。我看这样，如果姑娘不气，你就是我干姐姐，我就是你弟弟，姐姐请上受小弟一拜。趴地上咣咣咣咣咣给李师师磕了八个响头。干姐姐跟亲姐姐能差多远？这一下就把李师师给稳住了，以防他有邪念。他现在是姐弟了，跟一般的关系不同。这李师师顿感意外，但是也就受用了。兄弟啊，
1: 干干净净。
0: 燕青哪睡得着啊，在屋平静。李师师是浓妆艳抹，哈哈哈。哎呀，这两天呐、公务甚忙，未能抽身来看亲，我感觉到心里十分寂寞。陛下，你两日不来，如隔三秋，我也十分想念。真的，哈哈哈哈！朕这不是来了吗？李师师吩咐一声摆酒，哎呀，把酒宴摆上，那吃的喝的那个好劲儿，那个档次高劲儿，咱不必细说了。皇上能跑这儿喝二锅头吗？啃几个鸡爪子，啃几个猪蹄儿，怎么可能的事儿？都是佳肴美酒啊！皇上喝的高兴，把外衣款掉，搂着李师师。李师师呢，千般扭捏，是万种的风流，讨好八弟徽宗。八弟徽宗啊，是神荡飘逸，高兴。正在喝的时候，李师师说话了：“陛下，臣妾有罪。”
1: 哎，
0: 你怎么冒出这么句话呢？何罪之有？跟陛下说，我有一事相求。
1: 说吧，
0: 你何罪之有啊？既然是你弟弟，

我就不分彼此了，那就叫他来吧，朕见他一面，谢主隆恩。李师师高兴，哎，也别说，李师师真办正事，让丫鬟找燕青去。燕青一听，什么？皇上真来，万岁万万岁！八戒徽宗睁开醉眼看了看，师师啊，这就是你弟弟，正是。起来吧，恕你无罪，谢主隆恩。燕青站起来，在旁边垂手站立，低着头，抬起头来，朕看看你，多谢陛下。燕青一抬头，离着道君天子咫尺之遥，就在眼前。燕青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这八戒徽宗长得也不错，黄白净，宽脑门，方下壳，平日营养丰富，那气色是相当的好。本来五旬多的人了，看上去像三十多岁。短木然俩眼倍儿亮，穿着软烧的衣服，因为他的地位的关系，显着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八戒徽宗也看清了燕青了，他没想到这小伙子长这么漂亮，堂堂一表。哈哈哈哈，是是，你这弟弟够个材料啊。哎，朕真没想到，真是个美男子是也。李师师笑着说，弟弟不必紧张，官家平易近人，可好呢。陛下呀，我弟弟还会唱小曲儿，还会吹拉歌舞，样样精通，要不要他在席前助兴？好啊，好好好，那么就叫他弹奏一曲。燕青一想，为了讨好皇上，把所有的才能都释放出来，弹了大阮，品了箫，吹了笛子，又唱了一首歌。燕青唱歌唱得好，哎呀，唱的那歌有时慷慨激昂，有时回凉久软，悦耳动听，把个八戒徽宗唱的真是飘荡荡，荡飘飘。哎呦，你真是个才子啊，唱得好，唱得太好太好了。燕青唱得真好，咱也不止一次说他是多才多艺。这个唱歌分人，有的人喜欢未必唱得好，有的人呢本来唱得不好，愣装好，唱的是怪腔咧调，那玩意儿不是有个嘴就能说，不是有个嘴就能唱。偏偏这社会上就有帮厚脸皮，无言不全，舔着脸也唱，那跟燕青是截然不同，唱得真好。因为什么呢？八戒徽宗道君天子是个风流皇的，他就喜欢这套，那琴棋书画无一不精，那是个专家，那是大师啊。他要能听入耳的，那肯定这人错不了。八戒徽宗高兴了，赐酒。燕青高兴，把酒喝了，然后这燕青哭成跪下，陛下，我有一事相求，小人时时是可杀不可留，我该死了，求陛下宽宥。皇上吃惊了，把酒杯放下。我说你口称有罪，你有什么罪？不如说出来，叫朕知道。李师师会演戏，紧跟着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够个一级演员，说哭就哭，说笑就笑。陛下，我这兄弟的确有罪，因此恳请陛下赦免他无罪。别哭别哭别哭，哎呀，你们这一掉眼泪这一哭，朕都糊涂了。我你有什么罪，如实对朕讲来。是，陛下稳坐，听罪名。

0: 无时上奏，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八的徽宗道君天子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大吃一惊。浪子燕青见着八戒徽宗道君皇帝，他呀就没想到这么顺利，就凭他能见着皇上。在那封建年代，皇上是至高无上的，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之骄子，神圣不可侵犯。平民小百姓想见皇上，那不是玩笑一样吗？这燕青啊不敢想，哎，结果还真就见着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可能听着觉得这玩意儿不合理，实质没什么神秘，这叫有心栽树树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你看着简单就相当难，你看着相当难的事儿往往还非常简单。这一切归源于非常巧合。怎么回事呢？没有李师师，燕青见不着皇上。皇上要不走下道，要不逛窑子，也见不着燕青。你说这事儿不是凑巧了吗？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燕青多聪明啊，能错过这个机会吗？他先编了一套瞎话，说我呀，我有罪。我什么罪呢？我是一个经商的商人，我叫燕青，我在河北大明所借了点钱，到口外倒腾马匹，等回来的时候正路过水泊梁山，结果被人家连牲和载人全裸进梁山岗，一住我就住了三四年了。这后来我抽了个空子，我从梁山上跑下来了，官府曾经通缉过我，我现在无处安身，我是个罪犯，偏偏睡觉是提心吊胆，但是我有一肚子苦衷无处申诉，因此恳请万岁皇爷开恩赦免小人无罪。燕青啊编了这么一套瞎话，当然这个瞎话都跟李师师碰过头了。李师师在旁边听着假装掉眼泪，哎，你说我这个心里有多苦啊，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陛下您看怎么办，能赦免他无罪吗？哈哈哈哈，这赵吉听完了笑了，哎呀，朕以为什么什么大事儿，闹了半天小事一段啊，从我这儿说，赦免你无罪就是，谢主隆恩。燕青磕了几个头。这李师师就说，陛下孔口无凭，应该立字为证，光您这么说，他知道我知道，那官府的人都不知道啊，您说是不？您应该下一道赦令才是。哎呀，我的印章什么东西都没带，怎么能书写呢？要您呐写上您的名字就可以了，您贵为天子，哪一个敢不听您的，那就等于天书一样，我这文房四宝都现成的，您就劳一劳大驾写下吧。写好嘞，你看看李师师那说话真管用，八弟徽宗是言听计从啊，东西撤下，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八弟徽宗提着笔，稍微想了想，刷刷刷就几个字：小玉，州府县道文武衙门一听皆知，朕赦免燕青无罪，不得捉拿过问，钦此。宣和四年年月日，赵吉。 就这几个字儿，那值了金子。写完了交给燕青，燕青非常高兴，再次磕头谢恩，把他揣起来了。王振德高兴了，一边喝着酒一边问燕青，你在梁山待了三四年、啊、正是。好好啊，那三四年也不算短呢、啊、你对梁山里边的事儿肯定能知道个五六，能不能对朕说一说呀？燕青要的就是这句话，陛下如饼，我知道的太清楚，不过呢我是个市井的小民，用词不当无伦次，还请陛下恕我无罪。说吧，随便说，朕赦你无罪就是。好了，这燕青打着话匣子，首先说，陛下，不管您爱听还是不爱听，我敢担保，水泊梁山那些人都是真正的侠义之士，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啊，通通都是好人。没事我跟他们谈心，我才知道他们大部分都是被害的，迫于无奈才逼上梁山。另外宋江曾表示过，他根本不愿意当贼，就希望皇上下道招旨招安，赦他们无罪，如果赦免他们没罪，他们愿意报效朝廷，至死不渝。陛下，这帮人那都是虎啊，以一兵十，如果朝廷能任命他们干点什么事情，肯定他们赤胆忠心为国尽忠，能给朝廷干一番事业，何必叫他们当贼呢？他们十来万人，兵强马壮，化干戈为玉帛，多好，连我都替着着急。方才我说这是个大概，燕青说的非常细，这赵吉呢还头一次这么认真听别人说话，他俩眼发直不住地点头。哦哦哦，我说燕青啊，那么镇两副厅那位姓文的文师爷，就文参谋，他说的，他现在在水泊梁山当人质，他泄露了秘密了，说高俅高太尉私改诏书，本来赦免所有的人无罪，他单独的把话给断开了，说除宋江之外余者都赦免无罪。您说那帮人能答应吗？他们水泊梁山的人一个头磕在地上，最讲义气不过，不赦他的头领，他们能服从吗？因此第二次又失败了。哎，八戒慧宗一听这都新鲜，哦，有这等事，朕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哎呀呀呀，这八戒慧宗听得更认真了，往下接着说，哎，童贯童太尉打了两仗，兵败将亡啊，叫梁山打得稀里哗啦的，他跑回来了。后来我听说童贯说什么天气炎热，士兵不服水土，因此暂时罢兵，这纯属是欺骗天子，是那么回事吗？他那十来万人全完了，他这有一点蒙蔽圣上。拿这次高俅来说，调动全国的军队去攻打水泊梁山，结果怎么样？水军全军覆没，步兵损失了三平之二，高俅还被俘了。他说了吗？在水泊梁山上住了三天，宋江就那么恨他没杀他，相反的盛情款待，不是冲着高俅，完全是冲着陛下您呐、啊。 抓的俘虏一个都没伤害，
1: 嗯，

0: 高俅当时表示愿意回京之后面见天子，如实地讲述实情，请您下达招安的诏书，赦免宋江等无罪。他都起誓发愿保证了，宋江等人这才把他们送出水泊梁山。可是我们不明白这高太尉是怎么想的，回来之后他连个面都不露，还带了梁山两个人。他呢把文焕章、文参谋放到梁山做押帐。那高俅离开梁山都两个多月了，我们就在那等着，一点消息都没有。泥牛入海无信息呀，眼睛都盼蓝了，就盼着皇上您召安呢。在这个节骨眼儿，我才跑出梁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太知道内情了。
1: 哎呀，
0: 八弟昏迷，这个脸色就不好看。他并不糊涂，只是这人好玩，不过问正事。今儿个这么一听啊，好，我被蒙在鼓里了。我是啥已经转身出去了，回到自己那跨院。这李师师呢挺高兴啊，对得起我这心愿了，这点钱我也没白拿。这就在皇上面前撒娇，后来两个人同床共枕，咱不必细说了。天色亮色亮的时候，皇上手下的黄门官来砸门来了，天不亮皇上就得回宫，要叫别人发现了诸多不便，舌头板子压死人，你皇上偷行啊还得偷着。所以皇上急忙起来穿好衣服，顺着地道回了皇宫。李师师困了，接茬睡他的觉。燕青呢，人得喜事精神软，燕青激动的一晚上没合眼，盼着天渐亮了，燕青起来把衣服穿好，洗了把脸，往外就走了。正好门前有个小厮打扫卫生，认得燕青，哎呀，叔叔，这上哪儿去这么早啊？我有点小事，我暂时告辞，如果师师要问，说我很快就回来。哎，好嘞好嘞好嘞，叔叔早好。因为他也接了钱了，所以管燕青叫叔叔。不聊他，再说燕青一溜烟回到殿房，正好戴宗也起来了。哎，再看戴宗喝着水吃着早点，就像没事人一样。燕青冷笑一声，哥，哎呀，我去了一晚上你一点都不关心，你就不怕把事情闹翻车吗？哎，你看你跟没事人差不多少。贤弟啊，你办事情哥哥能不放心吗？肯定是万无一失的。另外兄弟，实不相瞒，我晚上也没睡好觉，我曾经啊到老李家门口转过三次，听听动静，我一看夜深人静平安无事，我就知道你一切顺利，所以我回来睡觉，这有什么奇怪的？哦，原来如此。戴宗说，快坐下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哥，干啥干么这么你看，这是皇上给我写的赦诏，另外我把详细的情况都跟他说了，我编的瞎话，我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的。好好好好好，戴宗说妥了，宋哥哥交给咱的任务咱已然完成了。那皇上真动了心，他这才明白真相，对于下一步招安我们看来是有希望的。是啊，皇上是知道的，但他办不办正事儿咱心里很没底。咱不还带了一封信吗？是文焕章、文参谋给肃太尉肃元景写的亲笔信，咱这封信他得亲自交给。对呀，戴宗说这事儿你办我办，不是干脆我办吧。怎么样，一会儿吃完饭咱俩就走。行行，赶早不赶晚。两个人吃完了早饭，高高兴兴去找肃太尉。那还不好打听，肃太尉的官太大了，有人一直方向，红狮子胡同门。

0: 点六趟，那就是素数。到这一看，可不是吗？院墙高大，门楼广阔，青石的台阶，两溜栓门装叠，一对抱头的狮子分在左右。门上有人在这站岗放哨，亮星叫戴宗在旁边等着，他过来一抱拳，哎，这位兄弟辛苦了。站岗的一看，什么事儿？请问，这是素太尉，我先说个住处啊，素元景的宅殿。你是俩人蹲着两边墙下就在这等着，好家伙，这着急！这时间就是个怪物，你盼他过得快，俺呲溜他到了；你盼他快点过，他迟迟不过。等啊等啊等，其实时间不算太长，按现在钟表说，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八抬大轿就过来。戴宗燕青急忙站起身来了，大概是果不其然，大轿到府门外沾尘落地，有人打起轿帘撤掉扶手板，有位高级大官从里边一哈伸出来，燕青眼尖呢认出苏元景，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呀！燕青大步流星，三步两步就到近前，撩衣服就退下了。大人在上，小人叩拜大人，把苏元锦吓了一跳。什么人呢你？
1: 大人休惊，我受人之托给您送了一封信，我等您半天了。
0: 送了封信？什么信呢？
1: 是文焕章文参谋的亲笔信。
0: 文
1: 焕？知道知道。
0: 你是文焕章的什么人？
1: 我是他的晚辈，我到京城来办事儿，顺脚把这封信给您捎来。
0: 哦，请到里边来吧。
1: 这素元景还真挺客气，下轿进府，坐到花厅之中，把官服脱掉，换成了便装，
0: 有人把茶水给沏上。素元景在这坐着，边休息边叫人把燕青带进来。燕青规规矩矩十万里之后，把文焕章这封信双手呈上。这苏元景一边拆信一边看燕青，你是他的晚辈
1: 啊？正是。那是我一个叔叔。
0: 哦，苏元景说着把封头撕下去，信拿拽出来，一开始啊没注意，一看三篇，认真的一看，苏元景傻了。
1: 有这等事？我是半字不晓。
0: 文焕章能不说实话吗？把所遭所遇从头到尾一切的事情全写在信上，那阵都是文言，话比较精炼，三篇就说明很多很多问题。
1: 高俅打了败仗还被俘了，谁都不知道
0: 啊。文焕章做压仗，现在在水泊梁山呢。文焕章在信中反复强调，让素文锦在皇上面前多进美言，快点将诏书招安。宋江众人两眼望穿，就等着这个好消息，上写千，下注万。文焕章顿首，你姓什么？
1: 我姓燕，我叫燕青。
0: 燕青啊，多谢你送的这封信，在我府里头吃饭呢。来人，在账房赏他。
1: 多谢太尉。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书接上文，浪子燕青见着素元景素太尉，非常非常顺利。您说邪门不？要说顺一顺百顺，要说别扭

0: 没那么别扭。那素媛井官居极品，也不是轻易能见着的。
1: 你看多顺的。
0: 素媛井看了文先生文焕章的信，心里头一翻个，
1: 哦，
0: 这才闹明白怎么回事。重赏宴请，想留他吃饭。宴请谢绝了，说我有事儿，我还要看望一个朋友，辞别出来。戴宗正等着他，一看宴请的表情，就知道一切顺利。哥俩边往回走边谈，宴请把经过讲了一遍。那么三个任务完成了两件了，还有一件事得从高俅的府里救出铁轿子月和和圣手书生萧让。哥俩研究了再三，哎，最后哥俩一块起身奔太平桥三司殿帅府。高俅就在这住，也在这办公。哎呦，门楼高耸，戒备森严呐。他这个府邸比素媛井啊威风的多。这哥俩在门前转了半天圈，心说这玩意儿也进不去呀。哎，还是前途神路，最好打点一个府中的人，就好办事了。等出了一个瞅一瞅不行，这位长得横眉立目，不好对付。一看又出了一个，这个也不行，这是面土匪，有主意，也不好答对。后来等来等去，一看呢，从里边出了一个小年轻的，穿着打扮是个雨猴，腰里系着带子，头上戴着官帽。这雨猴啊，在府里是打杂的，你别看那样，他经常出入太尉府，你不可能小看他呀。这小年轻的高高兴兴正往前走，燕青一看就是他，年轻人好答对，紧走两步过来，一抱拳：“小哥辛苦了。”这小雨猴看了看，不认识。啊，你干什么？哈哈，小哥，能请到茶楼一叙吗？我不认识你，跟你喝哪门茶呀？哎呦，小哥是贵人多忘事哦，你认识我你忘了，你还帮着我办过事儿呢。是吗？这小雨猴扑了扑了脑袋想不起来了。说话间，燕青拉着他的手，把他领进一家不远的茶楼。戴宗在这等着呢，呵，上清款待，香茶点心都摆上。这小雨猴就问，我说这位，我真想不起来您是谁。哈哈哈哈，小哥，你呀、啊、不算不对，咱俩初次相见，我方才在街上说的是开个玩笑。小雨猴一听不乐意了，哎，你瞧你这个人，咱俩素不相识，开哪门子玩笑。小哥息怒啊，现在我就求您了，帮我办件事，要办成之后必有重谢呀！啊，来，你看这是什么？说着，燕青从兜里一伸手，拿出一大块雪花白银，足能有十两，往小雨猴面前一放：“小哥，拿着吧，买包茶叶喝，或者换双新鞋穿。”这小雨猴一个月才挣多少钱，一看这么大块银子，哎呦，这位出手大方。我说，钱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我还没给你办事，怎么就给银子？事成之后还有重赏，我这有的是，就求小哥给我帮帮忙。那你先说说吧，叫我帮啥忙？请问小哥，您是不是三司殿帅府的人？
1: 是啊，那还错得了你？你瞅我穿的带的，
0: 我打听打听，前番三司殿帅高俅高的人从前敌回来了，捎回了梁山两个人，一个叫圣手书生萧让，一个叫铁

0: 也叫的月河，是不是有这么档子事儿？
1: 啊，对呀、那俩人我都见过，
0: 那是我家乡的朋友。哎呀，他俩离家日久啊，孩子哭大人叫的，想见见他。这回我们到东京办事来啊，人家托我们想见见这二位，哪怕见着一个也行。另外给他烧点零花钱来，就这么一件小事，小哥帮帮忙吧，能不能想办法让我们见上一面？
2: 不，这个，
0: 对不起，我办不到。为什么？哎呀，你不了解情况啊！我们卞帅回来之后啊，就有八不是，抱病不出门，哎，闭门谢客，谁都不见，天天生闷气，吓得我们不敢贴边，这是一。另外，您说那俩人不是吗？是带到府里来了，给软禁到后花园了，没有太尉的命令，哎，不让他们出门，防范的甚严。可是也没捆着，也没拴着，一日三餐也没亏待他们，这属于软禁。你想，咱呐试试看，好不好？我跑一趟，能行呢，你们别高兴；不行呢，也别挑我的理。这银子我先不拿，办成了不再拿，办不成也没脸要。
2: 不，
0: 你拿着，办不成这也送给小哥。咱这就是缘分，揣兜拿。燕青拿着银子，就硬塞到他兜里头了。这小雨猴挺受感动，心高意思。那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我去试试看。
3: 行，
0: 拜托。燕青戴宗在这儿等着，小雨猴走了。按现在钟表说，等了能有半小时啊。燕青往外一探头，一看那小雨猴回来了，往后一看，铁轿子月河晃着高大的身躯跟着来了，心说行，见着一个就可以。时间不大，推门他们进了屋了。铁轿子月河一看燕青和戴宗，还有热坏，刚要张嘴，燕青用眼神一领他，那意思别胡说啊。那铁轿子月河久创江湖，什么不明白，一看就懂了，所以咧咧嘴没说话，拉把凳子也坐下了。这小雨猴他说，这好不容易呀、我把这位岳先生给请来了，有话快说啊，时间不等人呐，说完了我还把他送回去，要叫人发现了，我的饭碗就砸了。这小雨猴说完推门出去了，怕人家有背人的话，不好意思在那坐着，要不说这叫明白事儿。那个社会上真有那不开眼的，也不管什么活儿，也在那坐着跟那坐钟差不多少，这组人十分讨厌的。小雨猴明白，他走了之后，燕青往前一凑合，
3: 岳大哥，
0: 我跟戴大哥来接你们俩来了。
3: 哦，都把我给急死了，
0: 什么事儿也没办成，到这儿高俅这小子把我们塞到花轿里了，哎呀，把我们急的下边直做噩梦，可把你们盼了。听着，明天一早咱就离开是非之地，你回去告诉肖让精神一点，三更过后四更天左右，我从卞帅府的后墙我跳到院里，我去救你们。我听人说了，那紧靠着后墙
3: 啊，
0: 后边我们听说挨着后墙不远还有一条河呢，你把地形可看好了。
3: 行，
0: 咱就说到这啊，不见不散。长话短说交代清楚了，小雨猴这边开门也进屋了，怎么样？
3: 行，多谢，
0: 十分感谢。又掏出块银子来塞给小雨猴，小哥拿着吧，你看这么一会儿受了两回礼见的，哎呀，急人之难，你是好。

0: 人。岳大哥，你跟着小雨猴回去吧，别叫人家为难。
1: 好，再见再见。
0: 告诉我家里的人呐，叫家里人放心，我在这挺好。说了几句瞎话之后，跟着小雨猴他走了。燕青和戴宗又坐了一会儿，哥俩商量商量，得看看病情。汇了钱，离开茶馆，出来围着殿帅府转了三圈。前边救人不可能，转到后大墙，一看呢，真不假，这墙外真是一条河，小河不宽，还有两只船在这拴着，船上空无一人，不知道是谁家的。再看看后边这个墙可够高的，足有一丈五六尺了，一般的人根本上不去呀。燕青坐这心里头有数，跟戴宗转身进了街了，到杂货铺买了两条大绳子，那绳子相当结实，要坠个千八百斤都折不了。扛着绳子，俩人回到店房，进屋之后把绳子放下，哥俩放心地歇着。书说简短，二更左右哥俩就起来了，把随身携带的东西该甩的甩，该带着的带着，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推开后窗户，他俩跳出去了，也没结账，就扛着那绳子直奔三司变帅府。到了府的后边就是那条小河，看了看那船上依然是空无一人，在街上站着怕巡逻的发现，他俩就上了船了。在船舱里一眯，这还地方还挺好，又闭目养着会儿神，估摸着三更天过了，快到四更天了。燕青和戴宗离开小船，到了后墙看看左右无人，按着事先定好的暗号，燕青啊在地上拿了块小石子儿，隔着墙扔进去了，啪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意思我们到了。哎，正在这时，一块石子子从墙里头抛出来了，啪嗒咕噜咕噜，燕青一看妥了，里边的也准备好了。燕青告诉戴宗，你在外头等着。燕青狮子插花把大绳背在身上，往后倒退了几步，看看这墙，在手上吐了口吐沫，哎，脚尖点地是腾身而起，扔一声就离了地了，身子飞起来，双手扒住墙头一掌身，哎，用肚子抗在墙头上。戴宗在下边看着，暗挑大拇指罢了，这也就是燕青啊，要放着我连门都没有，这是深情似燕，我的好兄弟。燕青一片腿骑在墙上，往院里一看，两条黑影站在墙下，是二位哥哥们，我是岳和，我是焦让，来了来了，等着啊，我把绳子扔下去，您把绳子系到腰里头，我从墙上使劲把你们逼落上来。哎，好好好，这俩人谁也不会轻功。这燕青啊把绳子扔下去了，这两人照这样办，那一头拴在腰里，把绳头又扔到墙头上，燕青接住了，双腿攒劲把墙头夹住，两臂用力像拔那水桶差不多手，哎哎哎哎哎，两头一使劲，先把月河逼了上来。月河双手扒住墙头，一片腿也骑到墙上了。然后燕青又轻轻把他系到外边，戴宗把他接住。咱就这么说吧，萧让也用同样的方法逃出了虎口，那绳子也不要了，去你妈的吧！弟兄四个人离开太尉府的后墙，开始走了。哪儿去？到城门洞一直去，就等着天亮城门一开，好逃之夭夭。因为进行的极其顺利，没被人发现。天似亮似不亮，果然城门开放了， 这四个人随着人群离开了东京汴梁，一口气跑出十里地，才慢慢的放松了脚步。哥四个相视一笑，长出了一口气，哎，妥了，走吧，回家吧，走人呢。弟兄四人携手回梁山，咱不必细说，话分两头。单说姑娘李师师，自从见着浪子燕青之后啊，春心荡漾，萌生了一种想法，就想以身相许，找燕青这样的如意郎君。后来结为姐弟，又难以启齿，嘴上不说，心里头老是没放下呀。睁开眼儿就盼着燕青快来，结果一去不回头，眼都没了。李师师是心乱如麻，整天唉声叹气，这玩意儿又没法说没法喊，上哪儿找去又不知道。他暗自着急，暂且不说。单说这一天，三六九大朝，八弟徽宗赵佶升座八宝金殿，文东武西山呼万岁之后排列两厢。要是往常啊，他指定是这套词儿，告诉殿头官有本早奏，有本卷帘退朝啊。今儿个破例，他命令殿头官把龙帘高高卷起。那个说那帘干嘛的？挡着的，黄在帘里头，轻易不叫文武看见，显着他神秘。今儿个破例，把龙帘高卷，文武看得清清的。一看皇上面色凝重，面带怒气，心里蹦蹦直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八弟徽宗往左右看了几眼，各位爱卿，童贯、童枢密到了吗？这个童贯前者犯了错误，到反省院反省去了。反省了仨月，释放出来了，官复原职，上班呢还没有俩月呢。哎，同伴一听叫我，赶紧出班跪倒，往上叩头，臣同贯叩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近前来啊是。同贯不明白怎么回事，磕膝盖当脚走。爬了多时，离着皇上不远了，把头一低，陛下。八弟徽宗看看他，抬起头来，哎，你抬起头来，眼睛瞅着朕，朕要问话。是，童贯的心蹦蹦蹦蹦直蹦，一看今儿个这情况不对劲，仗着胆子把脸扬起来了。八弟徽宗瞅了瞅，下面跪的是谁呀？啊！童贯一听坏了，皇上疯了，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不敢不答呀。正是小臣童贯。你是童贯吗？童贯呐，我且问你，朕对你如何？陛下何出此言？陛下对罪臣天高地厚之恩呐、啊，啊，那么咱中国有句俗话，我对你有恩，你应该怎么办呢？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啊。我一定报答圣主。啊呸！大胆的童贯，你怎么报答我的？你欺骗了朕。而且不是一件事两件事，平时我不便深究，总是睁一个眼合着一个眼，你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朕且问你，前番你领兵十万攻打水泊梁山，你怎么打？哎，你回来你怎么说的？今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你再给我说一遍怎么回事。童贯心里头有鬼啊，没等说呢，额角就冒了汗了，浑身上下抖作一团。 是
2: 说
0: 是阻止前番臣领兵带队攻打水泊梁山的曹寇，因为军士是四面八方抽调来的，对山东的水土不服，还没等打仗呢，十个人之中就已伤损二三，后来士气低落，不便见仗，因此臣斗胆请旨定夺，起兵霸战，我就撤回来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
2: 住嘴！
0: 童贯呐，童贯呐，事到如今你还在说谎，我替你说了，你到那几乎全军覆没，没打了几仗啊，你就败了，你给朝廷丢尽了脸呢，你丢死个人呢你，你这皇上是破口大骂，到最后忍无可忍，金瓜武士何在？
2: 在在，
0: 把童贯拖出去，斩首示众，
2: 杀，
0: 快杀！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拔掉纱帽，拔掉蟒袍，明胳膊掐着往外就推。这童贯呢，临死之前就嚎声了。
2: 陛下呀，老兵啊，陛下开恩呐、啊！念奴才侍奉陛下

0: 洛才是陛下开恩呐、
1: 啊！大伙儿这一听行，把这徽宗这火啊，就减掉了一半，但是还生气。嗯，一想童贯跟着自己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却也不容易。他打了败仗，不敢说实话，情有可原呐、啊。算了吧，他这心就软下来了。吩咐一声拉回来，童贯就知道死中得活了，往上叩头，把脑袋都磕破了，谢我主不杀之恩啊！童贯呐、啊、童贯，狼心狗肺之辈，并非朕不杀你，你看文武大臣替你求情啊，朕是个好心肠人，我呀高抬贵手，再饶你一次，以观后效。你再胆敢欺骗朕，我杀你个三罪归一。你听懂了吗？谢主人们，谢主人们，谢谢各位大人，谢谢各位大人替我求情。下去！哎呀，这童贯捡了条命，前后心都湿透了，退回班部。那心还一劲的猛跳，八戒徽宗这气儿上来了，高俅何在？你看我，我看你，高俅没来呀、啊。有人向他请教，陛下，高太尉从前线回来，是卧床不起，请了长假了。哼哼，他是真有病啊，还是假有病？我看他装病，他不敢见朕。我跟各位说，高俅也大丢人呐、啊！两军阵前打了败仗，他本人还被抓了俘虏，他隐瞒不报。但是以后朕才知道实情啊！好了，我放着他的，多咱见面，我再将他问罪。各位啊，还有一件事，朕要向大家公布，朕才知道。水泊梁山宋江等人是义士，他们有各种原因被迫为贼，就是所说的敌上了梁山。我听说他们一贯是替天行道，福报安良，并不骚扰百姓，但有阴线之路，也不杀人放火。像这伙人愿意接受招安，朕何乐而不为呢？战役已决，对水泊梁山宋江等招安，化干戈为玉帛，卿等以为如何呀？吾皇万岁万万岁，万岁圣明。你看当大臣的大多数溜须捧屁的货，皇上怎么说他们怎么拥护。八戒徽宗点了列出以宋江为首的各个义士诚心实意向皇上赦他们无罪。苏元景啊，我看这样吧，朕命你为钦差大臣，敢奔水泊梁山前去招安，你可愿意？臣遵命就是。好，以下就准备啊，36面金牌，72面银牌，御酒108坛，红锦36匹，绿锦72匹，金银财宝10000两，再打的日月龙凤旗，招安的大旗一面，500亲兵卫队，赶奔梁山去吧。安抚宋江等人，叫他们进京见朕，朕加官进爵，叫他们为国效忠，万岁万万岁。哎，这赵姬来了高兴劲了，就在八宝金殿把桌摆好了，青皮玉笔刷刷点点写了份招安的诏书，为了印之后交给素太尉，素太尉领旨下殿。这件事情没有不知道的， 这素颜也非常非常的认真。

0: 左手准备，你说这么一大摊的事儿呢，准备了三四天呢，起码金牌得现铸造，银牌也得现打造，再准备大旗，再准备御酒，又点兵500，都安排好了，把圣旨供在黄彩屏。这一天拜别八弟徽宗才上路，百官肃行，到十里接官厅，百官抱拳呐、啊，太累，愿此番成功，我们静候佳音。各位放心，你们就凭喜信儿吧。走人呐！铜锣开道起了身，路上一站一站飞，只一日。这一天来到济州，太守张叔夜也凭着信儿了，赶紧列队迎接，把钦差大人接到济州城里，安排住宿，当晚是设宴款待。苏元景啊，还挺礼贤下士，特为把张叔夜叫来，当面问话：“张太守，可知本钦差此行为了何故吗？”
1: 啊，我听说了，
0: 您是奉旨赶奔梁山招安。
1: 对，
0: 皇上圣明啊，送来了金牌36面，银牌72面，红锦36匹，绿锦72匹，御酒108坛。你看看这个礼物薄不薄啊？哎呀，太尉圣明啊，那梁山的人根本不注重这些奖品，他们注重的是朝廷招安赦免他们无罪，他们一心一意想要为国尽忠。慢说这么丰厚的奖品，就是一根柴火棍，他们也高兴的不得了。
1: 哦，
0: 不会出什么差头吧？
1: 不会。
0: 那好，事在紧急，天子等着回信儿，明天有劳大驾，你要亲自赶奔蜀伯梁山，跟宋江见个面，把朝廷的意思和本钦差的意思转达一下，可以吗？
1: 是是是是是，卑职遵命就是。
0: 这素元景住了济州，第二天张叔夜带了20个人，骑着快马赶奔蜀伯梁山。那梁山的消息太灵通了，前文书咱说了，燕青戴宗铁教的月和圣手书生萧让平安返回忠义堂，见着宋江把什么事都说了。宋江一听特特的高兴，好好好好，我看此番招安有望，燕青啊，戴宗，你们立了大功了，重重的赏你们。要打这开始，宋江睡不着觉了，告诉其他的人继续打探消息。素元景这一出击，宋江在梁山就凭着信儿了，跟吴用说：“军师，招安有望啊！”报，钦差已到济州，这回招安是千真万确的事儿，相当隆重了。还带来不少的礼物，都是皇上的赏赐。
1: 好好好，
0: 宋江激动的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倒背着手在忠义堂来回直溜，喜形于色，嘴都合不拢。太好了太好了，军师，你看咱应该怎么办？
1: 大哥，这还用问？
0: 咱要隆重接待钦差，彰显我们的诚心。
1: 是啊，
0: 再后两天再说。
1: 好好好。
0: 宋江抽空回到自己的家里头，沐浴更衣，洗手净面，亲自上了一炷香，不住的磕头，虔诚的祷告：上苍保佑，这次再别有变化了，如果平安的照了安，我们入朝为官，我一颗心为朝廷当当，不痛快。
1: 心说到底招安了，
0: 哎，到底走上这条路了，
1: 是福啊还是祸？
0: 这如果说他们耍弄的是权术，

们的上线刀枪，嘿，屡屡是顺跟着纪经理，人家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再想拉出一帮人来，再想开创一个局面，谈何容易？这么坚固的梁山就放弃了不成吗？但是干着急没正念，做不了主啊！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这些人是暗下暗变。单说这天，宋江、吴用、卢俊义正在忠义堂议事，议事的内容也离不开招安。有人上了禀报，冀州太守张树业领人到了。哦，张太守来了，请。宋江、卢俊义等人亲自下山来接，一见面，宋江带头就跪下了：“太守大人在上，闻面小吏宋江迎接来迟，死罪死罪。”宋义是平身，何罪之有？各位义士，本官来给大家道喜来了。一句话说明问题呀、啊。再看张树叶拉着宋江的手，谈笑风生走入忠义堂。宋江吩咐一声是上请款待。弟兄们不明白怎么回事，全来打听消息。忠义堂里外全是人，静静听他们的谈话。张树叶说：“宋义士，钦差大人素远景、素太尉奉旨已经到了我的济州，派本官前来打招呼，那么大的事情还没办呢，我哪有心在这住下，我告辞回去要禀明钦差。”宋江一时眼色，给包了个包，沉甸甸的，竟干货呀。宋江接到掌中，往前一递：“太守大人，在您的地面，您没少担心呢，没别的意思，这点礼物请太守笑纳，这代表我们138队100,000之重金，请您收下。”这是什么？哎，卢俊义说：“打开，打开，这大人过目。”啪的一走来，金光灿灿，还是那句话，翡翠钻石猫眼，拿出一块来，价值万金，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发光的是珠宝，就这一口的，这一个人拿下去，你就知跟头花，打把式花，可劲花，随便花，花五辈子你也花不完。梁山有的是家底，真没有想到，张树叶冷笑了一声：“哎呀，好东西呀、啊，好东西。”不过宋江啊，各位，我要驳你们的面子，我是个穷命的人，那点心分我都花不了，这外财我不稀罕，你们拿了回去我是绝对不收。怎么给张树叶不要，到底也没要。宋江把他送走了，说那宋朝那官儿就有这么公正廉明的？哎，有啊，清官不在少数，已经都是贪官了，谁都见钱眼开啊。嗯，那羊群里头出骆驼，群集里出彩凤，那也是有的。张树叶是有名清级的廉官，果然拒不接受，所以宋江众人无不佩服。书说简短，张树叶回到济州见了素太尉，把事情说了一遍。那块咱不说，单说宋江睡不着觉，一声令下，梁山做好了准备，从忠义堂、四望山、太平山开始布置，结彩宣灯，香花铺地，打扫卫生，一直出了三道浦子城，过了金沙江，一直到济州，快到城门脸儿这了。收拾的是干干净净，五里地一个席棚，十里地一座接官棚，派的鼓乐手敲锣打鼓，另外悬灯结彩，欢迎奉旨的钦差呀、啊，宋江他们里外三星全换好了新衣服，等着迎接钦差。

0: 这李青啊，宋江又叫军师吴力，神机军师朱武，圣手书生萧让，目的将金大坚四个人，率兵200不准拿武器，到济州北门前去迎接，陪着钦差一块上山。宋江卢俊义率领弟兄在这等着。单说钦差素元景到了指定日子这一天，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满身官服，张叔夜把一切都准备停当了，他得陪着去。再看三座黄彩屏，头一个亭子上供着黄冈圣旨，就是赵王的诏书；第二个亭子上全是皇上赏赐的绸缎；第三座亭子上是御酒，这亭子比较大，多是个人抬的。素元景在外边上了马，张叔夜陪着，文武官百十来号左右护着，浩浩荡荡赶奔水泊梁山。出城不到十里，就见道边有一伙人下了马，在那跪着。素元景就一愣，这是什么人？张叔夜说了：“太尉，这是梁山的人前来接您，为首的正是梁山的军师吴力。”
1: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素元景还真就不错，甩凳下马，亲自来到四人近前。吴用往上叩头，小可吴用拜见太尉。起来起来起来，你就是军师吴用，正是罪名。哎呀，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呐！你忘了吗？咱们在化州水面上曾经谈过。
1: 是是是是，
0: 太尉好记性，您还记得？
1: 记得记得。
0: 好好好，咱们一路同行，太尉请。这几个人陪着走五里地，吹吹打打；走十里地，吹吹打打。这沿路之上几十里，都是香花铺地，古月悬天，一地放的爆竹，噼啪噼啪，叮当噼啪噼啪噼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激动人心。说话间，到了金沙，
1: 别来无恙，
0: 但愿此次招安能一帆风顺。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书接上文，这宋江啊，就盼着招安，想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每逢夜深人静，他就思考这个问题，都闹心呐、啊。哎呀，终于把这天盼来了。不用说见皇上，就见着皇上的钦差素元景，那宋江激动的心呐、啊，都要从嘴里跳出来。率领队伍在金沙江的江岸恭候，等见着素元景，宋江那头磕的梆梆都带响。素元景也不含糊，一点官架子没有，下了马小跑到了宋江近前，伸双手相搀，口称宋义是长，宋义是短，拍着宋江的肩头，握着他的手，就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相见。宋江心说，我算个什么东西，充其量是郓城县一个小小的押司啊。哎，文面小吏，后来被判处死刑，要不是李逵劫法场，难有我的命在，我混得今天人五人六的就不错了，想要进京见皇上，做梦一样，太荒唐了。哎，经过不断的努力，真就实现了这个夙愿。你看，面对的钦差大臣素元景官居极品紫袍金带，能这样看得起自己，他能不激动？宋江的眼泪也围着眼圈滴溜溜直转，声音都有点发颤。驾着素元景

0: 他登船，而后过了金沙江，又用轿子抬着进了三道堡子城，直接赶奔忠义堂。这素媛姐利用这个机会往寺外看了看，这一路之上这眼睛就不够使唤的。素媛姐心里说话，难怪为什么官兵打败仗，这地方能打得进来吗？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啊、这并是得天独厚。可见宋江等人在此盘踞这些年的原因就在于这地利太好了。今天招安了，化干戈为玉帛，这是老天爷睁眼了，皇上的圣明。苏元景也跟着高兴。等进了忠义堂，他一看忠义堂内外张灯结彩，是红毡铺地，挂着帷幕，正中央三张桌子，上面铺着锦缎，准备什么呢？皇上的金牌、银牌、圣旨、礼品给供上。苏元景一看满意，安排的周到，这才把黄蜂的御酒、金银牌、绿缎、红缎全都摆上，把皇王圣旨供在正中，大家倒身参拜，山呼万岁。之后素媛姐宣读圣旨，以宋江为首138位弟兄陆续跪在身后，就是李逵、武松等人不分，这潮流在这摆着，也就得随大溜了，静静在这听着。就听素媛姐扯开嗓门一字一板的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等等等等等。因为这个圣旨写的太文了，咱就读一下，这玩意儿大伙听着也费解，咱就把它解读成大白话。大致的意思是说，皇上知道梁山的事儿，对大伙的身世深表同情，特派素媛姐为钦差宣读招安旨意。最关心的一件事是宋江、卢俊义、吴用等等等138人，包括水泊梁山每一个士兵赦免无罪。宋江他们要的就这个，不管你过去杀人越货，犯了什么弥天大罪，旨意宣读之后一律赦免无罪。哎呦，大伙心里这个激动啊，官司没了，不必有压力了。第二款不仅如此，叫宋江率领各位弟兄赶奔京城，天子要召见，而后封官进爵，为国效忠。宋江听着这眼泪吧嗒吧嗒就掉下来，真就盼到这天了。哎，不但没罪还要封官，这真是梦寐以求啊。之后又赏金牌，又赏银牌，又给御酒，又给锦缎。那么红色的锦缎赏给36位头领，绿色的锦缎赏给72位头领。因为他这里都有区别的，分上下之分。宋江他们磕头谢恩，是山呼万岁。宣读完圣旨之后，高高的供起，宋江吩咐一声摆宴祝贺，外头又放鞭又放炮，整个梁山是一片沸腾。不必打仗了，也不必担心了，跟朝廷是一家人了，过去对着干，现在是一家子，能不高兴吗？再看猜拳行令之声响彻云霄，花灯初上，忠义堂院里院外彩灯闪闪，众人陪着素太尉就坐，素媛姐坐在正中，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等等等众人两旁落座相陪。 这宋江是亲自把盏呢，利用这机会把一肚子苦水滔滔不断说出来了。有不周到之处，吴用在旁边补充，卢俊义也说了几句，素元景一边听着一边点头，明白了，明白了。宋义士，各位啊，不必顾虑了，这叫一诺千金。皇上说话金口玉言，我来招安，举国没有不知道的，这绝对没有差错的。现在咱都是朝廷的人，也就是一家人了。宋义士啊，时间不等人，从今天开始你就着手准备吧，随我进京前去面圣。是是是，不过大人，我这水泊梁山十万之众啊，好大的一摊啊，要说走就走恐怕来不及，我向您呢请个假，能不能我耽误个十天半月的，而后再进京面圣，你以为如何？
1: 还行，问题不大。
0: 这样吧，就给你半个月的期限，我先回京复旨，等候你赶奔京城。多谢太尉体谅。咱们长话短说，素元景在水泊梁山住了三天，这三天把话全都唠透了。这素元景走的时候，宋江列队送过，有备无患呐、啊！你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军师，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这还假得了吗？咱们又上当受骗了不成？非也，小弟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也别操之过急呀、啊。好没看着什么，也没封官呢，也没晋级呢，就把家属全带去了，就放弃了咱这家，我看以为不妥。这样家属还留在水泊梁山，还派一些弟兄们把咱这个家看好，您带着我们进京面圣，听听皇上怎么说，给咱们个什么官，我们心里头有了底了，而后再回来取家属，再遣散人马。现在过早的把这家就拆散了，我心里没底呀。您说是这么回事吗？卢俊义也频频点头，哥哥，军师说的对，不留后手是不行啊，人心难测。就是皇上圣明，您别忘了还有蔡京、高俅等人作梗。说的对，说的对呀、啊。好吧，那咱就做出决定，所有家属一概不动，梁山的东西许配一概不动，就是我们轻装赶奔京城。
1: 对，
0: 十天，这时间还富裕，率领几州文武在十里亭恭候宋江。一看水泊梁山大队人马来了，前面还打着两面大旗，这旗是超大号的，一面黄旗一面红旗，上面写的是奉旨招安，下面缀的是尽忠报效。宋江领着弟兄见着张叔夜，甩镫下马给张叔夜行礼，张叔夜用手相搀，宋义士恭喜恭喜呀、啊！哈哈哈哈，请进城歇马，多谢，我看不必了。宋江等人急于面圣，不耽搁时间了，借地而走。今后欢请太守大人关照。
1: 哎呀妈，没说的，没说的。
0: 既然如此，我就不挽留了，祝你们一帆风顺。宋江打过招呼，领着大队人马进京。这个事儿，那经理能不知道吗？宋江也不能不打招呼啊，派燕青、戴宗先行一步进京，禀报素元景。这素元景就是朝廷有名啊，哪一个私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是救地处决，绝不宽待。 规规矩

0: 遇见这听信儿，话分两头，单说树人井，一看一切都成功了。举行一个仪式，让宋江点兵500，全身戎装，从西华门进，从东华门而出，在小玉京都的百姓随便观看，朕也想一睹他们的风采。你听明白了吗？臣明白，下去照办吧，就定在明日早饭之后。
1: 是。
0: 苏元景高高兴兴带着人来到宋江营房里头，宋江盛情款待，苏元景传达皇上的旨意，告诉宋江都精神一点啊，只能带500人，多了不能带，全都是全身的戎装，各拿兵器，皇上要一睹你们的风采，听见了吗？遵旨，遵旨。苏元景走了，这宋江就忙活开，从50000军兵当中往外挑选，那可以说是百里抽一啊，找那身强体壮的大个的，那个有扒拉姐子呢，那个、土豆没开啥那个，窝瓜没长开呢，那都不要，让人惊叹的，而且全都是盔甲戎装，弯弓插箭，这500人全都是骑兵，选出了呢膘肥体壮的战马，黑的一队，红的一队，白的一队，黄的一队，花的一队，这马匹分出5色来，打着大旗。宋江一晚上没睡觉，就做演练和准备。单说第二天，皇上早早的起来，率领满朝文武登上宣德楼，在龙椅上一坐，居高临下要看看热闹。早饭之后，苏元景特派人跟宋江打了招呼，宋江吩咐一声出发，这回没放炮，恐怕惊驾，从西华门浩浩荡荡开进京城，到两边全是老百姓，因为圣旨下了，可以随便观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5行8座三教九流的，树上也是人，房上也是人，一看宋江队伍过来了，老百姓是赞不绝口，各位兄弟啊，这就是水泊梁山的人呐、都是一些强盗啊，山大王出身，现在被招安了，哎呦，这么整齐呀、比国家正式的军队胜强万倍，谁说不是？皇上但能动得了他们，早把他们铲除了，还能有今天吗？
1: 是是是，看看看，少说废话，在
0: 嘿，这声音是整齐，跟一个声相似，震撼天地。单说八戒回宗手扶垛口挡身躯往下观看，爱卿素元景在旁边站着，臣在，这就是梁山的人马，
1: 正是，
0: 您看见没？正中央顶帅盔，披黄甲穿。
1: 哎呀，这些人流落水泊，惨呐、这要被朝廷进攻，都是好呀。
0: 一时拿不定主意，
1: 老爱卿啊，你替我拿个主意。
2: 陛下，臣遵旨照办。
0: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拿前文书来说，宋江接受了招安，皇上也高兴，义军也高兴，哎，单单有那么一小撮人极力反对，那就是蔡京、高俅、童贯、但这帮小子鬼点子多的是。老蔡京臣以为不应该封官啊，不封官算怎么回事呢？
1: 哎，陛下，臣有个主意，望陛下裁决。
0: 说吧，自家人不说两家的话，你怎么想你就怎么说。
1: 是，
0: 那宋江手下100单8将，臣给算过了，大部分人

0: 史，
1: 你像胡彦硕、
0: 董平啊，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太子已被招安了，陛下应该降旨，让这些人官复原职。原来在，好吧，那你就带着你一道旨意，我派人前去宣读。苏元景在旁边站着，苏元景一听啊，坏了，坏了，这不都明摆着的事吗？一旦激怒了他们，好事可就变成了坏事了。陛下，这道旨意不能降啊，请陛下三思。苏元景说的完全正确。老太师在旁边一听不爱听了，陛下，我没有私心。如果老太师认为我收了银子，那你查去。真要查去出来，皇上拍板。苏元景不敢争了，人呢心也闹心。你别看到了京城了，迟迟没见着怎么安排，大家这个心呢，始终要见苏太尉苏元景，不必了。我回梁山，咱们还回梁山。苏江一看又要闹事，马上跟土屯爬上。我们就希望苏江他们这样，这就露出他们贼的本性难改。他又在皇城的眼皮子底下，马上调兵围剿，一举歼之。苏元景一听，老太师，你这叫什么话？什么主意？他在水泊梁山我们都剿灭不了，他现在指挥着五万铁甲军，我们无兵可调，谁去剿得了？一旦剿不好，他们发一声喊就打进皇城，陛下的安危怎么办？你能负得了责任吗？发的回族讲，哎，对对对，说的对，说的对。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呢？素元景马上叩头，陛下，当务之急，安抚人心，千万别出事。我看这样吧，现在大辽国进犯边境，边境告急呀、啊。以往朝廷的官员蒙蔽圣上，都报喜不报忧，顿雷烟火炮，把蔡京给闷回去了。这老小子一看形势不妙，不敢说了。皇上又逆了一道旨意，叫苏元景颁发旨意，安抚苏江等人，同时又拉了几车御酒。苏元景乐得从命啊，书说简短，到了新朝门外来见苏江。苏江这块心里正闹心呢、啊，以武松、李逵为首的主张撤回水泊梁山，幸亏军师留了个后手，估计我们上当受骗了。什么皇上说话不算数，也没封官呢，混到啥小子，不干了，不干了。宋江正安抚这个说服那个，正这时候苏元景到了，宋江马上列队迎接，把钦差接进大营之中。宋江着急就问圣旨大，宋江等人接旨，一听圣旨又来了，众人跪倒接旨。苏元景八八八一宣读，上诉的事我都说了，不必重诉。宣读旨意之后，苏元景这才说：“苏江啊，你们不必操之过急呀、啊。京城里面是主力重重，即使皇上降旨加封你们官了，你们也坐不安的。”经过皇上再三思考，命令你为首为都先锋，率领所部人马开赴前敌去打大辽。苏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不是买人情，是我积极这样主张皇上的下定的决心。苏江不必想别的，现在已经接受招安了，你们张嘴说为国尽忠，闭嘴说为国进攻，现在进攻的机会来了，要把大辽给打退了，收复了实地，确保边境太平。皇上说了，一定论功行赏，

看怎么样？臣遵旨，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事就这么定了。啊，留着苏元景吃的饭，苏元景为了说服大伙也没走。当天晚上就在大营之中跟宋江谈论到天亮，一直看大家情绪稳定了，宋元景告辞，回去跟皇上一说，皇上高兴了，松了一口气。

0: 全体支援松江，哪个延误了要严加惩处。同时皇上又降旨，你们开出去之后，国家还有武力，赏给你们酒，赏给你们肉，你们提条件，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这苏元景又跑到新朝门外见着宋江，把皇上意思一说，大家山呼万岁啊，这才吃了定心丸。宋江请示苏元景啊，太尉啊，我们远离京师，就拜托太尉在天子面前多尽美言，这你放心，包在我的身上。这苏元景啊，又郑重其事的跟宋江说，宋义士，现在你是朝廷任命的独先锋，平辽的官员手握兵权，说明皇上对你信任，你原班人马不动，你看这有多好啊，这也是来之不易，望你好自为之。听说梁山还有一部分人，还有一大堆后事，你马上回去进行安排，不必进京避见了，从那块点缀起身就开赴九边，这九边就是前线。苏元景是一片至诚，宋江深受感动，太尉放心，我绝不辜负太尉。苏元景走了，宋江号令一声，拔寨启程，又返回水泊梁山。到梁山这回得彻底解散了，这宋江啊又安排了半个月，这半个月怎么办，把忠义堂拆了，那些房子拆了，砖瓦木料给附近穷苦的老百姓，梁山那些家底什么桌子板凳了，用不了的东西了，谁爱要归谁。从这几万人当中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咱这么说吧，还是五万人，老弱病残者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爱干什么干什么。还真有愿意留下的，还真有不愿意留下的，觉着心灰意冷，没有干头，回家务农去，回家经商去。说大伙领了路费，洒泪分别。说到这儿，咱补充一句，忠义堂也拆了，是谁拆的？不是人为的破坏，是他们自己拆的。那么天王晁盖的坟墓移到自个儿的家乡，过去是贼，现在是安山良民了，没有后顾之忧。各家的家属也不能随军出征啊，从哪儿来回到哪去。拿宋江来说，一大家的人呢，宋太公啊，孩子怎么办，也送回山东运城县的老家，到宋家村。这安排家属的事儿忙得不可开交啊，一直忙活了半个多月，一切一切安排好了。宋江一算计啊，别再耽搁了，朝廷正在用人之际，边塞正在烽火之时，我们得马上开拔呀。宋江传下令箭，余者众人等罪出发，是开赴九边。你还真别说，大军刚走到头一站，后边的钦差就到了，皇上有旨，五万大军每人赏御酒一瓶，方肉一斤，皇上你是鼓励吗？宋江赶紧磕头谢恩。你说这五万人就一人一瓶酒一块肉，那就老了鼻子了。宋江一看让大伙高高兴，最好别往前走了，这地点正好是陈桥驿。您别忘了，宋太祖赵匡胤就在这起的驿，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哎，他造了反了，成为宋太祖。就这地儿，宋江是扎下连营，谢主隆恩，把这好东西全领下来。本来是个好事儿，嘿嘿，哪有一帆风顺，结果才演出了杀身之祸。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隋炀帝杨广在江都宫沉湎酒色，

0: 这个时候在前线上溃败下来，杨林这六个太保还有隋朝的残兵败将回到了江都城，把这个消息呀，先是带给了隋炀帝手下的丞相宇文化及。现在在隋炀帝周围的这几个重臣是宇文化及、越王杨素，再加上扬州的守将大帅叫张须陀，越王杨素的儿子叫杨玄感，另外再就是杨广手下的亲近之臣了，像于世基之流。当宇文化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一听说靠山王杨林在前线战死，隋军大败，十几国的兵马眼看就要到在扬州城下，有可能近日就要攻过来了。这宇文化及当时为之一振呐，宇文化及马上就把这张须陀还有当时的兵部司马，他名字官称叫兵部司马，他府姓也是叫司马，府姓司马双名德堪，把这联军人马就要攻打扬州啊，直取江都宫，我们怎么办？诸位有何高见？德堪公，请问能不能有妙计守扬州？司马德堪陈年酒色，不理朝政，天下民怨鼎沸，而圣上不知。现在十几国人马眼看着就大兵压境了，圣上还在宫里边跟这些个娘娘嫔妃整天欢乐，我们手下的各级将士对此都了如指掌，所以说现在我随军将士士气低沉，不愿作战。如果说联军一到，我们据城死守，我估计三天两日肯定城池被攻破呀。现在的办法就是想出一个主意来，能让我们的兵士士气大振，愿为国家冲锋陷阵，不怕牺牲，这才能行。宇文化及说得怎么样子才能这样呢？司马德堪说怎么样才能这样啊？丞相，那就得改朝换代。这个声音说得很低呀，在宇文化及听来就好像在耳根台响一炸雷一样。啊，大司马，你何出此言？
1: 我何出此言？丞相，你不知道吗？啊，
0: 平素当中我们交谈之间，我看丞相话里话外你也流露出了这个意思啊。大厦将倾，孤木难支，谁能救得了大隋王朝？丞相，现在如果说改朝换代的话还来得及，要是再晚几天，等联军大兵压境，那个时候再改都来不及了。
1: 宇文化及说：“照你所说，改朝换代，那么哪个能取而代之呢？”司马德堪说：“哪个取而代之啊？”
0: 丞相，最合适的人选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人，就是你。宇文化及一听，老半天没言语。为什么没言语？这小子这句话说到宇文化及心里去了。这宇文化及很长一段时间已经看到大隋江山大势去矣呀，为期不会太长了。宇文化及曾经想要德堪说，只有您能取而代之。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你说说我听。
0: 大丞相，第一，您最熟知圣上，您是朝中重臣。这一段时间，其实这国家就在您手里掌握着呢。皇上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很多事务都是您先拿出主意，跟皇上打个招呼，他同意了就得了。有的不同意，

您还得委曲求全，按照他的意思改。所以您要是执掌江山，顺理成章，一点不费力，您现在就执掌着江山呢。第二，您有个好儿子，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东，大隋朝的官员，文臣武职，无有不知，无有不晓。现在于文成都带领着人马远路奔波，去长安接杀李渊。那么用不了多久，他就回兵江都了。如果我们在这儿据城立守，这十几国联军在城外攻城，我们在城里坚守，坚守一段时间，于文成都回军的时候，他又打外边往里打，我们又打里边往外打，里应外合，可以一举把十几国的人马消灭在扬州城下。这是第二个好条件。如果不是您，换别人，那于文成都就不能干。于文成都是您的儿子，他肯定为您效力呀，这还有什么说的吗？第三呢？第三，您这名字叫得好啊，于文化吉，化吉，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于文化吉一听，嘿，我还没想到我这名儿好啊，化吉，是啊，你说我爹当初怎么给我起的嘞？怎么样，丞相？事到如今，不可犹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呐。这杨广，咱不能再保他了，再保他，我们大家一起都跟着他陪葬了。于文化吉说：“那么马上改了朝代，这士气就能大振吗？”那当然，我就可以向众人宣布，现在昏庸的杨广他已经退位了，新皇帝登基了。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天下，大家为了保护新皇帝，为了保护圣驾，一定舍死而战。这样的话，将来您把江山坐稳的时候，对今日守战扬州的人都应该重加封赏。于文化吉说：“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呐！”哎呀，司马大人，我来问你，现在扬州城你有把握能守住？只要是改弦易辙，扬州城我就负责给守住。于文的话记住，好，如果要改朝换代的话，那么我们叫什么朝代呢？我们起码得先把名字议论出来呀，我们不能再接着叫大隋呀。那当然，我们不能叫隋呀。哎，这越王杨素在旁边就说了，我看呐，再改朝的话就不应该叫隋，我给你起一个国名。于文化吉说：“您讲什么国名？”杨素说：“许国，大许国。”于文化吉说：“哪个许？”言无许。知道这许怎么讲吗？许当多讲，许多许多吗？所以这个国家就是多哦，许国。于文化吉说：“这个国家的名字不错，大许国。”对，那么还得要有个年号啊。如果我们要成功之后，这个年号叫什么呀？你比如说大隋朝的年号啊，叫大业呀，什么就叫这个。咱们这个叫什么年号？杨素说：“这个年号是。”这边这些人开始密谋啊，密谋就打算搞政变了，要把杨广给推。有什么消息的，及时的向杨广这儿来通禀。这个于世基在前边得到了消息，他得到什么消息啊？于世基在前边碰上了杨林逃回来的六个太保其中的一个太保，问前敌战事怎么样。这个太保跟他就说了，说你呀，可不必跟皇上直接说，我们那得向丞相禀报，然后再禀报皇上。皇上愿意听不愿意听咱不知道，可有一样啊，老爷子阵亡了。老爷子就指的是杨林，一说老爷子阵亡了，隋军全军

溃败，说不定几天之后那十几股的联军就到在扬州城下了。这于世基一听吓坏了，这小子知道大祸来临了，他急急忙忙跑进内宫。跑进内宫，他心里合计呀、啊，我把这个事直接要告诉皇上，这皇上要高兴听才行，不高兴听眼珠子一瞪，说不定就把我宰了啊！怎么办呢？他把这个事就告诉啊，这萧皇后来了。见了萧皇后，低低的声音跟萧皇后说：“说皇后，大事不好了。”这阵杨广没在这屋里。萧皇后就问出什么事了，他就把前线事一说，靠山王杨林在高邮湖阵亡了，现在那几万人马被人家十几股的联军全都给打散，溃败回城，用不了几天呐、啊，人家就兵临城下，我们那危险呐、啊！我说皇后啊，无论如何您得用什么办法，得告诉皇上啊。这皇上整天在这玩，光玩不行啊，再往下就是玩命了。他一说这句话，萧皇后一听知道这问题严重了。萧皇后心想，我怎么跟他说呢？萧皇后就告诉于世基说，你先出去吧，这事儿你不用管了。于世基走了，萧皇后在屋里边坐着，前思后想。正这功夫，杨广回来了。杨广来到宫院里边，一见萧皇后，一看怎么回事，面带不悦呀。玉妻，今天有什么事儿吗？萧皇后说，没有什么事儿，身体有点不太舒服，请问陛下，您现在整天在宫中弹唱歌舞，倒是非常的高兴啊。前线上靠山王杨林胜败如何，你知道吗？哎呀，杨广说，这个事情我倒没想，我想靠山王杨林那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到前线上肯定能大得全胜。哎呀，不见得吧，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太好。什么？哎，玉琪，你不会算卦吗？你算一卦，你算一卦，算一卦朕听听。好，萧皇后于是把这卦子拿出来，噼啪啪嚓一摆。这回萧皇后可说了真话了。萧皇后说，陛下，根据这，你怎么知道了？知道什么了？陛下，靠山王杨林在前线上已经阵亡了，我们几万人马已经被人家打散了，十几国的人马正向扬州进军，不日就要兵临城下。这杨广一听到这里，当时一愣，是这个样子吧？是啊，陛下，您要不问我不敢说。好，再去打探，再去打探。是，这于世基出去打探去。于世基出去打探，杨广坐在椅子这儿老半天没言语，最后又站起来。呵呵呵，他十几国的人马来了又能怎么着呢？无非都是一些乌合之众。现在我城内有大将军张须陀、越王杨素，有丞相于文化及，还有我的兵部司马司马德堪，统领着有十几万人马，我怕什么啊？用不着怕，马上传旨，把邓皇后、郑皇后都叫来。邓后和郑后这两个皇后啊，有一个专门会写曲子，懂音乐，那个呢还会唱。这两个皇后一来，这杨广马上就高兴，立时就在这新南宫里头把这萧皇后也找去，仨皇后陪着杨广。杨广吩咐摆上酒席，摆上酒席之后，杨广也是觉得情况不妙，他想着自个儿要消忧解愁，摆上酒席，开始跟这三个皇后喝酒。喝酒期间，这杨广就要作诗。杨广提起笔来就写出一首诗来。其实这首诗不是杨广现在做的，这是秋后，是在今年春

天，杨广就在江都城这儿，不能回去，自个儿写了这么一首诗。今天是重抄出来的，给这个郑皇后和邓皇后两人念着听。杨广说：“二位皇后，你听过这首诗啊？我这首诗是求归不得去，真诚遭各春，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春天时候啊，写这诗，他说想回长安呐，回不去。哎呀，整个在春天呢，觉得是闹闹糟糟的，鸟声鸣叫着下，争劝着酒，谁劝酒啊？很多女人向他劝酒，叽叽喳喳的，犹如燕语莺声。梅花笑杀人，庭外梅花开着，这屋里边嬉笑之声。哎，杨广是那个时候心计，写了这么一首诗。这首诗说实在的，实在不怎么地。不过我说的这四句诗，您可不要以为是我编的，这是史书记载，真正是杨广的作品。杨广的这诗就这水平。杨广把这个诗写完了之后，就马上让郑皇后跟这个邓皇后两个人，一个写曲子，一个唱，把那舞蹈队找来，那边要跳舞，这边要唱，孤王在这要听，好嘛，这写曲子的写的也快，刷刷刷，一会儿这四句啊，曲子就给他写出来了。那边舞蹈队找来了，这屋子里边是又唱啊又舞。忽然有一个人慌慌忙忙往里禀报，启奏陛下，大事不好，有一伙人身带兵器是闯进宫来。杨广一听，嗯，什么人如此大胆，没有朕的选调竟敢擅自入宫，敢是想要犯上吗？嗯，不要管他。到这边还跟娘娘在这学后影，这个梅花笑杀人，梅花笑杀人，梅花笑杀人，我这高音怎么老上不去呢？杨广正在这还研究这高音呢，于文化及等人呼噜一下子把这宫门就堵住了。杨广一回头一看，面前站的是于文化及、兵部司马司马德堪，旁边是越王杨素，带着他儿子杨玄感，身子后边是张须陀。杨广一看，这都是自己的亲信呐。靠山王一个人阵亡之后就没有事儿了。您可知道，十八国的联军用不了几天将要进攻扬州，大兵压境，情势危机，陛下可晓得？这个我也知道，十八国随军营之中，上上下下各级将士以及士卒纷纷军心涣散，他们都在谈论。谈论什么呀？他们都在谈论陛下您。谈论我什么？余文化及说，这些士卒和将官们都说，当今圣上荒疏朝政，沉湎酒色，每日就在江都宫中花天酒地，不理政事，这也算罢。更有甚者，他们说陛下弑父夺权，震兄弃妹，败坏人伦，江山虽然到手，不为众人所服啊。这样一传播，所有的军心个个都涣散了，他们不想再为大隋王朝冲锋陷阵，为国捐躯了。照此看来，如果说十八国的人马兵到城下，我们据城立守恐怕守不了两日，一旦间把城池攻破，这十八国的藩王进得城来，肯定是玉石不分，我等群臣必遭其难。圣上，对这件事情您可有什么办法吗？杨广一听，哦。

居然现在还有人议论这个，说朕弑父夺权，朕兄戏妹，这样的话我听的耳朵里都长出茧子来了。十多年了，人们一直这么说。丞相，你不是曾经跟他们都做过解释吗？如今在扬州城中此风再起，丞相你何不替朕辩驳呀？啊！宇文化及说，陛下，微臣倒本想替圣上辩驳，只是这件事情臣是深知内里呀。如果我还替陛下辩驳，那么臣就将成为千古罪人，留得一个万世唾骂。哎，杨广一听这宇文化及怎么说出这个话来了？这件事情是宇文化及他们都知道，但是以前有人这么传言，宇文化及是编出一道词儿来的。这朕是做了这样的事吗？杨素瞧了瞧杨广，嘿嘿，陛下，我看这个事儿就不用我说了吧，我要说的就不是这件事了。陛下，臣还听得上上下下官员们议论，说陛下自从登基以来没办什么好事儿，你三次出兵高丽，穷兵黩武，耗费国家资财，接着呢您就是到处大修宫殿，三千里开昌河，七十里地搭行宫，老百姓苦不堪言呐。自从您登基以来，今年是大业十四年，您把老主爷隋文帝留给您的国库中的银两花得几乎殆尽呐，啊，民不聊生，所以义兵四起。陛下，您对大隋王朝究竟有什么建树呢？事到如今，十八国的人马眼看就要兵到扬州，您现在在这江都宫里还整日的沉眠酒色，您还像一个皇帝吗？哎呦，杨广一看了不得了，这敢当面指责我，这杨广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所以杨广把脸色一沉，杨素，照你这一说，朕当如何的？越王杨素说，陛下，现在您还不知道吗？您当如何？您当脱袍让位，您不是对十八国的反王有一个禅位诏书吗？现在是到了兑现的时候了。杨广一听，杨广心想，这伙人今日大有来头啊，啊，他们这是要来逼宫啊。杨广说，你们今天带着一伙人来，身带兵器，敢是来逼宫吗？杨素说，陛下，逼宫不敢说，其目的就在于要让您让位。杨广说，让我让位，我看你们哪个敢。来人呐，来人。杨广喊来人，因为杨广这内宫里边他有他的禁卫队，往常要是一喊来人，呼啦的家伙的人都上来了，今儿个一喊来人一个也没有。为什么呀？这宇文化及和这司马德堪等人是准备着要逼宫了，要刺王杀驾了，要搞宫廷政变了，他们能不把事情安排得非常详尽周密吗？宇文化及对内宫的情况掌握得非常熟悉，早已经带着队伍先把杨广的这些禁卫队都给看住，这个天下他也长不了了。所以杨广喊了两声，没有人应声。越王杨素在旁边一笑，哈哈哈哈，陛下，您现在是人单势孤，呼唤不灵了啊，还有什么说的？您还不明白吗？

杨广说，我来问你们，你们今天到这里逼着孤王要脱袍让位，打算要让我让给何人呢？于文化及在旁边说了，让给微臣。啊，丞相，你要夺取孤王的江山，夺取你的江山正顺了万民之意呀。于文化及，我问你，你夺取朕的江山之后，你怎么立国号？于文化及说，国号已经起完了，大许，隋朝到此结束了，以后就是许国，而且年号都起出来了，今天就是隋朝已尽了。陛下，那待我等俱皆人头落地。那个太监张衡不是你于文化及派去的吗？啊，那个张衡他已经死了两年了，这张衡如果要活着的话，他就可以给作证。遗憾的是眼下张衡不在了。于文化及，你们也是有罪之人。于文化及说，杨广，尽管说我们当年也参与了策划，可是我们的策划没有你的准许，我们敢刺杀老皇上吗？这是你这做儿子的不孝，急于想夺得皇权，你才让我们这么办的。杨广，如果说你是弑父夺权，杨广一直于文化及，你们就大逆弑君。于文化及说，对，就是大逆弑君。如果说当年弑了隋文帝，今天我们就要弑你隋炀帝。话说到这儿，这就都急了，像箭在弦上一样崩起来了。于文化及提着剑往前走，潘文广说了，说陛下何出此不吉之言呐？杨广惨淡一笑，没说什么。那可以说那个时候杨广心里边怎么想的可以揣测得出来呀，但是萧娘娘万没有想到，这句话说完三天之后，于文化及提了这宝剑要砍他脑袋了。萧娘娘在旁边战兢兢的往后倒飞，杨广手指着于文化及，于文化及，你且给我站住。于文化及停住了脚步，怎么着，陛下，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说吗？杨广说，于文化及，你要知道，朕不管怎么讲也是一朝天子，所谓天子者乃是上天委派之人，我执掌大隋十多年，没有功劳上有苦劳，万民皆知，你今天要朕的性命，手持宝剑干什么？你要斩杀我吗？啊，于文化及，不管怎么讲，朕登基以来对你不薄，今天你要刺王杀将，无非是要我一死，脸旁边都是我的宫娥，都是我的嫔妃娘娘，他们见不得血光，你要用剑斩我，他们会害怕的。于文化及，朕到此时没有别的请求，只求你给我留一个囫囵尸首。到这份上，杨广心里边也明白了，自己呀活是活不了了，只是怎么个死法，只是什么时间死。此时的杨广死到临头，他觉得多挨一时是一时啊，他多么希望不死，多么希望活着呀。在这个江都宫里边，他享受了多少荣华富贵，他整天花天酒地，他以为这样的生活永远不会丢弃，没想到今天突然就要结束了。他一说这句话，于文化及停住了脚步，还剑入鞘，哗，好吧，

0: 上，既然如此，那我就赏你个囫囵尸首。来呀，让两旁人员退下。一传命令，他随身带的这些个军兵们都进来了，把这些跳舞的、唱歌的、娘娘妃子全都赶到侧室去，让他们都躲起来。皇上死不让你们看，他们都躲起来了。余文化戟伸手拽过一把椅子来，陛下，如你所说，你毕竟也是个天子，来吧，我不用你跪下，我让你坐着死，怎么样？算是我给你一份情面吧。杨广来到这把椅子跟前，伸手扶着这个扶手，回头看了看余文化戟。余文化戟，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得住孤家吗？余文化戟微微一笑，杨广，我告诉你，你弑父夺权、震兄弃妹，这事儿我都知道啊，我怎么对不住你呀？你应该自己想一想，你做出这番事来，你对得住你自己吗？啊，快点给我坐下。杨广说，你们要让我怎么死？余文化及说，你不想要一个囫囵尸首吗？来，拿五尺白绫。说着话，旁边有人有胆的内宫里就拿出五尺白绫子。这五尺白绫子拿出来之后，余文化及用手一捋，陛下请您落座。事到如今了，对杨广还一口一个陛下叫着。杨广心想，我还陛下呢，眼看我这就完了。杨广坐在这椅子上，余文化及一摆手把杨素叫过来了。越王杨素过来之后，就把这白绫子往杨广的这个脖子上面一缠一绕，那头给了杨素，这头余文化及自己拿的，两边把这个白绫子一抻，抻上劲儿了。陛下还有什么话说吗？杨广这个时候多么想尽快的把想要说的话再说一说，可是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头脑中一片空白。余文化及说，陛下无话可说，那就送你归天。余文化及跟越王杨素两人一时眼色，手上一使劲，就把杨广给一死勒死那儿了。杨广勒死之后，余文化及马上吩咐把杨广的尸体撤入侧室，撤到旁边去。杨广这一死，马上把后宫里边这些个娘娘嫔妃全都叫到这屋来了。这些娘娘嫔妃进来之后，一看杨广死了，倒在那儿了，一个个吓得脸都白了，嘴唇也青了。余文化及在那一站，越王杨素在旁边说了，你们众人听着，现在隋炀帝杨广他已经死了，你们有愿意跟随杨广去的，尽可以站出来搭话。如果你们不愿意跟随杨广去，现在改朝换代，许国的皇帝余文化及，这就是他的盛会。现在是天寿元年，从今日算起，你们如果愿意跟随新皇帝的话，一块儿跪倒讨封。这一说这句话，哎呦，这些娘娘还这些嫔妃们、宫娥才女们心想，皇上换了，我们跟着谁不吃饭呢？啊，既然这皇上换了，那我们都跪下讨封吧。呼啦就跪下一帮，万岁万万岁，山呼万岁，跪着讨封。大家伙往这一跪下，余文化及往前面一瞧，一看其中有萧妃跪在前面，这萧皇后余文化及早已对她垂涎三尺啊。余文化及心想，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杨广这些个媳妇儿全都转让给我了。余文化及自觉的脑袋一阵懵， 怎么回事？血压上来了。转了一会儿，这脑袋清醒了。宇文化及说：“众位爱卿，听风。”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宇文化及当上大许国的皇帝之后，一看这么多的娘娘嫔妃扇子面型的跪在他的面前，这么一讨风，把他乐的头都晕了。为什么？这宇文化及，您别看他六十来岁了，人老心花，这个人是酷爱女色的这么一个人。原来呀，有一老伴儿，这老伴儿是他原配夫人，给他生那仨儿子。可这个老伴儿跟着他一起随杨广下扬州，在路上水土不服，得了传染，一切很多都是杨广那挑剩下的拨给他的。宇文化及总觉得我怎么吃人家的剩饭啊？他到杨广的宫里边，他瞅着杨广周围那些个娘娘啊、嫔妃呀、是贤人呐、淑人呐、是美女啊、是素女呀、哎，他都觉得哪个都比他府里人漂亮。宇文化及曾经油然产生过这种想法：哪天我要能当一把皇上吧，这么多漂亮女子也都能围着我转嘛？啊，那还都差不多。哎，今天梦想成真。宇文化及一看这些个娘娘和嫔妃都跪到他的前面了，宇文化及是满脸带笑，众位爱卿，既然是你们都在这跪倒讨封，朕就一一奉赏啊。啊，萧皇后仍为正宫娘娘，邓皇后、郑皇后仍为东西二宫，余者原之不动。哎，他这挺好，倒没糟践，全盘接受，一个没扔。他为什么这样？宇文化及心里明白，杨广这个人对女人挑剔是很大的，在他的宫里边够上级别的这些女子，那都是才貌双全的人，我要是把他们替下去再换，一半会儿找不着好的，所以呢他全面继承。宇文化及这一封，这些娘娘全都跪倒磕头啊，杨广生前对我也是十分宠爱。萧皇后就把宫中的太监叫过来了，看看把这皇上给埋了吧。这宫中太监一听，娘娘，这个埋了就这么埋啊，怎么得埋口上好的棺材，得发丧出殡呢？哎，萧皇后说，事已至此，还发什么丧出什么殡呢？你们没看见吗？新任皇帝呀，正准备他自己的大事呢，快点把他埋了吧。那怎么办？没有棺材呀，我们得上外边买什么棺材？皇上的棺材那得是，哎呀，都不要讲究了，我看这样吧，就用这床啊把他抬到床上，再用一张床从上边盖上，两边把他钉上，你们把他抬出去就埋了吧。太监一听，这太惨了，娘娘，就这么办。萧皇后说，就这么办。这床啊真是好东西，沉香木的床，好木料。太监们一听娘娘吩咐下来，立了一面碑，碑上写的是隋炀帝之墓。您看杨广生前挥霍无度，奢靡无限，耗费国家很多资财，死了之后啊倒挺俭省。说杨广就这样给抬出去了。宇文化及真是没有功夫过问杨广的尸体怎么出殡，现在宇文化及到前边，马上就跟杨素啊，跟这司马德堪商议，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杨素说，您得登基大典呢，这个登基大典就得在扬州城内做呀，出布告，下诏书，写公文， 小玉

0: 怎么样了？
1: 探马去了，探听回来了，向他们禀报说这十八国的大营啊还在那扎着没动，旗帆招展，他们出来进去好像在那很从容，没有进军的样子。宇文化及心想这怎么回事呢？旁边的张须陀就说了，再探，接着又探，连探三次，一切如故，说没有进军。宇文化及就问张须陀，你说他们这什么意思？张须陀说什么意思啊，依臣的拙见，我估摸着十八国各为其主，各有自己的力量，谁也不愿意消耗自己的力量，因为现在天下归属尚未决定，靠山王杨林阵亡了，隋朝的将士溃败下来都进了城了，一个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城中还有多少人马，再一个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城中还有多少良将，我们据城立守，他们远路攻城要耗费他们的粮草辎重，短期内攻下来还则罢了，要是短期之内攻不下来，他们这损失可就大了，他们也担心宇文成都取长安回兵之后把他们夹击在城下，所以他们顾虑重重，故而不敢兴兵。宇文化及一听，言之有理，言之有理。杨素在旁边就说了，陛下既然是这样啊，我们就开始做登基大典，为您登基祝贺。马上这在这个扬州城内，宇文化及就来了个登基大典，满朝文武大臣全都参拜新皇上，这宇文化及呢对这满朝文武大臣各有封赏，这里边也有褒奖也有贬斥。原来跟宇文化及不错的，他认为是自己人，马上提官；原来宇文化及看不上的，马上贬职，要不然的话就推出去。个别得罪过宇文化及的立即出斩，不用说什么罪名，就说加封他为大将军。张须陀这官职也升了，封他自己的儿子宇文成都讨逆大将军，令增顺义王，给来个王爷。剩下所有的众臣子，该晋级的晋级，该封赏的封赏。闹得是热热闹闹，沸沸扬扬啊！这个登基大典在扬州城江都宫里是非常的热闹，大街之上贴布告，制造一种繁荣喜庆。一听说这十八国的人马没有往这城进军的意思，告诉自城开开，买卖铺户该营业的营业，该经商的经商，表示大徐国的皇帝一登基，你看天下太平，万民欢乐，就是这个样子。这十八国的人马是不是没进军呢？没进军呢，哪是没进军呢？现在已经都进了城了。怎么回事呢？咱说了，杨林一死，杨林的这个兵营被他们得到手之后，十八国的人马驻扎之后，这西魏王李密就把各国的国王招到一起，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李密说，下一步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应该是继续进军，直取扬州，杀杨广得玉玺。这十八国的国王啊，通过这一仗，对西魏王李密都服了，心想这个李密果然是足智多谋，无怪乎人们都说李密腹有良谋，胸怀锦绣，这是一个读书的人，据说马上武艺也尚可，文武全才，要没有这100辆草车，定了火攻计，这杨林就败不了。那么下一步怎么做？我们大伙还得听他的。大家伙愿意听李密有什么想法？李密跟诸位就说了，说现在我们应该是乘胜前进，一举而拿下扬州。

但是怎么样拿下扬州呢？我想我们也只以智取不可强攻。如果我们这里大张旗鼓兵进扬州，扬州城得到消息之后，他们城中就会集结人马登上城墙，据城死守。我们是长途跋涉而来的远行军，他们是就地驻守的队伍，这样我们攻城短期内拿下还好，短期内拿不下来我们就被动了。怎么办呢？我们先是派人乔装改扮成老百姓的模样，干什么的都有，混入城中，到城里边呢找店房都住下，找店房住下之后，我们等到他们把这个底细都摸清了，这里边既要有主将又要有士卒，士卒好办，这主将非常重要。李密派谁去的呢？李密就派的是瓦岗山原来的寨主小霸王翟让，翟让的手下还有一支精干队伍，这是翟让原来守瓦岗山的时候他自己训练出来的500名标枪手。标枪手啊，因为瓦岗山原来翟让手下这些个队伍很多是打猎出身，打猎出身会扔的标枪，这标枪有打老远碰见狼虫虎豹啪飞手出去，这一枪就多少只哪多了，百发百中。他有500名这样的标枪手，把那个标枪武器都演示起来，塞到柴火捆里边啊，搁到小车里边啊，塞到大车里边啊，装成做生意的做买卖的，这么的让他们混进扬州。扬州这个行动啊，说办就办，行动很快。同时这边派出探马探听扬州的消息，探马不时回报说现在大隋朝亡了国了，换了改成大许国了，杨广被人家杀了，宇文化及登基坐殿了。西魏王李密一听到这里，李密微微一笑，李密心想杨广死了，你宇文化及想来一地呀啊，趁你立足未门，正好给你一个攻击。所以这边1000多人都混进扬州城内，就用了他这个城门大开欢庆新军登基这个机会，都进了扬州。进了扬州，这些位各自找店房全都住下了。李密呢，这边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也就是在这宇文化及登基坐殿大典之后的第5天，李密大兵开始往前行进。高邮湖离扬州不远了，人马队伍往前一行进，扬州城里边就得到信息了。于是宇文化及立即降旨四城紧闭，城门紧闭之后，外边夜晚攻城。这一夜晚攻城是兵分三路，18国的联军这就开始攻城了。这一夜晚攻城，城里边小霸王翟让早已经住在店房里边安抚下来了。到了晚上，这些位都把军衣号海穿上兵器拿出来了，分三路从城里往外冲，把瓦城的文军从里边杀死了，城开开了，吊桥放下来了。哎呦，18股的联军从3个城门潮水一样就涌进来了，夜晚之间的喊杀声大震呐、灯秋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这往里一冲，这大许国的皇帝宇文化及手下这些个将士们怎么样？这些将士都是原来的随军呐、随军将士对杨广，当然他们心里边有不满，但是宇文化及登了基，他们对他也不是就满了，因为这些个将士们都知道宇文化及原来是杨广的丞相，跟杨广那是穿一条腿裤子的人，忽然之间他把他整死了，他当皇上了，大伙对这宇文化及也不佩服，尤其是一听说这宇文化及把杨广那些个娘娘一个没剩他全包了收过来了，大伙对这宇文化及杨素佩服。那么西魏王李密呢，跟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等人

0: 有抵抗者格杀勿论，不抵抗的捆起来在旁边立着，一直往后边搜，搜到后宅院，这越王杨素府里边后宅院全是女的，怎么回事？这越王杨素感情这是个贪心不足的人，咱说过当年在长安城里边他的那个府地仅次于皇宫，越王杨素是隋炀帝时期朝中第一号的大贪官，他家里边究竟有多少银子钱他自个儿都不知道，有多少珠宝他没数，有多少媳妇儿不知道，全都没数。为什么这宇文成都能到长安城去劫李渊去？这是越王杨素在杨广跟前嘀咕的。越王杨素说，那长安城是咱们老家，不管怎么着你得派个横勇无敌将去劫杀李渊，咱们的老巢不能让他钻落啊。其实他这里边内心里有一个想法，他的家里边老了东西了，杨素心想，我那个地方要让李渊一占，我家里边那些钱财物资就全归他了，是出自这么一个目的。所以敢到了江都这个地方，这越王杨素贪性不改，该贪还贪，该搂还搂，这两年多的功夫他也没少划了，尤其是女人没少划了，这后院里边全都是一些姬妾妇女侍妾等等。罗成马上吩咐，一看都是女的，对这女的用不着都他妈进行纱布，让他们都站好了牌，问他们杨素呢？有的就说了，说我们越王杨素的这个丞相住室就在那儿。罗成带人到这住室里边一瞧，屋子里边没人，罗成心想，这个越王杨素能逃走了吗？啊，我们进城进得很快，而且领路人也没耽误功夫，到在这儿我是先把他的府地给包围了，谅他跑不了。一看越王杨素睡那床还挂着蚊帐，这是八月底的日子，这个时候啊，像在扬州的地方还热着呢。罗成一看床底下没有，二番来到院子里边，一看站的这些女的，前一排后一排左一排右一排，罗成挎着宝剑挨个端详，瞅着这女的，瞅着瞅着，这罗成那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一看这边这女的里边怎么有这么一大个儿啊，这大个儿长得皮糙肉厚的，还插着胭脂抹着粉，这是谁呀？罗成站在跟前说，你出来。罗成搜查越王杨素府，可是没有找着杨素。在后院子里边众多的侍女姬妾队伍里，罗成发现了一个女的，个儿比较高，皮肤比较粗糙，插着胭脂抹着粉，罗成就觉得这个人有些奇怪，走到他跟前，罗成你出来。这人就出来了，在面前一站，罗成说，你叫什么名字？就看这女的冲着罗成一笑，不光说没有耳朵眼儿，脖子底下还有颗粒素。罗成一看，这不一男的吗？啊，怎么能说？罗成瞅着这张妈，罗成说，我告诉你，你到底是谁，快点给我回答，如果你不说话，我可就要对你进行惩治。
1: 还得阿巴。
0: 罗成说，好，你既然是哑巴肯定就不会说话了，我跟你哑巴说话其实是白费劲。张妈啊，别看你这个长得挺高，皮糙肉厚的，我倒觉得你这个模样倒挺顺的长的。哎呀，你这脖子底下怎么还长出颗粒素来了啊？耳朵眼儿也没扎，你到底是不是个女的？我验看验看，你要真是女的，我就给你找个主把你嫁出去，你要不是女的，我就把你变成女的。来，过来给他脱裤子。这说脱裤子，旁边过来两个军卒，这就扯出来要脱裤子，刚一解着裤腰带，这位就喊上了，慢着慢着慢着，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是杨素。

杨素怎么这模样了？您可不知道啊，自从那个杨素当上丞相之后，哎呦，乐得这心花都开了。没想到老了漂亮，别人看他还这么大岁数，说这帮女的天天围着他。杨素还有个毛病，每天晚上都有脸了啊，看来我真有点像女的，我要弄上女的衣裳穿上，我更像，你们信吗？所以这些姬妾就找来的衣裳没有她穿着合适的，全府上下前面有一大胖子女的，是厨房的一个打下杂的，她那个体格比较魁梧，把她的衣服拿来了给杨素穿上。杨素一看这衣裳不怎么样，杨素就赶着我定做一套，我扮成女的让他们出去谁都不认得我。是杨素这天晚上恰这么耍的功夫，外面打进来了。这一打进来，杨素一听见街上一大乱，人们一探报说是这十八股的联军已经进了城了，待会儿又人报说走不了了，把咱们这府整个都给围起来了。杨素当时灵机一动，告诉自己两个姬妾，你就说我是老妈子头，我不会说话，我是哑巴。杨素想这个样子是蒙混过关，他可没想到碰上罗成了。这罗成的观察得多细致啊，这要扒裤子杨素不得不招了。我是杨素，他一说是杨素，罗成瞅着杨素，罗成就笑了。罗成心想，就你这大许国丞相还想成大事啊？啊，你这丞相就这德行还想治理国家吗？嗯，罗成马上吩咐给他捆起来。杨素是要是捆起来最好把衣服给我换了，把脸洗了。罗成说不换不洗，就这样。五花大绑把杨素捆上，这儿把杨素给活捉了。那边呢，单雄信带着傻小子罗士信去攻打张须陀的家宅。张须陀上城上指挥三军作战去了，家里边没人。打进这府地之后，这府地里边人哪个也不敢抵抗。可他们转身往外来的时候，正碰上这大司马，这位司马德堪。司马德堪领着一哨人马来找张须陀来了。现在城里这一乱呢，他们的指挥也乱了套了。司马德堪就问张须陀说，现在城上的兵怎么样？结果往这里边一走，正碰上单雄信。单雄信跟这司马德堪两个人马上就动上手了。司马德堪动手跟单雄信在部下交战，因为到这他都下了马了。单雄信手中摆金钉枣阳术，听着他听着他，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打。傻小子罗士信在旁边想帮忙，扛着大铁枪瞄着这个两人交战的空隙，突然间往前一蹦，照着司马德堪的脑袋呜就一铁枪。司马德堪拿自己这个兵器往上一架，他手里边使的是一口刀，这刀梁往上一架的功夫没弹上去，这也没弹上去，让罗士信这一铁枪把这刀杆给砸回来了。刀杆砸回来正顶到这个头顶上，顶到头顶上由于由上往下压力太大，这司马德堪这脑袋整个的等就怼到腔子里去了，怼到腔子里边去，他自己觉得难受。傻小子罗士信一看觉得挺有意思，哎，小子，你怎么矮了一截啊？那行，那你矮了一截，那就在这儿歇着吧。啊啊，棒啊棒，又敲两下，完了，这人死了。司马德堪死了，这张须陀被单雄信给活捉了。但是重点咱得说，西魏王李密带着秦琼，还有小霸王翟让攻打这江都宫。外边一乱的时候，江都宫这宫里边有守卫队伍啊，守卫队伍这于文化及早都安排好了，有不少的弓箭手，这些弓箭手就在宫门这站着，宫门里边也有，宫门的宫墙上也有。当他们一攻打这江都宫的宫门的时候，上边弓箭手是乱箭齐发，这箭一射

八国的联军靠不了近，怎么办？小霸王翟让吩咐这500名标枪手，不要硬顶着上，上民房，从远处朝着他的弓箭手扔标枪。这500名标枪手全都上了民房了，上了民房一看，那弓箭手往下边正在那射呢，这标枪就飞过来了，砰砰砰砰。500名标枪手标枪往那一飞，那些弓箭手是应声而倒，弓箭不能再射了，于是就拥过来了，倒开宫门直入宫内，顺着宫中甬路往里边这一冲杀。宫中的护卫队伍一看不行了，所以说稀里呼噜投降的投降，缴械的缴械，扎死的扎死，砍伤的砍伤，全都完了，一直奔后宫里边来。这时候于文化及在后宫里边正跟着娘娘还睡着觉呢，有人往一通禀的时候，于文化及慌慌张张才起来。说实在的，于文化及自从当了皇上之后比较忙，不是说公务太忙，主要是这么多娘娘他觉得关照不过来。于文化及哪享受过这种生活呀，头一夜就跟这位萧娘娘住下了。住了一夜之后，于文化及第二天自个儿就算了笔账，心想在品位的娘娘一共是113个，这么多呀，我也住不过来呀。第二天马上于文化及就准备了，准备什么？降职，说朕从这日起将夜宿两宫，一晚上住俩宫，上半夜住一宫，下半夜住一宫。所以今天这是到了第五天头上了，于文化及这一圈还没轮回来呢，老远了，100多个呢，他能轮得回来吗？于文化及在这宫里边一听说外边打进宫来了，这于文化及才着急。开始他以为这些守卫的军队都能保护得住他呢，于文化及慌慌张张由打这宫里边出来，就跑到正宫萧娘娘屋子里边，先是告诉萧娘娘快把玉玺给我。这玉玺由一个盒里边盛着，这玉玺是当年12连朝转身又往前来，前追后堵，正好把这于文化及就堵到了杨广死的这个殿，这个殿叫新安殿。于文化及也到这儿了，于文化及到这一站住，怀里边抱着这玉玺，这个功夫外边西魏王李密带着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等人，还有小霸王翟让就进来了，宫门礼站。西魏王李密瞧了瞧面前的于文化及，李密认识于文化及，当年李密在朝中当蒲山公的时候跟他有过来往，于文化及也认识李密。李密看了一眼于文化及，于文化及，没想到今天我们两个在此见面了。于文化及怀抱着玉玺，面前可是蒲山公吗？不对，我现在不是蒲山公，我是西魏王。西魏王，王家千岁，没想到今天我们在此相逢。我知道王家千岁到此是为了玉玺而来呀，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今日看来西魏王甚得民心，这也是顺应天意，来到宫中，我情愿把玉玺呈于陛下，请留我一条活命。他把这个玉玺就递过来了，西魏王李密没接，李密瞅着他，于文化及，我来问你，你不是大许国的皇帝吗？需要，说明我这大许国江山永久，现在看来也不永久啊，今天才五天头，刚过四天，这天寿他也不天寿，成妖寿了。于文化及后来自个儿把这事解释开了，于文化及心想，不应该叫天寿，应该叫万寿，这就对了。天寿想与天同寿能行吗？这天字
两横一撇一。

一共是四画，这四画四天，一画一天。哎呀，宇文化及心想，事到如今就什么也别说了，就求保我这条活命吧。宇文化及拖着这玉玺一看李密还不接，宇文化及就说了，蒲山公，西魏王，你意下应该对我如何呢？李密说，宇文化及，我来问你，杨广是不是你给杀害的？是是是，他作恶多端，是我把他杀害的，上合天心，下顺民意。宇文化及，今天你把玉玺献给我之后，你是想求一个活命吗？正是正是，蒲山公，念在当年你我曾经同殿称臣的份上，饶我一条活命吧。我年事已高，也做不了什么了。我打算回到家中，老守天元，了却此生。好，来吧，把玉玺接过来。手下有从人把这玉玺接过来，接过玉玺交给李密。李密在手中提着玉玺，瞅着宇文化及：“你想要退归林下，老守天元吗？”正是正是。宇文化及，你可知道你的罪恶吧？我有什么罪名？你有什么罪名？杨广弑父夺权，震兄弑妹，这其中都有你这些毒，也在宫中搜查物品。李密是把玉玺得到手里头，李密心想，我这叫捷足先登，先把当皇帝的这个印信拿到手中，接着搜查宫中物品。李密马上把程咬金叫到了旁边：“程莽兄，我有一件事情拜托你。”程咬金说：“王爷，有话您尽管说，有什么事儿还要拜托我？”杨广手下有一个萧皇后，这个萧皇后其人非同常人呐，拜托程莽兄一定要替我找到。刚才我看这个萧皇后没在跟前，后宫院她的皇后侍女嫔妃甚多，人员杂乱。程皇兄，你给我找到这萧皇后如何？啊？哦，你要找这萧皇后？对，这李密为这个萧后，那曾经是冒了一回风险呐。在杨广下扬州的时候，开始李密在这船上，由于看萧皇后看的太多了，萧皇后告诉杨广，把他给打发到岸上去了。在岸上，李密还看萧皇后，这杨广差点没把李密给宰喽。要不是李世民给讲情，李密那个时候脑袋就搬家了。尽管如此，但是李密在头脑中对这个萧皇后印象太深了。李密认为这个萧皇后是当代独一无二最美的一个美人。闯进宫来的时候，李密脑子里边就想着呢，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萧皇后弄到手。可是到了宫院里边，发现这萧皇后没在，李密就把这个事儿交给程咬金了。他为什么跟程咬金说，怎么不跟秦琼说呢？李密知道秦琼这个人是仁义君子，秦琼那是办大事情的。如果把这个事情跟秦琼一说，作为元帅的秦琼，李密怕秦琼对他有什么想法。程咬金呢，这个人让程咬金替他去寻找萧皇后。这程咬金转了一圈啊，没找着，回来跟李密就说了，说主公，您要找那萧皇后啊，没找着。李密一听，程莽兄，您怎么没找着啊？您再去仔细的找一找，认真的去转一转，看看能不能为孤王把他给我找来。程咬金说，主公，这事儿我可就不明白了啊。咱们进了扬州，现在大隋也灭了，这个大许国也亡了，玉玺也到在咱们手里头了。

0: 咱们现在是大获全胜啊，您干嘛费着劲让我去找这萧皇后啊？啊，您跟这萧皇后过去认识吗？
1: 李密说，孤王过去曾经跟她见过呀。
0: 成王兄，你见过萧皇后吗？
2: 程咬金说，我没见过。
0: 其实程咬金他见过，他忘了。他下扬州睡龙床醉骂杨广的时候，第一个发现他的就是那萧皇后。程咬金呢不重女色，再加那阵喝的醉马刀瞎，没记得这萧皇后，所以他说没见过。
1: 李密说，程王兄，你没见过萧皇后啊，
0: 如果你要是见着这个萧皇后，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去找她。程咬金说，那为什么呀？
1: 啊，主公，我知道了，你见过萧皇后，现在让我死乞白赖的去找她，肯定
0: 你该她钱。李密说，那倒不是。他该你钱。李密说，那也不是。
1: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哎呀，李密说，这个事情啊，我跟你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你呀把他找到，我呢再跟你说，恐怕找到的时候你也就明白了。
1: 程咬金说，我找到也明白不了，
0: 您干嘛非得让我替您找去？
1: 李密说，程王兄，你知道吗，
0: 你替我找他是最有条件的，因为你曾经当过十八国的都盟主，这些国家的王爷都认识你。再一个来说，
1: 我知道成王兄善于斡旋事务，
0: 什么事儿要让你办肯定就能办成。
1: 程咬金说，你看我这个人吧，天生就这贱骨头，我是顺着好嚼横着难咽，就怕别人给我戴高帽子。你一说我行啊，我就明不行，我也自个儿愣逞能也说行。
0: 程咬金说，好吧，既然那样的话，我就再跟你转悠转悠。
1: 于是这程四爷又出来了。程咬金这回出来呀，先找到慈州王高士奎。到慈州王高士奎这一来，咱说这十四个国家的王爷都住在这驿馆当中啊，程咬金都知道他们谁住在哪个驿馆呢。高士奎一听说程咬金来了，马上以上宾接待，让到馆驿之中之后，让他坐下，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给魔王天子献茶。程咬金说，哎，别老说魔王魔王的了啊，这魔王那是过去了，现在啊，我就是程咬金，我就是先锋官，你要愿意叫我王的，我是一字并肩王啊，不用给我倒茶，我马上就走。哎，高士奎说，您这到了之后怎么马上就走啊？
0: 程咬金说，我跟您打听个事儿，您说什么事儿？
1: 这个杨广啊有一个媳妇儿，哎，咱们这么说啊好像这是粗话，那叫娘娘啊，皇后，萧皇后，您知道吗？
0: 知道啊。
1: 这萧皇后上哪儿去了，您明白不明白？
0: 哎呀，这萧皇后哪儿去了，
1: 这我可不知道。跟您说呀，咱们十几个国家打破扬州进来之后，这扬州城里，尤其是他这个江都宫里头，东西也很多，人员也很多。咱们这么多国家到这之后，是要人的要人，要东西的要东西。
0: 嘿，
1: 程咬金说，可能这样，据我所知啊，他俩有亲戚。
0: 哦，他俩有亲戚，什么亲戚？
1: 程咬金说，这个萧皇后的二大爷和我们这个西魏王李密的二大爷，他俩二大爷的爸爸在一块儿是磕头把兄弟。哎呦我天哪，这叫什么亲戚？哎，不叫亲戚，这叫交情，三辈交情了。我们西魏王李密呢可能琢磨着，现在我们十几国的人马拥入扬州，闯进宫内，生怕呢把这个萧皇后啊伤着碰着啊，也不知萧皇后跑哪去了，他关注他，所以让我呢

0: 给打听打听，把他找着，保护起来，是这意思。
1: 哦，
0: 这我不知道，程咬金说不知道，不知道回见您呢，我走了。程咬金说着话站起来了，往外就走。这高世奎随后就往外送，有打这送出来之后，程咬金一转身又到了另一个馆驿，这是岳州王高世远。到了高世远这儿，还是那套词儿，到里边就打听。那么程咬金给他们断定的这个亲戚关系哪来的？这程四爷瞎编的。程咬金心想，人家一问为什么找这萧皇后啊，我不能说别的，我就得说他俩有点瓜葛，有点连带啊，有亲戚。哎，所以程咬金是走了一处又一处，已经转了七八个王爷这儿了，在哪儿也没打听着萧皇后。但是其中啊，当他走到了北汉王罗可通这个地方的时候，罗可通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罗可通说，魔王千岁，据我所知啊，这个萧皇后十有八九落到苏州王沈发兴的手里了。程咬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这么回事啊，我听我手下人说呀，这苏州王沈发兴兵进扬州之后，也想奔这个江都宫里边寻摸点什么东西，结果他到的江都宫的时候是最晚了，他是从这个后门过去的。当到后门的时候，说这后门里边拥出来一批女眷，说就娘娘啊、嫔妃呀、什么侍女啊，这么一帮人，让这苏州王沈发兴啊全都给划了去了。划了去之后，大概他的就叫我老程进来之后让座，程咬金就坐下了。苏州王沈发兴就问程咬金，他这两个二大爷的爹互相是磕头的把兄弟，所以我们西魏王李密要关注一下萧皇后。哎呦，这个事情啊这么复杂呀、哦，是三辈子交情啊。不过这个萧皇后在哪里，这个西魏王李密要她，现在你要知道啊，我们现在这些国家倒在这个扬州城里，有取人的，有取物的，倒在手里，谁要不说的话怎么能够知道呢？啊， 程咬金说，就是啊，我这不问你吗，打听打听啊，
1: 打听打听，人家要是比如得到的东西你要再想去要，能够随便就给吗？
0: 程咬金说，不是随便给啊，跟您说，我们西魏王李密是首先进的江都宫，江都宫里边有很多贵重东西都在我们瓦岗山的队伍里头呢。我们西魏王李密说的好，只要是谁愿意献出这个萧皇后，我们情愿意拿东西换，你是要钱也行，要物也行，就看你要什么。
1: 哦，要钱也行，要物也行，我问你，要钱给多少啊？要物给什么呀？
0: 程咬金说，在你这儿吗？哎，你先不用说这个，我先问问这个事情，给多少钱呢？
1: 程咬金说，你只要说出价来，那就给钱，就怕你没价。要物呢？
0: 要物你说要什么呀？啊，这就是天底下地上头有的东西，那就给你。
1: 哦，是这个样子。
0: 程咬金说，你先别那么跟我卖关子，我问你，这萧皇后在不在你这儿？你跟我惹了半天，你别拿我开涮耍着玩。
1: 我说，程先生啊，实不相瞒，这个萧皇后啊现在果然就在我这里。
0: 哎呦，这我找对了，在您这儿。
1: 对了，我们呢进城进的晚了一些，到在江都宫也晚了，我们刚刚走到江都宫的这个后宫门，萧皇后还有一帮她的宫娥侍女就想着要逃走，想逃走没走了，被我就带来了。你要知道啊，那个萧皇后可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呐、啊，

0: 杨广对萧皇后这一辈子都是非常宠幸的，萧皇后能落到我的手里边，对我来说呢也算是一个满足啊。你们众人都已经进了宫了，在宫里边得到了这样的那样的宝物，或者是得了很多的金银，那么我什么没有得到啊？我呢得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还不是一般的女人，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呐、啊！啊，这个女人到在我的手里头，我自己就想啊，你们得到玉玺的呢，算是得到了江山；我得到萧皇后呢，是得到了美人。我要美人而不要江山，你们要江山就不要得美人，就是这个意思。
1: 程咬金，现在咱们商量商量啊。你要把这美人给我们，我们给你什么东西你能换呢？
0: 程先锋啊，今天都是你来了，要不是你来，换别人来的话，我是说怎么也不换的。这个美人得到手里，怎么能把它当死物一样换出去呢？程先锋你来，我跟你讲，美人江山不可兼得呀。如果想要美人，就拿玉玺来换。你看住口！程咬金一听，什么？拿玉玺换美人？对的。哎，你如果不愿意的话，可以不换的。这不是我勉强的，因为今天是你来，这是做的上门的买卖，我是上门的买卖，不得不做呀。啊，程咬金说这样。我回去跟我们这个主公商量商量，回头我再给您个信儿，这行吗？可以，可以，可以，你回去商量一下。
1: 好嘞，回见您了。
0: 程咬金站起身来，由打沈发兴这儿出来，就回到自己的馆驿。回到馆驿之中，一见西魏王李密，
1: 我说主公，我给您打听着了。
0: 哦。打听着了，这萧皇后现在何处？
1: 这萧皇后啊，跟您说，
0: 在苏州王沈发兴的这馆驿之中。
2: 啊，那您跟他说了吗？
0: 我们跟他换取，
1: 说了。我说我们拿东西换，是多少钱也行，多么贵重的物品也行。这苏州王沈发兴，您还别说，还真爽快，张嘴就答应了。
2: 哦，让我们拿什么东西换？
1: 程咬金说拿什么东西换？还不要三样两样，就一样就行。
0: 什么？玉玺。
1: 嗯，
0: 李密说他有国宝玉玺。
1: 对了，怎么样？听完这句话之后，老半天没言语，站起身来，在这屋子里边来回走了两趟。列国年间，它是由和氏璧造成，一直传到今天，这是传国之宝，也是当皇帝的必有的印信之物。那么这个东西呢，再往下传一千年，它也不带损坏的。过二十年，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要在花里边，他就是花中的魁首，是花王，是最漂亮的花。嗯，要在女人当中呢，他就是女人里边的仙女。哎呦我的天哪，我说主公，我可知道她是杨广的娘娘，于文化及那老小子那么大岁数，改成了大许国之后又把她封为皇后了，她也干了，她已经跟了俩主了啊！今儿个您还把她这么吹这么跑，她怎么就那么好啊啊？那为什么现在拿玉玺换她？您要知道啊，成王兄，这个玉玺再过多少年它不变样，这个萧皇后啊如今是这样，此时此刻如果我不把它弄到咱们的馆驿之中，再过几年人老珠黄花容减色，它就不是这样了，它不这样就不这样吧，这美女它不代代有吗？美女代代有，可是哪个能赶上萧皇后啊？那您因为这个萧皇后，这不等于把江山都不要了吗？应了沈发经那句话了，要美女还是要江山？您是要美女不要江山？不对，长王兄，我要江山，我要江山不见得用一个玉玺来表示，我可以把玉玺给他，这个算先暂管一个阶段呢、啊、成王兄，这样何乐而不为呢？我是既要江山又要美人。哎呀，程咬金说，主公，我可真没有想到您能说出这么一席话来。是吗？成王兄，那就再劳您金身大驾辛苦一趟，您见沈发星跟他说，他如果答应了，您就跟他讲，随后我就派人带着香车宝马迎请萧皇后到在咱们的馆驿之内。那您把玉玺也得给人带去。是啊，我把这玉玺给他带去，我就让王国党办这件事情。好，好，好，好，好。主公、啊、把这玉玺给你送来，你就把这萧皇后让我们带着走，你说话可得算话。是马刚在往这儿来带来的，专门供他使用的，这个车是特制的，所谓特制的您放心，也不会像现在的奔驰宝马似的那样，那是汽车，那个车他也得用牲口拉，只是给他拉车的这个牲口，这马被称作宝马，所谓称作宝马，这个马是挑选出来的，这个马拉着这个车走起来特别平稳，这个马步走得稳的不颠的，这车呢也是特制的，这种车当然呢古代那个车也是最原始的那种车，而在装修上比较讲究，所谓香车就这辆车的这个木头都是用那种沉香木制作的，坐在车里边老是闻着那香味儿，上面有棚子罩着，而且车上面有很多的装饰品，有些珠宝啊玉器啊饰物啊，远处一看这车就不一样，所以用这样的车来接这萧皇后来了。程咬金告诉沈发星，你让这萧皇后准备准备。沈发星说，这个事情不用多说呀，这个萧皇后天天早晨起来梳洗打扮完了，他这一天都是这个样子啊，不用单独再准备。好吧，王伯党这一进来跟程咬金一说，程咬金让王伯党跟这沈发星一见面，沈发星马上吩咐人到后边就把这萧皇后给搀出来了。这个萧皇后啊，其实在杨广没做皇上的时候，当晋王的时候就已经定为他的妻子了。萧皇后要按他的本根来说，南北朝时候和南陈主有点皇亲，但是由于他是二月生的，据说随

朝那个人呢有那么一个说道，说二月生的女孩子都当不了皇后，结果呢就把她给了她叔叔了，她叔叔养着她，她叔叔跟婶儿呢养她没有几年，叔叔婶儿都死了，随后呢又转给她舅舅，她舅舅日子过得呢很难心，但是萧皇后这个人呢从小就很懂事，侍奉她舅舅，在家里干活都非常好。偏赶上这个时候杨广被封为晋王，隋文帝杨坚要给杨广选媳妇儿，选王妃，哎呀到处选王妃，选哪个也觉得不要都带着这个萧皇后。别看都说杨广淫乱，这后宫里边三千粉黛多少嫔妃，但是杨广呢始终还没把这萧皇后给忘了。从这点来讲啊，这杨广对萧皇后这个爱情啊还算是从始至终。这个萧皇后后来看着杨广啊为人做事越来就越不像话了，越来越骄横无度，这个萧皇后心里边就比较担心，她觉得杨广这个天下做不长，有时候劝慰杨广，但是杨广刚愎自用，听不进去劝慰。旁边呢就有一个丫鬟，这个丫鬟跟萧皇后就讲，那阵呢已经到了江都了，丫鬟说呀这个手下的这些护卫的这个卫士们呢，有的说要造反，要反皇上，你说这个事儿我该不该跟皇上说呀？萧皇后一听说这是大事啊，说你就直接跟皇上说吧。于是这丫鬟直接就跟杨广说了，跟杨广一说，杨广不信，杨广是哪有这事啊，把丫鬟给杀了。打这之后啊再有底下什么情况，他手底下人也不敢跟杨广再讲了，所以杨广耳朵里边就听一片歌舞升平，一片恭维颂扬之词。要不最后为什么他失败的这么惨呢？与他最后的这个性格都有关系。萧皇后啊为此自己写了一篇辞赋，这篇辞赋就表明了自己的一种心境，也担忧杨广的天下。宫中把萧皇后的这篇辞赋也不知怎么转抄给传出来了，三转两转就转到李密手里头。这个李密在陪着杨广下扬州的时候见过萧皇后，他对萧皇后那是一见而注目。李密因为看萧皇后被萧皇后发现了，在杨广跟前说了两句话，杨广差点没把李密给杀了。亏了那李世民呢陪着萧皇后，李世民给讲了情，杨广才算把李密给饶了。所以李密那个时候那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今天他一定要找到这个萧皇后，他也要想洗一下当初。一看这萧皇后，程咬金不把他当皇后那么尊敬，程咬金瞪大眼珠子瞅的，你姓萧啊？这萧皇后合手点头，是啊我姓萧。你就是那杨广手下的萧皇后？对，正是。哎呀你这个萧皇后行啊，啊你这个迷人劲儿不小啊，我们西魏王李密就为了你拿玉玺换啊，哎我就没看出来你这个哪那么值钱呢。程咬金这几句话把这萧皇后说的脸通红，这谁受了这么当面数的呀？王伯当在旁边就说了，哎四哥您少说两句，干脆请着上车吧。好好好，上车吧上车吧。就这么着萧皇后跟着来到馆驿外头上了这个厢车，王伯当压着车辆，萧皇后身后边跟着有二十来名宫娥侍女，一同随着就来到了李密的馆驿之中。当程咬金先行一步回到馆驿向李密禀报说萧皇后已经坐着车来了的时候，皇后面带羞涩低着头。李密就说了，萧皇后你还

0: 得我吗？萧皇后抬头看了一眼李密，啊，您是西魏王？
1: 对，我就是李密。
0: 我似曾记得您，
1: 记得我，
0: 我们曾经见过面，是，好像是在船上。
1: 对，那个时候杨广下扬州，最初我是陪王伴驾在龙舟上，我是无意中看了你两眼，你竟然在杨广的面前给我进了几句谗言，是杨广降旨要把我杀了，幸亏当时有个李世民给我讲情啊，要不然的话我李密就人头落地了。
0: 萧皇后，今天我为什么把你接到我的馆驿之中，你知道吗？
2: 啊，我不知道。
1: 当年你在杨广的面前用你那几句话侮辱了我的人格，使我受了一番屈辱，今天我要报当年之仇，这就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萧皇后，我用国宝玉玺把你换来，为的就是正我李密的一个名声。我李密不是那样的人，今天我要把你杀了，让你也知道我李密当初看你两眼并无歹意。
0: 李密这几句话说完之后，这萧皇后当时脸色就发白了。
2: 西魏王，如果您就为这个事的话，那么我情愿当面向您赔罪。
0: 萧皇后说到这里飘飘朝着李密就是一拜，李密当时就笑了，伸手相搀，
1: 哈哈哈哈，起来吧，跟你开一个玩笑。
0: 萧皇后，像你这样的美人，我怎么会忍心能杀了你呀？啊，
1: 我用国宝把你换来，就说明我把你看得比国宝还重，今日你我就在馆驿安歇，明日随我一起到金庸城。
0: 李密当天晚上就跟这萧皇后在这馆驿当中单间之内，两人就住了。虽然说没有举行结婚大典，也没有让群臣朝贺，李密呢这就算是先斩后奏。李密急于要把萧皇后弄到手，如今他是如愿以偿，转过天来，这李密跟秦叔宝啊、徐茂公啊就提出来了，说我呢得要先回金庸城，扬州城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大事了，我先行一步，你们众位是不是跟我一起都回去呀？徐茂公一听，徐茂公从程咬金那早已经得到消息了，而且在换萧妃之前，徐茂公还跟李密谈过一番话，谈话的结果是徐茂公知道李密用玉玺换萧皇后的决心已定，是不可动摇的，所以也没有阻止得了他。今天一听说李密要回去，徐茂公说好吧，那我等陪着王爷咱们一块儿走。但是秦琼说这个地方还得留人呐，扬州城里边的善后事情还得有处理呀，比方说扬州城内他们各个库房我们需要查封查点，然后按照各国我们再把它分了，有些物品我们应该各得一份。李密说这个事情就不用你们都在这儿了啊，我看留下三个人吧。秦琼说你想留谁？李密说留下程咬金、小霸王翟让，再留下王伯党，我们再留下5000士卒驻守在扬州，剩下的咱们都回金庸城。秦琼一听也好，既然是西魏王有这意思，那我们就遵照您的旨意办吧。于是秦琼向着大家就宣布了，贾家楼46友的众位将官，除了程咬金、王伯党之外都走了。

么其余的将官就留了一个小霸王翟让，剩下的都跟着李密回金庸城，这也包括傻小子罗士信等人。转过天来，李密于是动身了。李密前脚动身走，程咬金、翟让跟王伯党把他们送出扬州城外，然后这三位就回到城里，来到了馆驿之内。武天明留下的马钢军都在城内驻扎着，这三位呢在馆驿之内安歇。就在当天晚上，这程咬金呢心情不好，程咬金就跟翟让说：“哎，我是翟让，今晚咱们仨喝点酒怎么样？”翟让说：“行啊，您怎么着？”程咬金说：“我心情不痛快，想喝点酒。”王伯党说：“我陪着。”好嘞。晚上这三位在大厅里边摆成一桌丰盛的酒席，把酒坛子拿过来，酒碗端过来，满满的都斟上酒。程咬金把这酒碗一端：“来来来来，咱们三位啊，先接着干仨，干完仨之后再说话。”好，公公公，一人先干仨，干完了又把酒满上。程咬金吃了几口菜，一糊了嘴巴子，哎，我说王伯打，咱俩可是磕头的把兄弟啊。今儿我问你，王伯打说：“您问我什么？你跟这个西魏王，咱们这主公不是从小的弟兄吗？”王伯打说：“是。”你们两个是从小的弟兄，你觉得这西魏王李密怎么样？王伯党说：“这个人不错呀，才华横溢呀，广揽播读，就连越王杨素都赞美他。从小的时候放牛，把那书挂在牛犄就上，这是越王杨素最早发现的，所以才提拔他为蒲山公。”哦，那是小的时候啊。我问你，他大了以后怎么样？王伯党说：“大了以后也不错呀，我们这次灭隋是他统领三军，是他排兵布将，是他定的计策，要不然的话怎么能逼得杨林自尽，怎么能使隋王朝灭亡呢？”是是是是是，程咬金说：“这个啊，我也承认，这个李密是有两下子啊，也有智慧，也念了很多书。不过你对他拿玉玺换这萧皇后这事儿你怎么看？”王伯党说：“这个事儿我还真是没想到他能这么做。”程咬金说：“就是啊，你可要知道啊，咱们弟兄舍生忘死在这儿打天下，好容易进了扬州，把这个云文化及逮住了，把这个国宝玉玺弄到手了，这容易吗？啊，这李密是不是觉得是他自个儿一个人的功劳，他想怎么地就能怎么地啊，置我们众位弟兄于不顾，最后他拿这国宝玉玺换别的还行，你就拿这玉玺换一娘们，他换个什么好娘们也行，换这么一娘们啊，你说这个小皇后最初是杨广的媳妇儿，后来是于文化及的媳妇儿，嘿，现在他乐不得的弄过来给他当媳妇儿，他好饭不吃给人刷锅，这叫什么玩意儿？”王伯党说：“程爷，您口下留德啊，您这话别这么说。”“我不这么说怎么着啊？你说不是那么回事吗？”王伯党说：“四哥呀，事已至此，您呐就别说这个了。不是我说不说，我老程把天下让给他的，不然的话这天下是你四哥的，你四哥这个人就有这么一个最大特点，我飞多高蹦多远，我是个神马东西，我自个儿最知道，你们大伙让我做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从做皇上那天我就没想做长了，我就琢磨我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你说要真把天下拿起来，我做了皇上了，这皇上们一个大字也不认得，圣旨不会写啊，人话不会说，那不让人笑话吗？下扬州之后

0: 我最骂杨广，杨广要把我杀了，我是得感谢李密，李密把我救了，正因为他对我有救命之恩，也因为我看他是个人才，所以我才脱袍让位，把这皇上给他了。哎呦，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临期末尾，到现在玉玺到手了，他换一娘们啊，他回去，他拜堂成亲入洞房去了啊，不能不让我老成心冷啊啊！我说翟让，你呢？小霸王翟让端着酒碗，翟让也知道这事儿了。翟让长叹一声：“哎，我后悔呀！”程咬金说：“你后什么悔？”翟让说：“我后悔当初你们上马岗山的时候，我就不该把这个一把金交椅让给你。我要不让给你呢，是不是现在你也不至于让给李密？他就对你有救命之恩，也不至于把这头把金交椅给他呀。”程咬金说：“就是啊，谁也没有前后眼，哎，世上没有后悔药，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怎么办呢？啊、哎？”哎，我说王伯党，咱俩是磕头的马兄弟，你和李密是发小的弟兄，你心里边跟谁近跟谁远我不知道，但是我心里可是把你当过亲弟兄看待。说句心里话，这李密拿着国宝玉玺换这么一娘们啊，我真想把他杀了。小霸王翟让在旁边一听，哎，我说程爷，您这话说的有理呀，不是说您真想把他杀了啊？我也想把他杀了啊。你也把他杀了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事咱们都是气话呀，说把他杀了能真就把他杀了吗？啊，哎，回去咱看，如果这个李密他是个酒色之徒，重女人不重大事，起码说不保得。我走了，另投明主。小霸王翟让说：“对，您要走的话，我跟您一块儿。你不要以为他就可以胡作非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王伯达说：“好吧，今儿咱就先地吧。”这三位喝了一顿酒，程咬金来了个酒醉骂李密。睡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天刚一亮，就听街上一阵大乱，梆梆梆梆梆梆敲门，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走上教军场集合，十几国的国王一国不能少。程咬金一听，他娘的，这谁呀？程咬金开个门就出来，你们哪的？哪的？我们是唐国公李渊驾下，现在有四殿下李元霸到此。让你们各国的国王一起聚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98集。王龙堂一直把玛丽让进电梯，陪她出了南红门总部大楼，目送她离开以后，这才回去找萧雅。他之所以这样礼待玛丽，一是对韩大哥既然已经知道玛丽这个人来找帮助，而且还是在目前这种非常时期的情况下，就这么轻易的放他离开了，肯定。听到这话以后，萧雅的心头一惊，他眼珠子连转，久久未语。刚才说话的那名青帮干部哈哈大笑，自信满满的说：“哈哈，那当然是前者了。韩大哥向来都是最信任帮主的。”哦，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这个韩大哥对帮主一直都是客客气气的，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让着我们帮主。兄弟啊，正是因为这样，才恰恰说明韩大哥一直都没有信任过帮主。对帮主客气，那是因为帮主目前有利用价值。对抗谢文东，韩大哥还得依仗帮主出力。萧雅是个聪明人，

0: 一点就透了。刚才韩非的大意确实让他很感动，可现在经杜辉这么一提醒，他也意识到韩非对他的确是客气的过了头了，简直到了纵容的程度。这不是韩非平素的作风啊，也许正如杜辉所说的，韩非从来就没把自己当成过贴心的心腹。这个时候王龙堂接着说，帮主啊，我觉得老杜分析的没错，现在韩非要对付谢文东，不得不重用我们，借助我们的实力，可一旦等他跟谢文东的争斗结束，恐怕韩非就会调转枪口对我们开刀了。更何况一帮不能有二主，以韩非的霸道又怎么能长期容忍我们这个派系的存在呢？萧雅暗暗点头，杜辉和王龙堂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他表面上还是不置可匹。那依你们之见，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杜辉正色说，联合谢文东是个不错的选择，至少帮主应该和谢文东谈一谈，一是探一探他的为人如何，再者呢，也看看他对我们的态度以及重视的程度。正如玛丽所说的，谢文东当然比韩非更有潜力，也能带给我们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他能真心的接纳我们，投靠谢文东将是我们前途无量啊。没等旁人说话呢，王龙堂紧接着说，我赞同。小雅看了看他们俩，又瞧瞧其他人，那大家的意思呢？青帮头目们面面相觑，谁都没有说话。究竟要不要私通谢文东，这个决定对于他们来说太重要了，一旦选择失误，将会使他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后果难以想象。众人无语，萧雅也同样举棋不定。思前想后，他把心一横，看来我们也有必要派个人去找谢文东谈一谈了。哎，帮主，我倒是有个主意。哦，说来听听。帮主啊，派人去找谢文东去，不如帮主你亲自跟谢文东见一面啊。帮主呢，可以邀请谢文东一起吃顿饭，地点就选在广州。如果谢文东真的够重视我们，他一定会涉险前来。那么反之呢？我看谢文东也就未必能靠得住了。杜辉听完了王龙堂的话，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他说：“不行不行，帮主和谢文东亲自会面是没问题的，但是地点设在广州绝对不行。第一，这太危险了。”广州这边到处都是南红门的眼线，一旦被意也是可以避开的嘛。至于谢文东敢不敢来广州与我会面，倒是可以试探出他的胆量和对我们的重视程度。他不来，如果是不够重视我们，那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投靠他。如果是因为没这个胆量，那这个人也是难成大器，投靠他与投靠韩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又何必冒这个险呢？众人互相看看，不约而同的点点头，觉得萧雅的分析很准确。杜辉仍然觉得这样做不妥当，他低声劝阻，帮主你要三思啊。好了，不要多讲了，就这么办吧。只是要联系到谢文东有些困难的。帮主，联系谢文东很容易，我有他的电话。哎，不，这个我有玛丽的电话，通过玛丽能够联系到谢文东啊。听完王龙堂的话以后，萧雅一喜，他含笑看着他。哎，那个帮主，刚才呢，我出去送玛丽的时候，顺便呢，把他电话要来了。很好。明天你帮我联系谢文东。
1: 是，帮主。
0: 萧雅这边决定私会谢文东，而谢文

0: 文东那边也在等玛丽的消息。玛丽出了南红门总部之后，没有直接返回北红门的据点，而是先到了广州市内的一家中型酒店。他从前门进去，直接从后门出来，拦了一辆出租车去了郊外。在那里，刘波早就安排好案组人员做好接应。一路上无话，玛丽在案组人员的护送下平安地返回据点，见到谢文东以后，把他跟萧雅会面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一遍。听完玛丽的描述，谢文东笑眯眯地说，看起来青帮的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嘛，萧雅一众和韩飞一众也是有矛盾的。
1: 东哥，没错，而且矛盾呢，已经到了不可化解你死我活的地步。如果当时韩飞没有及时赶到，王龙堂可能真会对那个孙开河下毒手呢。
0: 谢文东脸上的笑容加深了，顿了片刻以后，他看向坐在一旁的张一和张延江，你们俩怎么看呢？张一和张延江异口同声地说，东哥，萧雅绝对可以争取过来，只是不知道他究竟愿不愿意投靠我们，或者和我们合作呀。
1: 嗯，
0: 如果能找个机会和他单独谈谈，那就再好不过了。
1: 东哥，这件事呢，不用操之过急，
0: 我想短时间内，南红门和青帮不可能再对我们发难了。
1: 没错，
0: 南红门和青帮是不会再来轻易的攻击我们，不过我现在可是着急攻击他们呢。上次一战损失那么多兄弟，这个仇必须得让南红门和青帮偿还。谢文东是一个记仇的人，他嘴上一直没说，但心里面对上次的惨败却耿耿于怀。现在他急于用一场胜利来鼓舞己方的士气，也急于用南红门和青帮的血来洗刷上次的耻辱。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因为还没有确定萧雅的确切态度，谢文东与众人也没有商议出个结果来。第二天早晨，谢文东还没起床呢，就听到外面传来急促的敲门声。门响了好一会儿，他才艰难地睁开眼睛，摸到枕边的手表看了看，这个时候还不到7点钟。谢文东摇头而叹，
1: 进来。
0: 他的话音刚落，房门立刻被打开，玛丽双手捂着手机从外面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到了床边以后，他把电话捂得更紧了。
1: 东哥，小雅刚刚打电话过来，要跟你说话。
0: 哦，谢文东眼睛一亮，他晚上谢先生让马先生代传的话，我已经仔细地考虑过了，我觉得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1: 东哥，那萧雅都说什么了？
0: 是在广州，
1: 这
0: 玛丽立刻就意识到事情麻烦了。广州可是南红门和青帮的腹地，谢文东如果亲自前往，那不成了自投罗网了吗？玛丽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1: 东哥，这件事可得从长计议啊。
0: 谢文东倒是蛮不在乎，他真正在意的是萧雅究竟倾不倾向于己方。他摆了摆手，示意玛丽不用紧张。玛丽，你见过萧雅这个人，你给我说说看，他给你的感觉怎么样？
1: 东哥，这个女人吧，很聪明，也很机敏。至于他对韩飞的忠诚程度，我看不出来。不过当时田启按

0: 试过我，萧雅是可以争取的。
1: 阿丽啊，你帮我把老三和老刘找过来。
0: 东哥，用不用找张一和严江哥呀？
1: 不用了，找他们俩过来，又不知得多费多少口舌呢。
0: 玛丽不再多说，快步走了出去。十分钟以后，江森和刘波同时赶到了谢文东的房间。对于萧雅邀请谢文东见面这件事情，他们俩已经通过玛丽了解了一些。见到谢文东以后，他们俩的神色都很紧张。
1: 东哥，你不会是真打算去广州吧？
0: 这个时候，谢文东已经把衣服穿好了，他坐在椅子上面，翘着二郎腿，慢悠悠地说：
1: 萧雅一系啊，是青帮的重要派系，这个人至关重要，一旦能争取过来，就等于我们在南红门和青帮这个联盟的体系上面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哎呀，这个可以使我们一击必胜啊。
0: 江森和刘波相视苦笑，这个道理啊他们都明白，但是萧雅如果没有投靠的意思呢？他如果是故意使诈骗东哥前往广州，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江森和刘波只是想想都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江森想劝阻，可是转念一想，自己刚刚因为楚伯的事情受过处罚，现在不好说话。他看向刘波，又冲着谢文东微微的扬了一下头，示意刘波劝阻。其实啊，即使他不暗示，刘波也是要阻拦谢文东的。为了一个不可预知的结果而深入虎穴，实在是得不偿失的。刘波低咳了一声，
1: 是不能耽搁的，现在机会既然来了，我应该冒这个险去试一试。你们俩不用多说了，我已经做了决定，你们只需要安排好我今晚的行程就好。
0: 江森和刘波都默然了，他们俩对谢文东的命令一向是坚决执行，哪怕心里面再反对，只要谢文东坚持，他们俩还是会按照谢文东的意思行事，这也是谢文东不找张一和张延江等人的原因所在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99集。江森和刘波都默然了，他们俩对谢文东的命令一向是坚决执行的，哪怕是心里再反对，只要谢文东坚持，他们俩还是会按照谢文东的主意行事，这也是谢文东不找张一和张延江等人的原因所在了。谢文东看看江森、刘波和玛丽三人，又补充了一句：今天晚上我去广州的事情一定要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说，否则我严惩不贷。
2: 是，东哥。
0: 三个人的脸色一正，齐齐的点头。谢文东要前往广州，这可是一件大事情。负责情报的刘波，他立刻把手下的眼线全部的放了出去，统统的潜伏到广州市内打探消息，同时紧盯南红门和青帮的一举一动，一旦出现任何的异常情况，他好在第一时间掌握，汇报给谢文东。江森呢，他也没闲着，接到谢文东的命令以后，当即去了一趟广州，在前往星河湾酒店的必经之路以及酒店周围连逛了好几遍，先是对地形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安排手下血杀兄弟在各要点潜伏下来，万一有什么事情，既可以接应谢文东，也可以伏击敌人。刘波和江森为了谢文东的广州之行忙得焦头烂额，而北红门的据点倒是很平静，人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消息被封锁得死死的，除了谢文东、江森、刘波

0: 郭、玛丽四人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情，包括与谢文东形影不离的五行兄弟。白天无话，等到了傍晚，刘波的短信息不时地传进谢文东的手机。根据案组的情报，南红门和青帮并没有在人力上的异动，那么也没有向星河湾酒店附近派出大批人员。表面上看，南红门和青帮似乎真不知道谢文东要和萧雅见面的事情。看着刘波传回的情报，谢文东的心里面也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他虽然执意前往广州，那是因为萧雅这个人值得他去冒险去争取，不过这并不代表深入敌人腹地他不紧张。要知道广州到处都是南红门和青帮的人，出了半点偏差，他就可能有命去无命回了。晚上的时候，谢文东像没事人似的照常跟三眼、张一等人共同吃晚饭，饭还没吃完呢，谢文东就找了一个身体不舒服的借口回房间休息去了。众人不知怎么回事，可是玛丽心知肚明，他也找了个借口跟着谢文东去了。谢文东啊，根本就没有回自己的房间，出来以后跟玛丽坐上一辆轿车直奔广州了。这次前往广州，谢文东称得上是轻装简行，陪在他身边的只有玛丽，连五行兄弟都没带。要知道南红门的眼线遍布广州，五行兄弟如果一同前往，那目标实在是太大了，谢文东不愿意冒这个险。再者说了，万一真发生了什么意外，五行兄弟有没有在场都改变不了什么结果。他们五个人的枪法再厉害，也不可能把广州的南红门和青帮那么多帮众统统的都杀光了。与谢文东同行的只有玛丽一个人，但是暗中保护的却不计其数。江森和刘波早就把各自精锐手下全部派出去，有秘密跟随在谢文东附近的，有潜伏在半路和酒店内外的，这些人在谢文东的周围编织成了一张无形的保护网。星河湾酒店在广州是极有名气的大酒店，称得上是超五星级的，外表雄伟，内部豪华。当谢文东到达的时候，正好是晚上八点整。谢文东和玛丽各自戴上墨镜，如同普通的游客一样漫步走进酒店大堂。他们刚刚进来，迎面就走来一名身穿西装的汉子。谢文东不认识这个人，但玛丽的眼睛却是一亮，他急忙上前走了两步。
1: 哎呦，王先生你好。
0: 这名西装革履的大汉正是萧雅的心腹王龙堂。他冲玛丽含笑点头，后者无论如何都不会来的，没想到啊，他还真来了，而且只带了玛丽一个人。单单是这份胆量，就是常人远远比不上的。王龙堂下意识地伸出手来，语气当中流露出恭敬之意。
1: 谢先生你好。
0: 谢文东礼貌性地跟他握了握手。阁下是？
1: 啊，东哥，他是王龙堂，王先生。
0: 没等王龙堂说话呢，玛丽抢先帮他介绍，然后瞄了瞄左右，
1: 这里人多眼杂，不是谈话的地方，我们还是上楼再聊吧。啊，对对对对对。
0: 王龙堂反应过来，急忙让到一旁，伸手说，
1: 谢先生，堂主正在楼上等你呢，请。
0: 谢文东背着手，没有丝毫的犹豫和顾虑，大步流星的向楼上走去。酒店三楼的餐厅是西餐厅，空间不小，但里面的客人并不多，放眼望去寥寥无几。而在餐厅里端的几桌坐着七八名清一色的黑色西装的汉子，一个个面无表情，目光犀利，不时扫向左右。而正中那一桌只有一位身穿立领套装的年轻人在坐，他身材

0: 材高挑匀称，头发乌黑，梳着简单的马尾辫，向脸上看，面白如玉，剑眉朗目，鼻梁高挺，唇红齿白，英气勃发，给人一种英姿飒爽又格外清新的感觉。谢文东不认识王龙堂，可认识这位年轻人。看到他以后，谢文东脸上的笑容加深了，笑眯眯的走上前去。这个年轻人自然也看到了谢文东，目光在他的身上停留片刻以后，又向他身后看去，发现只跟着玛丽一个人以后，他脸上闪过一丝诧异，不过很快就被笑容所代替了。他站起身来，迎着谢文东走了两步，含笑说：“谢先生果然是守时的人呢。”“哈哈，那萧小姐肯定是万事都走在前面的人了。”这位年轻人就是青帮的副帮主萧雅。听了谢文东的话以后，萧雅一愣，然后兴趣十足的看着谢文东。谢文东笑着说：“我只是守时，而萧小姐呢？”却是早就到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萧雅被逗笑了，感觉战场之外的谢文东少了盛气凌人，平凡普通的，就像邻家的大男孩，让人不再有那种难以形容的压迫感。他摆手说：“谢先生，请坐。”“萧小姐，请。”谢文东和萧雅相继落座，玛丽和王龙堂则在相邻的一桌坐下。看着笑眯眯、毫无拘谨之意的谢文东，萧雅摇了摇头，由衷而叹：“真没想到，谢先生真会应邀而来，而且只带了一位兄弟过来。”如果萧小姐真有居心叵测的话，我带再多的兄弟也没用啊，不是吗？那这么说，谢先生是认为我没有加害之意喽？

着他的鼻凹鬓角一个劲儿的往下淌。玛丽紧张的心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谢文东呢倒是泰然处之。如果我死了，那么北红门和文东会会战败，南红门和青帮会取得胜利，这个结果似乎也不错嘛。对韩飞和向问天来说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但是对萧小姐来说则是厄运的开始啊。啊，此话怎讲啊？萧小姐，飞鸟尽啊只是推测而出的挑拨之言，不过歪打正着，正说在萧雅的痛处上。萧雅的脸色变了，他的智囊杜辉已经说过韩飞不会长期容忍他在青帮内的存在，而现在他的敌人也说出了同样的话，这绝不是出于偶然了。他眼珠子转了转，仰面轻笑，装出自信十足的样子说，我想谢先生还不了解内情吧，当初我和韩大哥有过约定，我助他振兴青帮，等到青帮得势的时候，他会分给我一部分利益，我将带领元五湖帮的兄弟脱离青帮。萧小姐这么说真是太幼稚了，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口袋里的钱白白的分给别人，能说出这样话的人未必能做到这一点，至少韩飞绝不会这么做的。而且韩飞向来看重的就是利益，至于诺言嘛，他并不会完全遵守，何况萧小姐在青帮的时日已久，对青帮的情况太熟悉了，哪是想脱离就能脱离的呢？以韩飞的为人，又怎么能轻易的放萧小姐离开呢？谢文东的这番话是萧雅从未想过的，也是他的智囊们没有提过的。经谢文东这么一说，萧雅机灵灵打个冷战，仔细的一琢磨，谢文东的话不是没道理。韩飞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他不会容忍身边有危机存在，尤其是这个危机还能直接威胁到整个青帮。萧雅垂下头去，良久没有说话。谢文东也不再多言，像萧雅这样的聪明人，你对他说的越多，效果反而越差，适当的点到为止，让他自己去琢磨，效果会更好。谢文东拿起桌子上面摆放的红酒，分别为萧雅和自己各倒一杯。饭上以后，萧雅抬起头来，对上谢文东的目光，他苦笑着说，在韩飞的麾下，我的处境意思。谢文东接着说，每个人的理想，吃了谢文东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感觉到那就麻烦萧小姐了。萧雅摆了摆手，我们自然会负责。说话间，王龙堂带着谢文东和玛丽已经走到了厨房的深处，然后他回头望了望说，我们先在这儿躲一躲，有帮主顶着，孙开河是不能找到这儿的。玛丽在一旁是暗暗咧嘴呀，万一孙开河真的找过来怎么办呢？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1000集。玛丽听完了王龙堂的话以后暗暗咧嘴，那万一孙开河真的找过来该怎么办呢？咱们且说餐厅里边，谢文东和玛丽前脚刚走，孙开河就从外面快步走了进来。进入餐厅以后，他先是环视一周，看到里面的萧雅，他嘴角就挑了起来，迈着四方步慢悠悠的走了过去。到了近前，他皮笑肉不笑的说，
萧副帮主。

帮主约了人了。萧雅很聪明，顺着孙开河的目光也注意到桌子上的两只酒杯，他暗说一声麻烦，接着语气平静地说，没有。没有，那这是谁的杯子啊？孙开河伸出手来，拿起谢文东用过的酒杯。萧雅想都没想，他说那是老王的。哦，老王的，他人呢？去卫生间了。哈哈，这个我和老王呢有些误会，闹得大家很不愉快。今天既然碰上了，我想应该把话说清楚。我在这儿等他。说完以后，不等萧雅是否同意，他拉开椅子，大大咧咧的就坐下了。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那萧雅的眼神足可以让孙开河死上那么十次二十次了。孙开河赖在这儿不走，萧雅拿他没办法。一时间呢，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理由把他支走。孙开河根本就不把萧雅的敌视放在眼里，他没话找话，东拉西扯，说个没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转眼间已经五分钟了。孙开河状似不耐烦的看看手表，如果让他们去了卫生间，没见到王龙堂，那事情就麻烦了。想着想着，抬起手来，你们都站住。孙开河的手下人员都是一愣，收住脚步，面带疑问的看向萧雅。萧雅没理会他们，他对孙开河说，孙先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我的兄弟还用不着你来管吧？嘿嘿嘿，萧副帮主，你这话可就不对了。大家都是自己人，那萧副帮主的兄弟当然就是我的兄弟。现在可是非常时期，大敌当前，我是怕兄弟发生意外，让人去看看有什么不对。萧副帮主，你可不要太多心呐。说完以后，他又冲手下人员挥了挥手，示意他们继续按自己的命令行事。萧雅目光阴冷，凝视孙开河半晌，随后嗤笑了一声，不再理。当王龙堂把谢文东和玛丽领进餐厅的时候，他也在附近，只是并没有看清楚谢文东的模样。不过孙开河感觉，既然萧雅能亲自见这个人，那么他的身份肯定是不简单的。由于观察不到餐厅内部的情况，孙开河又急于知道对方的身份，所以他放弃在暗中盯梢，直接就闯了进来。但是进来以后并没有发现这腿长在他的身上，他要去哪儿我怎么可能知道啊？行了，萧副帮主，我们呢也不用再捉迷藏了，你也不用再装腔作势了。告诉我，王龙堂究竟在哪儿？还有他领进来的那两个人现在去哪儿了？萧雅的心头一震，难道孙开河把一切都看见了？可又不像啊，如果他知道自己约会的是谢文东，恐怕早就把韩飞喊来了。他心里虽然惊，但是表面上还是没有动什么声色。他说，孙先生，老王领来什么人，这个我不清楚。哎，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看来萧副帮主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餐厅就这么大，哼，我不怕他们能飞上天去。给我搜！说着话，他挥了一下胳膊，冷声的命令着。随着他的话音，青帮人员立刻分散开来，

0: 在餐厅里展开大搜捕。如果真被他搜出谢文东，那还了得呀？毫无预兆的，萧雅猛地一拍桌子，啪！这声巨响在安静的餐厅里边显得格外的刺耳。孙开河也被吓得一哆嗦，愣愣的看着萧雅。孙开河，我对你的容忍已经到了极限了，你别以为我怕你。如果你再敢在我的面前放肆，那我手下的兄弟可就不会坐视不理了。闻言，萧雅手下的青帮兄弟纷纷把衣扣解开，一个一个伸手入怀，抓住衣服里的家伙。孙开河暗暗的咬牙，他心思急转，拳头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的攥紧了。他也在考虑这个时候到底要不要跟萧雅大打出手。如果真能确认与萧雅私会的人是谢文东那边的，即使现在把萧雅杀了也不为过，可一旦不是，那怎么办呢？自己跟萧雅动手就是以下犯上，那个时候恐怕韩飞都保不住自己呀。萧雅和孙开河怒目相视，两个人的手下兄弟也是各抄家伙，剑拔弩张，肃杀之气充满了餐厅。那么这个时候，餐厅里吃饭的客人们都感觉到不对劲儿了，看着杀气冲天的萧雅和孙开河他们，面露慌张之色，纷纷起身离座，惊慌失措的向外边走。没等餐厅里的客人出去，餐厅门口两侧突然窜出四名彪形大汉，就像门神一样把房门堵了一个严严实实。孙开河冷着脸，现在谁都不能走。在没有确认在场众人身份之前，孙开河哪肯放他们离开呢？正在萧雅和孙开河双方展开对峙，争斗一触即发的时候，王龙堂突然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他故作茫然，惊讶的看着双方众人。
1: 哎，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老孙，你怎么来了？
0: 王龙堂的突然现身让孙开河大感意外，也让萧雅暗吃了一惊，不明白他为什么不保护谢文东，自己跑这儿来了。没等萧雅说话呢，孙开河说了，
1: 王龙堂，你刚才去哪儿了？我们点的菜半个小时都没上来，我去后厨问问怎么回事，这个有问题吗？
0: 哼，孙开河冷哼了一声，目光一偏，望望后厨的方向，
1: 没那么简单吧，去过去看看。
0: 他对身边的小头目命令着。一旁的萧雅心立刻就提到嗓子眼了，他很清楚谢文东和玛丽就藏在那儿呢，孙开河派人去搜，这事情马上就得漏啊，这不仅关系到谢文东的生死，也牵连到他自己的身家性命。萧雅刚要阻拦，王龙堂抢先一步来到他的身边，悄悄地拉了一下他的衣角，同时故意放大声音说，
1: 这个让老孙的人去看看也好，这儿的服务态度太差劲了，应该教训教训他们。
0: 萧雅皱起眉头，他怀疑王龙堂的脑子是不是突然就坏掉了，现在避都避不及呢，怎么还故意把孙开河往谢文东藏身的地方引呢？不过王龙堂一直在轻揪他的衣角，这萧雅虽然不解其中的原因，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静观其变。王龙堂这么一说呀，倒是让这个孙开河心里没底儿了，有其他人了，怎么会这样啊？这个时候孙开河可是笑不出来了，额头都冒出

0: 虚汗来了。他明明看见王龙堂领着两个人进来的，现在人去哪儿了？难道飞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孙开河也没什么顾虑，彻底豁出去了。他回头对手下人说：“把这家餐厅再给我搜一遍，还有里面的人，无论是谁，都给我仔仔细细的盘查清楚，一个都不漏掉。明白没有？明白。”警方帮众齐声的喝了一声，在餐厅里边展开了全面的搜查。趁着孙开河如同没头的苍蝇带着手下人在餐厅里四处乱窜的空档，萧雅侧头看向王龙堂，他低声好奇的问：“老王啊，到底怎么回事啊？这谢文东已经躲进了后厨了，怎么孙开河的人进去之后没有任何发现呢？”王龙堂呵呵的一笑：“
1: 嘿，帮主，谢先生已经走了。”
0: 走了？怎么走的？
1: 跳窗户走的。
0: 萧雅挑起眉毛，这酒店的三楼可不是普通住宅的三楼，这里的高度相当于正常楼房的五六层，那如果跳窗户跑，摔也得摔个半死。
1: 帮主，有绳子。
0: 其实啊，谢先生的手下呀、早就乔装成餐厅里的工作人员埋伏在这儿了。
1: 哎，帮主，这想想还真是够可怕的啊。谢文东来酒店了之后才知道我们要在三楼的餐厅吃饭，而他的手下竟然早就等在这儿了。也就是说呀，这谢文东很可能在酒店的每个餐厅都安插了手下，一天之内能毫无动静的做到这一点，这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啊。
0: 萧雅默默的听着王龙堂的话，久久无语。正如王龙堂所说的，能把这么多人不留痕迹的安插进酒店，确实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用只手遮天来形容也不为过了。况且这里是广州，根本就不是谢文东的地盘。想着想着，萧雅忍不住就笑了，难怪谢文东的胆子这么大，只带一个人就来赴约呀。原来呀，从表面上看是带了一个，实际上暗地里边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保护着他呢。王龙堂继续又说，谢文东的能力和本事要远在韩飞和向问天之上，帮主选择投靠谢文东，这绝对是非常明智的。
1: 哎，老王啊，做对手，谢文东是个可怕的敌人，只是一旦做了朋友，
0: 内的各个餐厅，这倒不是谢文东的安排，完全是江森和刘波的功劳。谢文东深入虎穴，生死悬于一线，那身为血杀和案组的负责人，江森和刘波自然都尽了全力，把能使上的手段都用上了，在短短一天的时间当中，把各自的精锐手下全部的安插进了酒店的内部，保护谢文东的安全。当谢文东和玛丽被王龙堂领进后厨的时候，潜伏在餐厅内部化妆成服务生的血杀兄弟也跟了进来，并把事先准备好的绳索拿出来，带着谢文东和玛丽由餐厅后厨的窗户顺利的逃离酒店。孙开河在餐厅里搜得非常仔细，就差挖地三尺了。只是谢文东和玛丽早已经逃得无影无踪，其结果当然是毫无收获。最后，他像一只斗败的公鸡，身心疲惫地坐在椅子上面，脸色阴沉的吓人，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的，听众。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1001集。孙开河像是一个斗败的公鸡，身心疲惫的坐在椅子上边，脸色阴沉的吓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那么王龙堂慢悠悠的走到他的近前，似笑非笑的就说：“老孙，怎么的呀？有没有什么发现呢？”孙开河猛地抬起头，怒视王龙堂，嘴唇蠕动几下，最终还是没有说出话来。看着吃了哑巴亏的孙开河这副模样，王龙堂的心里啊就更乐了，别提多痛快。他耸了耸肩，笑呵呵地说：“嘿嘿嘿，老孙，你继续搜吧，我们呢可要先走一步了，告辞。”说完话以后，他退回到萧雅的身边，陪着萧雅向外走。萧雅的手下也不再逗留，纷纷的跟了出去。孙开河目视萧雅他们大摇大摆、说说笑笑的离去，气得身子直哆嗦。现在他简直怀疑萧雅是不是在故意的玩弄自己，有意找来两个普通的人引自己上钩，给自己难看，让自己当众出丑。谢文东和萧雅的密会虽然受孙开河的打扰，直到一半就终止了，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已经有了结果，那就是萧雅同意站在谢文东那一边。这次密会也让田启的身份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他本是萧雅的俘虏，现在倒真成了贵客，而且因为他俘虏的身份，可以光明正大的待在萧雅的身边，作为桥梁，便于谢文东和萧雅之间的沟通。咱们且说谢文东和玛丽在血杀和案组兄弟的护送下安全出了广州，返回 S 市。回到据点以后，他立刻召集北红门和文东会双方的干部开会，并向众人讲述了自己和萧雅密会的结果。直到这个时候啊，众人才知道谢文东刚刚去了广州赴约，人们听完以后忍不住都是一阵后怕。好在萧雅是有诚意投靠自己，那否则的话，谢文东岂有生还的道理？虽然结果十分理想，但是大家伙都高兴不起来，互相看看，谁也没有说话，一个一个低下头去。不对大家说呢，我也是怕大伙担心嘛。东义啊，在于出奇制胜。根据东哥的讲述能够看出来，这韩飞啊本来就对他不放心，现在他又投靠我们，只怕是纸包不住火，时日一久，韩飞难免有所察觉，到时候有了防心，萧雅所起的作用就不大了。所以我们要动手的话就得尽快。张延江接着张一的话，谢文东点了点头，他觉得张延江说的很有道理。那我们怎么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好萧雅这支骑兵呢？张一和张延江没马上答话，这一次啊，他们里应外合，内外夹击，我看南红门的总部啊必破无疑。听完了三眼的话以后，在座众人齐齐点头，张一和张延江也认为这样直截了当的打过去是可行的。看众人支持自己，三眼的底气足了。他说与南红门青帮的这一战很可能是我们称雄黑道的一战呢，我们就应该打得光明正大，那是最好不过了。和谢文东一样，李爽混迹黑道这么多年，也很少尝试失败的滋味，尤其是这样的惨败，他同样是急于报复，一雪前耻。众人纷纷点头，都认为三眼的策略看似简单，但是行之有效。谢文东环视左右，见大家频频点头表示赞同，他也乐了。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

0: 那么就按照张哥的主意办，你们策划一下进攻的具体步骤，我们近期就对南红门的总部动手。
1: 是。
0: 有了萧雅作为己方的内应，众人是心气甚盛，齐齐的应试，一个一个脸色都泛起了光晕。第二天，北红门和文东会人员上下齐动，开始着手准备进攻。下面的兄弟斗志昂扬，谢文东的心里也非常高兴。等到中午的时候，他带上五行兄弟去了一趟医院，探望东新雷等人，顺便瞧做剧烈的打斗，那还是会旧伤复发的。听完了医生的介绍，谢文东的好心情消失了一大半。随后他强打精神去病房里看望了东新雷等人，见面以后他没有提及近期要再次展开进攻的事情，只是说了一些让他们安心养伤等等的无关紧要的话。看过东新雷他们以后，谢文东本想离开，而夏琪倒也乐在其中。当谢文东来的时候，孟寻正坐在病床上面跟一名北红门的头目下象棋呢。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漫步走到床边，孟寻没有发觉，眼睛还在盯着棋盘，跟他有些事情要商量。
1: 是，东哥。
0: 那个头目慌慌张张的站起身来，冲着谢文东深施一礼，然后急匆匆的走了出去。孟寻眨巴眨巴眼睛，他看着谢文东，
1: 东哥，有事儿？
0: 谢文东低头注视着棋盘，答非所问。
1: 小寻，该你走了。
0: 谢文东也喜欢下象棋呀，可是他平常很忙，能抽出空闲下棋的机会非常的少。哎呀，孟寻摇头苦笑，垂下头，又陷入沉思，想了许久，放小心走了一步。谢文东下棋很快，孟寻刚走完，他几乎想都没想，马上就回了一步，同时慢悠悠的说，我准备再打一次南红门的总部。
1: 什么？
0: 孟寻暗吃一惊，目光从棋盘落到了谢文东的脸上。这段时间他是一直在住院呢，可是对社团的形势也始终在关注着。自己这边刚刚吃了大败仗，元气还没恢复呢，虽然增添了许多的援军，但战斗力并不强，只靠这些新人去进攻南红门的总部，只怕是太轻率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慢慢的落下目光，看着棋盘，心不在焉的走了一步。
1: 东哥，南红门和青帮刚刚重创我们的主力，士气正盛，而我方损兵折将，士气低落，战斗力也没有成型呢，这个时候主动出战未必是上策。
0: 孟寻把话说得很委婉，没有直接挑明谢文东的决定是错误的。谢文东又快速地走完一步棋，他笑着说，
1: 当然了，如果单单凭我们目前的实力进攻的话，只能遭受第二次惨败。不过我在青帮内部找到了一个内应。
0: 是吗？谁呀？
1: 萧雅。这个萧雅呀，是青帮的副帮主，但是他并不是韩飞的嫡系。
0: 谢文东把萧雅的详细情况仔仔细细的向孟寻介绍了一番，最后他说，萧雅投靠韩飞呀，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利益，他希望五湖帮的势力能够扩张到大陆，并在大陆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点我完全可以满足他。何况韩飞对他也不是完全的信任，所以他投靠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有萧雅做我们的内应，我们由正面进攻，

而他呢在里面做内应，南红门和青帮又能守住总部吗？原来如此啊。孟寻点点头，感言笑了，难怪谢文东要进攻南红门总部啊，原来是拉拢了萧雅。既然有萧雅做内应，那强行的攻击南红门总部当然可以了。东哥，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尽快，只要我们这边做好了准备，就立刻对南红门总部进行攻击。孟寻答应一声，刚要说话，可是忽然间脸上笑容僵住了，久久无语了。看他这个样子，谢文东非常奇怪，想开口询问，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过了好半晌，孟寻回过神来，东哥，你想过没有，一旦真的动起手来，萧雅突然不站在我们这边怎么办呢？应该不会吧。我和萧雅虽然没有太深的接触，但是我能感觉到，这萧雅如果临阵倒戈，将直接面临南红门和青帮的猛攻。东哥呀，你想想，在生死存亡的时候，又是在自家兄弟背叛的情况下，南红门和青帮对萧雅一众的怨恨将会到达极点。到那个时候，两帮就算拼得全军覆没，也会拉上萧雅做垫背的。而萧雅自身的实力又很难跟南红门、青帮这两大社团抗衡，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总部被我们攻破，南红门和青帮土崩瓦解，而被困在总部里的萧雅一众也是灰飞烟灭。东哥呀，这萧雅是个聪明人，不然就不会选择投靠你了。可是在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他又怎么可能会冒这样的危险呢？如果以东哥这样的策略进攻，恐怕很可能会逼得萧雅临阵变卦，又站到青帮那边去。听完了孟寻的分析，谢文东倒吸了一口凉气，暗说一声有理呀。自己、张一、张延江等人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萧雅的感受呢？忽略了，他们没有设身处地的站在萧雅的立场上去考虑，就像孟寻说的那样，那下棋其实都在考虑着如何进攻南红门总部这件事情。好，孟寻笑了，东哥，你说的没错呀，把南红门和青帮的主力引出来，一呢，可以使对方失去地利的优势，决战的时候有利于咱们，再者也能给萧雅创造机会，他完全可以寻找机会毫不费力的攻占南红门总部。到那个时候，后院着了火，南红门和青帮自然是人心惶惶，无心再战。嗨，我们就算不能全歼对手，至少啊也能把他们打个半残。而失去根基的南红门和青帮，哼，要跑又能跑到哪儿去呢？谢文东没笑出来，他说想把南红门和青帮的主力统统的都引出来，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东哥，这个可就得靠你自己想主意了。看孟寻的样子是完全把自己置身于世外，谢文东又好气又好笑，低下头快速的拿起棋子。将军，孟寻愣了，眼珠子咕噜噜乱转，目光在棋盘上扫来扫去。谢文东站起身来，轻松的耸了一下肩，不用再看了，死棋了。

0: 应该还有解呀。小寻呐，此棋无解。说完话，他吸口气，一边向外走，一边挥手说：“走了，改天再陪你玩一盘。”哎，东哥，你……孟寻还想叫住谢文东，可是谢文东已经快步的走出了病房。离开医院以后，谢文东返回北红门据点，随即召集手下干部开会。等众人到齐以后，谢文东问大家都准备的怎么样了。一听这话，众人都以为谢文东准备出手了。
1: 东哥，准备好了。
0: 那么这个时候，李爽开口了，他大声说：“
1: 东哥，只要你下令，兄弟们随时都可以出击了。”
0: 很好，大家都辛苦了，我们准备。话说到这儿，他故意拉了一个长音。李爽性子急，他接茬说：“
1: 哎，准备进攻，哎，对吧，东哥？”“
0: 不，准备撤退。”在座的众人差点被口水给噎着，一个一个面面相觑，几乎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1: 哎，那东哥，为什么你刚才说啥？撤退？
0: 对，是撤退。愣了片刻以后，李爽冷然的暴叫一声，整个人在原地窜起多高。他瞪大眼睛：“
1: 东哥，为什么撤？我们现在明明已经占了优了，哎，眼看着就要把南红门和青帮一网打尽了，这个时候你说撤，那前边我们死的那些兄弟就白死了，我们费的那些劲儿都打水漂了。东哥，你今天是不是生病，脑子糊涂了？”
0: 李爽性子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根本不管对方是谁。如果在气头上，即使在谢文东的面前也能发出连珠炮似的质问，就比如现在。在座的众人心情和李爽一样，但是他们不敢口无遮拦的向谢文东发问。谢文东并没有在意，他微微的一笑，冲着李爽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小爽，不用着急，这是以退为进。
1: 什么以退为进呢？
0: 李爽没有明白谢文东的意思，但是知道其中肯定有内情，他把火气向下压了压，重重的坐回到椅子上面。谢文东把孟寻的分析向众人详细的讲述一遍，随后他说：“直接进攻南红门的总部，虽然说打得痛快，但是其中我们有无法掌握的变数，也可能会导致萧雅放弃倒戈，这个是下策。所以呢，我们假意撤退，引南红门和青帮的主力出于所动。”
2: 东哥，那样的话该怎么办呢？
0: 这一点呢，我已经想过了，想让南红门和青帮对我们的撤退信以为真，必须得先制造一点变故。
2: 什么变故啊？
0: 什么变故啊？那当然是谢文东遇刺身亡，也就是说我要死
2: 啊。众人听了这话，下巴差点掉下来，他们呆呆的看着谢文东，半晌没回过神来。
0: 谢文东对众人目目相觑的表情视而不见，他转头看向江森，话锋一转：“老森，小楚现在在哪儿？把他给我找出来。”楚博已经被谢文东逐出社团，但是江森并没有放他走。

而且楚国自己也不愿意真的就这么走了。姜森呢，在北鸿门据点附近帮楚伯租了一间房子，让他暂时住下来，等谢文东的气消了，再想办法把他拉回来。这个时候，谢文东突然想起来楚伯在哪儿。这一旁的姜森急忙说：“东哥，我知道。”把小楚给我找出来，我见他。东哥，什么时候？现在。姜森去找楚伯，咱们暂且不提。等姜森离开以后，谢文东把他的计划向众人详细的讲了一遍。大家伙听完以后，脸上的表情由沉

0: 一声东哥，然后呢站到一旁低着头不敢对视谢文东。谢文东打量楚伯，几天没见了，感觉他消瘦了许多，也落魄了许多，脸上呢带着一层轻轻的胡茬子。谢文东暗叹了一口气，见楚伯这样的模样，他心里边不是滋味。小楚啊，你想不想重返社团呢？楚伯的身子猛地一震，他急急的抬起头看着谢文东，嘴巴一张一合，好一会儿。东哥，我想。那好，我现在给你一个任务，你如果完成的好，你将立下一件大功，我也可以顺理成章的把你重新召回社团。只是这个任务恐怕得受点皮肉之苦，你愿意吗？
1: 我愿意，愿意。
0: 楚伯想都没想，别说受点皮肉之苦了，只要能够重回社团，让他干什么都行。谢文东看看楚伯，若有所思的眯眼笑了。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北红门据点附近遍布着南红门和青帮的眼线。那么这两天，北红门和文东会上下齐动，忙着做出战的筹备。向问天和韩飞是知情的，他们两个在一起没少商量，猜测谢文东的打算。这按理说呢，谢文东刚刚大败，元气大伤，在没有必胜的把握之前，他应该不会再贸然出手猜对。那他积极备战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谢文东又有了必胜的把握了？向问天和韩飞的心里边都没底儿。倒是下面的干部很轻松，普遍认为谢文东那边啊已经坚持不住了，要被迫无奈的跟对方开战了。这天晚上，北红门据点的动静啊更大了，大批的北红门和文东会帮众乘坐汽车出了据点，直向广州而去。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车行半路，不知什么原因，后队变前队，又原路返回据点了。这一下子，向问天和韩飞以及二人手下的兄弟们彻底迷糊了，不知谢文东究竟搞什么鬼，这半夜三更的不睡觉，瞎折腾什么呀？这天晚上，南红门总部的人几乎是整夜未睡，手不离刀，生怕谢文东会率众突然出现。直到天色大亮，向问天和韩飞确认谢文东不会来攻，这才让手下人员各回各地休息去了。谢文东那边的异动，同时也引起向问天和韩飞的警惕，他们分别派各自眼线把北红门的据点盯得更紧了，而且是全天24小时的监视，只要据点里面稍微有个风吹草动，他们俩都能在第一时间有所了解。他们俩的安排啊，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可同时他们俩已经不知不觉地钻进了谢文东精心布置的圈套。两天以后下午，北红门和文东会还在积极筹备进攻的事宜，据点里面一片忙碌，随处可见穿梭的人群，就连谢文东也从房间里边出来，和麾下的干部查看己方的筹备情况。正在谢文东与身边众人漫逛的时候，突然听见据点大门传来了一声尖叫，紧接着一辆汽车从外边风驰电掣的冲了进来，直奔谢文东这群人就去了。 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有敌人入侵，蜂拥上前。

0: 纷纷护在谢文东的身前。随着一声尖锐的声响，轿车在距点人群只有一米左右的地方停下，接着车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帮众神经都紧张到极点了，各抄家伙，他们都戒备十足的看向来人。等他们都看清楚来人的样子，都不约而同的长出了一口气。来的是谁呀？楚伯。只见他衣衫不整，一脸憔悴，好像还喝了不少的酒，脸色泛着不自然的红晕，离着老远就能听到刺鼻的酒味。他下车以后，冲着站在谢文东前面的众人挥手就怒吼：你们都让开，我要见东哥。人们原本松弛下来的神经又紧绷了起来。要知道楚伯虽然是自己人，可是已经被谢文东逐出社团了，他这么直冲冲的就闯进来，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弄不好连命都保不住。众人不自觉的都露出了担忧的神色，尤其是文东会的兄弟都是非常的紧张。有几名青年忍不住从人群当中快步走出来，到了楚伯近前，把他摇晃的身躯给扶稳了。
1: 哎，伯哥，你怎么硬闯进来了？趁东哥没发脾气，你快走吧你。
0: 楚伯丝毫不领他们的情，不客气的用力一挥胳膊，把几个文东会的兄弟齐齐的推到一旁，手指着他们的鼻子：
1: 这是没你们的事儿，都给我滚开。
0: 文东会众人面面相觑，不阻拦楚伯呢也不是，阻拦呢也不是，左右为难了。正在这个时候，人群中的谢文东分开左右众人，然后呢一边向楚伯走，一边笑呵呵的说：大家都让开，听听小楚找我有什么事儿。谢文东说话了，众人无奈只好退到一旁。谢文东直接就走到了楚伯的近前，上下打量他一番：
2: 小楚，你怎么这么狼狈啊？
1: 我跟随在东哥的身边有好几年了，南征北战的，不知流了多少血多少汗。哼，就算是没功劳，他娘的苦劳有吧。这次只是杀了一个人，东哥就把我驱逐出社团了。东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不念兄弟之情了？
0: 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都默默的低下头去，他们嘴上没说，心里边觉得这次谢文东对楚脸色一变，江森和李爽齐齐的来到了楚伯的身边，用力拉了拉他的胳膊：
2: 小楚，你的话太过分了。
0: 既然撕破了脸了，楚伯也就不在乎了，他猛地把李爽和江森给推开，冲着谢文东就吼开了：
1: 东哥忘恩负义，竟然这么对待有功的兄弟，你小心，这是要遭天谴的，以后恐怕也没有人肯为东哥卖命了。
0: 在社团里面，谢文东的地位一直是高高在上，不可动摇的。他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咒骂呀？谢文东显然也是生气了，他的身子在阵阵的发抖。
1: 楚伯，够了，这傻无赦，明白没有？
0: 这一下楚伯可是彻底完了，众人心里暗叫糟糕，本来事情还是有回旋余地的，东哥气过头很可能再把楚伯给招回来，可现在呢已经没有这个希望了。谢文东已经发布了命令，众人不敢违抗，几名

0: 东会兄弟上前，或拉或拽，劝楚伯离开，不要再惹东哥生气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1003集。听了楚伯的话以后，大家伙的心里暗叫一声糟了。本来事情啊还有回旋的余地，东哥气过了头，就很可能再把楚伯召回社团来。可是现在看来，已经没有这个希望了。谢文东已经下了命令，众人不敢违抗。几名文东会兄弟上前，或拉或拽，劝阻楚伯离开，不要再惹东哥生气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楚伯做了一件让全场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只见他猛地一阵身躯，把周围的众人撞开，上前一个箭步，同时右手向后腰一摸，抽出一把黑漆漆的手枪来，没有任何预兆的对准谢文东的喉咙，就是一枪。这一枪太突然了，而且他跟谢文东的距离也太近了。当周围众人意识到不好的时候，再想出手相救已经来不及了。就连反应那么快的谢文东都没有做出闪躲的意识。随着沉闷的枪声，谢文东倒地不起。整个据点一片寂静，时间仿佛停止了一样，人们甚至忘了呼吸了。不知过了多久，仿佛一个世纪那么长，人们才反应过来。一时间，据点里面像炸开的油锅，人喊马嘶，乱成了一团。三眼等干部们第一时间把谢文东围拢住，防止楚伯再次开枪射击。而北红门的兄弟一起把楚伯围住，二话没说，先把楚伯手中的枪打掉了，紧接着把他按倒在地，拳头、皮鞋劈头盖脸的往他身上招呼。谁能想到，对谢文东那么忠心耿耿的楚伯，竟然会拔枪对谢文东突下毒手啊？不知道谢文东现在的伤怎么样了？北红门的兄弟对楚伯一点都没客气，都下了死手。只是眨眼的功夫，楚伯被打得浑身上下都是口子。楚伯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可是众人仍然没有任何要停手的意思。如果再打下去，楚伯有十条命都保不住。正在这个时候，只听人群外面传来张一变了声的嘶喊：
1: 不要再打了，东哥要不行了。
0: 北红门兄弟闻言无不变色，纷纷停手，眼儿猛地把谢文东抱起来，声音都变了：
1: 都给我让开，我送东哥去医院去。
0: 三眼抱着谢文东甩开两条腿，冲出人群，直奔停在据点门口的几方汽车。而其他人已经惊得脑中一片空白，意识短路，出于本能的跟着三眼往外跑。谢文东的伤势任何人都不清楚，只是看到他脖子的伤口血流不止，三眼跑过之处地面留下一条触目惊心的血痕。出了据点大门，三眼三步并成两步窜上一辆面包车，张一、李爽、高强等人也纷纷的冲了上去。汽车启动以后，直奔附近的医院。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也各上汽车，紧随其后。人的叫喊声、汽车的轰鸣声和马达声交织在一起。北红门的据点已经乱得像一锅粥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惊慌和恐惧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北红门所发生的这一切，被潜伏在附近的南红门和青帮的眼线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消息第一时间就传回到向问天和韩飞的手里。听到谢文东遇刺的消息，正在开会的向问天和韩飞以及两个人的手下干部们都傻了眼了。他们足足的愣了有好几分钟，

0: 会议室才传出了一片哗然。人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谢文东竟然遇刺了，这太不可思议了。正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南红门负责情报的头目从外面慌慌张张的冲进会场，对向问天说：“向大哥，谢文东被楚伯所刺，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已经被送到医院抢救，是生是死现在还没有消息。不过北红门的据点已经乱了，人心惶惶，像世界末日到了似的。”
1: 好啊，这是好事啊。
0: 南红门和青帮的干部都不自觉地站起身来，一个个眼睛倍儿亮，脸上都是狂喜的神色。向问天和韩飞还算冷静，两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这个消息准确吗？”“
2: 肯定没错，不少兄弟都是亲眼看见的。”真是天助我也呀！
0: 韩飞握紧拳头，用力一砸桌案，非常的兴奋。一旁的向问天深吸了一口气，把激动的心情一压再压。他冷静的问着：“可是楚伯为什么要对谢文东下毒手呢？”再加上他又喝了一些酒，所以含愤做出了射杀谢文东的事情。根据在场兄弟们的情报呢，楚伯那一枪是打在谢文东的咽喉上了，受伤的位置看呢，就算能第一时间送到医院，这人恐怕也不行了。听完了情报头目的介绍，众人对事情的始末都有了大致的了解。
3: 哼，正所谓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谢文东这是自找的。
0: 韩飞嗤笑了一声，一旁的萧芳摇头苦笑，悠悠的叹了一口气。
3: 这事情真是难以预料啊，为了杀谢文东，我们不知费了多少心机，牺牲了多少出类拔萃的兄弟，可结果呢，一次都没成功过。想不到这个被我们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说在场众人都是点头同意。这个时候动手，北红门和文东会根本就没有还手的力气。向问天皱了皱眉，他目光警惕的环视众人，慢慢的说：“谢文东生性狡猾，诡计多端，这一回不会是他故意引我们出去而演的一场苦肉计吧？”
3: 哎。向兄啊，我看你是太多心了。
0: 这个时候情报头目也说：“
4: 向大哥，我看这一次不像是苦肉计呀。三爷把谢文东抱上车的时候，我们许多兄弟都亲眼看见了，对谢文东的伤势看得清清楚楚。还有谢文东被送走之后，北红门据点真乱了，上下人员所表现出来的惊恐和茫然，那是骗不了人的。还有楚伯在行刺完谢文东之后，当场就被打成肉酱了。那如果真是演戏的话，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又怎么能下这样的死手啊？”
0: 听着情报头目讲的种种细节，就连生性那么多疑的萧芳也对这件事情深信不疑了。只是情报头目所讲的这些，其中难免有些夸大其词。楚伯是被打得很惨，当场成了血葫芦，但人呢还活着呢，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被打成肉酱了。向问天点点头，在他的心里头也信了十之八九，只是让他现在出击，他觉得时机仍然不够成熟。他看着在场众人，把双掌张开向下压了压，示意众人先不要冲动。随后他就说了：“
3: 这确实是个好机会，可我们要再等一等。要知道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员在平日里都是训练有素，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现在

0: 现在去进攻，只怕未必能够轻松地拿下来。我们呢，先静观其变，看看谢文东究竟是死是活，然后再做决定。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过片刻，猛地站起身来说：“向兄沉稳，不敢冒险，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绝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我看这样，向兄留守总部，我带我的兄弟出击，就算是去做个试探。如果有可能的话，就一口气把北红门据点打下来。向兄以为如何呀？”韩非和向问天的意见并非时常统一，一旦出现分歧，总要有个人先做出退让。韩非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向问天即便不愿意，也无法再横加阻拦。他思前想后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好吧，就按照韩兄的意思做。另外呢，让小芳跟着韩兄一起去吧。小芳呢，对北红门和文东会也都很熟悉，在关键的时刻会给韩兄一些帮助的。”“哈哈，这样当然最好了，那我就先走了。”说着话，韩非大步流星向会场外面走去。随着他的离开，青帮干部们纷纷起身，鱼贯而出。在转眼之间，会场内的人员就离席了一大半。萧芳正准备跟着韩非离去，向问天把他叫住了：“小芳啊，这次你跟着韩兄出击，一定要看清楚战场的情况，能战则战，不能战立刻撤退，绝不能让青帮出现大的闪失。唇亡齿寒的道理你应该明白。”“哎，向大哥，你就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嗯，小心点。”韩非统领青帮帮众倾巢而出，直奔 S 市的北红门据点杀过去。这次出击，韩非可不单单是去试探那么简单，他动用的是青帮的权力，希望能趁这个机会一鼓作气拿下北红门的据点，顺势再把谢文东的势力全部驱逐出广东，逆转己方在全局所处的劣势。那么萧雅身为青帮的副帮主，自然也跟随萧芳一同前往。青帮人员士气如虹，车队浩浩荡荡，一路上并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顺利抵达北红门的据点。到了以后，韩非片刻没敢耽搁，立刻下达了进攻的命令。青帮的人数不少，但是和北红门文东会的人力比起来，就差了好大的一截。而且后者是守，前者是攻，所以在人力和地利方面都吃了大亏。可是以战场的形势来看，青帮丝毫不处于劣势，反而是全面占优，把人数众多的北红门和文东会帮众压在据点里面，连头都露不出来。谢文东遇刺，这对北红门和文东会造成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这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人心真的乱了。虽然以往的争斗当中，谢文东即使不在场，北红门和文东会也能表现出强悍的战斗力，但是现在呢，情况完全不同了。此时谢文东不在场，是因为遇刺负伤，而且还是致命伤，性命很可能要保不住，这让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都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人们毫无斗志而言，也失去了往昔引以为豪的凝聚力。之所以还能坚持战斗，完全是出于自身求生的本能了。在这种心态下，北红门和文东会哪里是青帮的对手啊？虽然他们占据优势很多，但是完全发挥不出来，在战场上只处于被

0: 挨打的局面。韩飞、萧芳都是老江湖了，一看场上的状况，哼，还是他的过错呢。萧芳若有所思的看向韩飞，没有接他的话。接着韩飞又深吸了一口气，侧头看向身边的萧雅。萧雅，传我的命令，让兄弟们再加把劲儿，争取在十分钟之内打进北红门据点，谁能第一个杀进去，我重赏他500万。韩飞看得很清楚，现在北红门和文东会只是在做困兽之斗，一旦防线被冲开，那对方呢就彻底失去抵抗了。是，韩大哥。萧雅答应一声，把韩飞的命令原原本本的传达了下去。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接到韩飞的命令，青帮上下的斗志被推到顶点，人员拼命的前冲进攻，一波接着一波。这个时候北红门和文东会是真的顶不住了，很快据点西侧就被打开一个缺口，大批的青帮人员顺着缺口汹涌的杀进来。可他们刚刚杀进去，飞气的直跺脚，明明已经杀进北红门据点了，可是又被对方给逼了回来，这仗是怎么打的呢？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双钩大将萧定邦给女儿萧五娘提媒，上官元英啊挺高兴，但是也挺为难。虽然他满口应承，这是出于抹不开。为难什么呢？他深刻地了解窦尔敦的脾气。这窦尔敦这人性情古怪，谈什么事儿都行，就不谈婚事。你说好弟兄在一起什么不说呀？上官元英也试探过几次，但窦尔敦一笑不知可否。你再问他，哎，他扭转话题了，究竟什么意思？上官元英没问。今儿个萧定邦提出这个事儿来，本来是好事，这个人就在这摆着，五娘的人样子拿得出手，也知道萧定邦那是侠义，他那女儿肯定错不了。但是究竟窦尔敦对此事同意还是不同意，这玩意儿摸不定啊。所以呢他就跟萧定邦说，我说老伙计，别看咱初次相识，但是我对你印象挺好，你挺为难我也挺理解，但这个事儿交给我，我尽量去办。老磕头这不是外人了，你们俩多年的交情了，他肯定也得尽力帮忙。哎，你呀先等一会儿，现在我就跟我兄弟打个招呼。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双钩大将萧定邦在山东也有一号家趁人职啊。他没有男孩子，一共五个姑娘，那四个姑娘都出了阁了，就剩老姑娘在家，就这萧五娘。要怎么叫五娘呢？一个老丫头都娇生惯养，而且萧定邦这五个女孩最有出息的属五娘，聪明贤惠，另外功夫还罢，老头把能耐全传授给他了，也请了不少的名师，这些年净练武了。虽然她是个女孩，但是男性心直性梗，有什么说什么，也不管什么场面，也不管当着什么人，是口快心

的一个女人，所以老头啊脑袋都疼。这女孩家应当含蓄，但五娘则不然，拿过话来螳螂就是一句，不管你下得了台下不了台。为这件事啊，父女二人没少闹个半红脸儿，但这五娘就是不改。要说他们家的身份，保媒的能少得了吗？要说踢破门槛子，也不算玄乎。但这五娘就是不干。后来爷儿俩为这个事儿又闹半红脸儿。这萧定邦就问他说：“丫头，你跟爹说，你究竟想找个什么样的？你今年20多了，莫非就老到家里不成吗？你提个条件，爹心里好有个数。”这五娘也不隐晦：“爹，那我就说，我要想找的丈夫，第一，人品得端正。我说的这个人品端正，还不是普普通通的，得叫得响、拿得出手的人。他得有能耐，没能耐，俩肩膀扛个肉球，羊是三尖大肉棍，胡了八秃大晕头，我就死了，我也不能嫁给他。再就是吧，人样子也得拿得出手，得够个真正的拿去看热闹去了。早早就在那盯着，一直大会结束，所发生的事情，他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对窦尔敦有了好印象。回到家就跟他爹说了：“爹呀，您别发愁了，这次我物色好人选了。”他爹一听乐了：“谁呀？谁呀？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丫头，你不是说疯话吧？爹，这话怎么解释？我听说窦尔敦铜头铁罗汉是出家人，出家人怎么能成家立业呢？你这不是说疯话是什么？”“要爹，我全摸清了。窦尔敦之所以这么打扮，事出有因，实质上他不是出家人，为了方便，所以才穿上僧人的衣服。我还听说他师父说他两句话，说与佛门无缘，与洪府有份，这不很清楚吗？就是叫他到江湖上闯荡，将来也得成家立业，也得传宗接代。”老头点了点头：“行，我丫头真聪明，把戏底都摸清了。爹，您别说旁的了，我第一次相中一个人，你想办法无论如何把这事儿给办成。”“好好好好好好。”老头心说：“快给他找个主，离开这家呀我省老了心了，要不在家净捅娄子。20多岁的人了，再不出阁就得老到家里头了。”基于这种情况，他才找到柯特朗。当时呢，赖九成也在座，老头把这意思就说了。柯特朗抚掌大笑说：“这是好事儿，我大侄女我见过呀，太好了。咱这么办吧，你回家呢也安排安排，带着丫头，咱们参加5月初5贺号带花的盛会。一呢，把你孩子的事儿办成；二呢，也帮着铁罗汉窦尔敦站脚助威。你也开开眼，看看盛会什么情况。”“哎，行行行行行。”就这样回家安排完了，带着小五娘一块儿起身来到泰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双钩大将急于求成啊，这回可见着窦尔敦了，机会焉能错过呀，所以一再恳请二位大侠帮忙。柯特朗也好，上官元英也好，都是热心肠的人，本身又是好事，所以呢慨然应允了。他们唠扯了一会儿，重新归座，然后他冲着窦尔敦一点手。其实窦尔敦看见了。

0: 不知他们在那块摇头晃脑说些什么，没叫自己参加，不便动问。他一看两位老哥哥点手叫自己，肯定有事商量，窦尔敦就站起来了，等来到二位的近前就问，不愿意也好，你可别翻脸，你可好吗？窦尔敦一笑，老哥哥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在您二位面前什么时候翻过脸啊，不管什么事情哥哥们都是向着小弟。
1: 对呀、
0: 你这话算说对了。尔敦呐、方才给你介绍的双钩大将萧定邦，你知道这个人吗？没见过，但是有耳闻。他那个女儿萧五娘，你看怎么样？
1: 还行，
0: 还行啊。
1: 这么跟你说吧，
0: 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人家父女俩这次来，主要就为这事儿。那女孩萧五娘相中你了，打算以身相许，她爹亲自提媒托我们哥俩了。方才把话呀都说到家了，人家是120个抹不开，那我们两个人没关系啊，愿意做这个桥梁。我兄弟，你愿意不愿意？你表个态，人家还等着回话呢。
1: 这
0: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贺号带花大会呀、我现在心呢想不了别的，我一个心眼的是参加这盛会。至于此事嘛，我谢谢二位哥哥的盛情，以后再考虑吧。
1: 别呀，别以后再考虑，
0: 得说以后再决定，你看怎么样？
1: 好吧，
0: 请转告双钩大将，这事儿只是这么一提，成与不成还在两可之间，成了他也别太高兴，不成他也别怨恨。
1: 行了兄弟，有你这话就妥了。
0: 他们简短的说完了，窦尔敦归座，俩老头又把双钩将萧定邦请出来，把窦尔敦的原话如实说了一遍。老头一听，我多谢，这就可以了，起码窦大侠心里有数了，是不是呢？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本来嘛谁也不认识谁，刚一见面就能定下来吗？那也未免太草率了。我的意思呢，也让丫头考验考验铜头铁罗汉。仨老头说完全乐了，然后重新归座。这萧五娘真不是个省油灯，她一看呢，她爹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嘀嘀咕咕，就知道谈论自己的婚事，离得远，光看他们指手画脚又点头又摇头的，不知道是吉还是凶。后来一看窦尔敦也出去了，也没听见说些什么，他这心呢跟开了锅差不多少了。好不容易盼他爹回来坐下了，他偷着一拽他爹，老头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说需要认真考虑，现在大事当前呢，5月初5贺浩，老头就劝丫头千万要稳呐。可这帮人呢都有功底，所以说登山呢不那么吃力。书说简短，到了南天门了，抬头一看，嚯，再看南天门，彩旗飞扬啊，搭着松子牌楼，高悬彩灯。再往下看，几十名出家的和尚，浑身上下一身灰，都是新剃的脑壳皮儿锃明刷亮，站了2大6是整齐严肃。往正中看，在南天门的前边搭着一座凉棚，是白布的，凉棚下

设摆一把高脚椅，椅子上坐着个胖大的和尚。这大和尚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人站着还高出一块来，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大狮子鼻，鲶鱼嘴，厚嘴唇，大板牙，两耳垂肩，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外罩紫色绮南来的，这有请柬。这和尚一一验看之后，哦哦，您那绝非善类啊，不才正是窦尔敦。事先人家早准备好了，有个小和尚拖着托盘，里边有一杯酒，满满登登的，他小心翼翼往上一递。大和尚说话：窦大侠，请饮此酒，这叫欢迎酒。窦尔敦是一无所知，你想他刚来怎么能知道呢？窦尔敦就一愣。正在这时候，萧五娘过来了。这萧五娘真是个茬子，卖这一嗓子，在场的人就是一愣。再看五娘挤出人群来到最前边，打量打量这大和尚，请问出家人贵上下怎样称呼啊？您在哪儿出家？您跟超然和尚是什么关系？嗯，大和尚一脸就不高兴，心说一个女人多嘴多舌的，但也摸不清他跟窦尔敦和来人都是什么关系。哦，贫僧乃是海清和尚，出家在古刹玉皇顶。哦，原来是海清大和尚。那么我再问一问，这酒是什么意思？方才老衲说过，此乃欢迎酒，应接总头领登山，必饮此酒，是吗？我先看看。你说他多大方，仔细看了半天。请问海清大和尚，这酒里头没零碎吧？大伙一听好像没乐了，海清这心就一翻个，因为贼人胆虚，这酒放了特殊的毒药，人喝完了当时没事儿，过三个时辰之后浑身跟散了架的差不多少，浑身无力，再过几个时辰就要昏睡，头脑一沉要睡觉，神志不清，几天之后是必死无疑呀。今天让人当这一句话点到病上的了，大和尚身子轻轻一颤，心说不好啊，究竟窦尔敦能不能喝这杯酒，他心里没底。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率领老少英雄来到泰山的南天门，这儿坐着个大和尚，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僧海清罗汉，他声称要给窦尔敦敬一杯接风酒，实质上跟窦尔敦拴在一起的。尽管有六七十号人，他首先出面质问海清，这酒里头有零碎没有？这海清这身子就一震，这就叫贼人胆虚。但是海清不愧是久经大敌，处事非常老练，你要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就见海清若无其事微微一笑，

这酒乃是敬酒，肯定没有零碎，这一点众位敬请放心。道尊呢，觉着心里头不怎么好受，什么原因？他觉着小五娘太多事，一个女人抛头露面、刨根问底，这显着不雅观。但他也清楚，小五娘是向着自己。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自己不能说，有个人替自己说，这也是好事嘛。从这个角度上讲，他又感激萧五娘，

起码得走一个时辰左右才能到达大佛寺。这一路之上，海清陪着走，偷眼观察，一看这窦尔敦神采奕奕，什么事儿也没有。他心琢磨啊，没到时候，到时候你就完了，现在这个毒药啊还没有发作。这时候就到了大佛寺山门的前边了，早有人到里边送了信儿了。超然和尚也听说了，窦尔敦喝了阴风酒，心说完了，哈哈哈，去掉千金债呀，反正窦尔敦是要死的人了，临死之前让他高高兴吧。所以率领众人列队迎接，迎接的人呢有六七百号，咱们不能挨个的说，咱们挑那个主要的介绍几位。在超然和尚的背后有山东十八盘的庄主赛太公江焕，竹林庄的庄主闪电神枪马文亮，还有奉贤庄的庄主夜游神鲍成，同时还有活报应夏侯山、红衣女剑穆少秋、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慧，再后的还有普陀山来的绝命老人叶秋和、绝心一指叶秋生，还有五指山天罡寺的玄都大法师、毗卢寺的金凤长老等等等等，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胖的瘦的，能有好几百号。超然是东道主，自然在前面领头了。他一看窦尔敦从远路而来，后边也跟着六七十号，再看窦尔敦比去年九月初一鹿王台比武的时候更精神，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周身上下一身轻，外面罩着又肥又大的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背背虎尾三节棍，真好像天神将士一样，两眼倍儿亮，闪闪放光。在上吹手正是小老头上官元英，下吹手柯特朗，再往后看男女老少一个个都是威风凛凛，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超然和尚看罢多时，迈大步迎了上来，哈哈哈哈哈哈，阿弥陀佛，窦大侠又见面了，欢迎啊欢迎。窦尔敦以礼相还，老方丈一向可好，窦某来的鲁莽望其恕罪。哪里哪里，窦大侠来来来，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说着话身子一闪，挨个给做了介绍，这咱就不必细说了。窦尔敦挨个的打过招呼，又介绍了柯特朗、上官元英等人，宾主之间笑语欢声，携手揽腕走进大佛寺。这庙可太大了，转过山门，转过头层殿、二层殿，来到第三层院落。这个院是举行盛典的正地方，庭院宽阔，彩旗飘扬，桌椅全都调摆好了，正中央月台上还有桌案，还有等等设备，香烟飘渺，钟鼓齐鸣，在其他的地方招待朋友呢，一会儿就来。哦，原来如此，窦尔敦就信以为真了。实质是那么回事吗？前文书咱说了，

0: 华文龙跟超然和尚师徒决裂了，因为超然和尚设的毒计，华文龙一万个不同意，提出坚决反对，就因为这个爷儿俩闹翻了。华文龙是扶气而走啊，已经离开了泰山，上哪儿去了咱们下文再详细交代。超然和尚能提这事儿吗？所以编了套瞎话，窦尔敦也不便深问了。大家谈了谈离别的情况，然后上官元婴就问大师，但不知这个议事如何举行啊？
1: 哦，
0: 对了，我还没详细介绍呢。按照程序是这样安排的：总首领来了之后，到了南天门，先要敬酒一杯，接风洗尘。进了大佛寺之后，然后全体要向祖师爷献香，也就是进香，这是第二步。第三步，请总首领升座。第四步，问问大家服从不服从，如果意见一致的话，开始献旗献印，请总首领接印。这第五一项，大家难得一会，要切磋技艺，展示武功，一共就是这么五项。假如进展的顺利，今天一天就能完成；不顺利，那么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可他朗一听，这话里头有话。大师，您指这个顺利和不顺利是什么？
1: 是这样的，
0: 老侠可不要忘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呀。今天参加的不光是山东武林界的朋友，外省的人也不在少数啊。您说什么人没有？如果提出疑难问题，或者要当场比武，你能拦着吗？人越多越要拖延时间，因此我说顺利的也就今天，不顺利的也就是两三天。
1: 哦，原来如此
0: 啊。是啊，但愿今天能够一帆风顺。大家坐下谈了一会儿，法政和尚过来了，
2: 师父，现在到了时辰了。
1: 哦，
0: 那要实行第二步了。各位，吉时已到啊，要求各位来宾全体起立，净手漱口，向祖师爷敬香。全站起来拜祖师爷。窦尔敦这才发现，在正殿神像的前头供奉的是达摩祖师。达摩祖师是武林界的始祖啊，像这种会能不朝拜吗？旁边准备了一溜铜盆，都是净水，铜盆也是黄的，金子也是黄的，起个好听的名叫金盆净手。大伙儿按着次序全净了手，漱完了口，让窦尔敦领头，超然和尚陪着，上了月台，来到香案的前边。超然和尚亲自动手，从香案上拿起一股香来，外头用大红纸包着，上面写着几个字儿：总首领专用。转身递给窦尔敦，大侠请接香。窦尔敦点了点头，双手把香恭恭敬敬接过来，把红纸掀开，把香高高举起，

这蜡烛正点燃了，别人也点香，那烟呢远不如窦尔敦这儿。窦尔敦这股香，这烟特别浓啊，点燃之后是香气四溢，香味刺鼻。再看窦尔敦周围被浓烟所笼罩，曹然和尚高兴，心说窦尔敦呐，完了，这是第二条毒计，你烧的这香是特制的，充满了毒药啊，闻上这个味儿，走五关通七窍，不消一天的时间，七窍流血，必死无疑，连解药都没有啊！你又喝了酒，再闻上这香味儿，你不死等什么呢？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喽。说到这儿，咱还得解释一下，那这烟儿叫别人闻着怎么办？人家自己的人全闻了解药了，他们闻上也没事儿。至于窦尔敦带来的人，闻上就倒霉。偏赶今天这个风头啊，还真庇护窦尔敦的人，他是往那边刮，这边没烟儿，所以上官元婴、柯特朗等人根本就没闻这烟味儿。窦尔敦对这条毒计也不知道，他是个正直的人，高高把香举过头顶，然后举三举插在风魔童的香炉里，往后退了几步，往拜殿上一跪，朝拜祖师爷。在院里的人台上台下跪了一地呀、啊，磕完头之后，大家挺身站起，等着香也烧个不得灵了，超然和尚宣布：下一项，请总首领就位。那特制特殊的椅子搬来，不虚伪，千万不要客气，以防他人钻空子。柯特朗也说：兄弟，嘁哧咔嚓，让坐就坐。他们也不知道这椅子有消息埋伏。咱说了，这椅子上暗藏着12把尖刀，而且那尖刀都用毒药喂过，只要你往上一坐，椅子承受了压力，黄一蹦，噗噗噗，那刀就蹦出来，那人还好得了吗？非穿糖葫芦不可呀、哎！但窦尔敦是正人君子，那、啊、我请的全是高手，这些人专门设计西洋八宝转心螺丝，百灵百验呢，试验的时候特好啊，他怎么失灵了？他马上预感到不妙，莫非迎风酒方才烧的香全失效了？这可出了鬼了，真要出了毛病甭问，肯定是华文龙干的，就是这兔崽子小冤家呀！我教你这些年的武艺，把你培养成人，成了我的对立面了。华文龙啊，早晚见着你，我把你撕碎，把你万剐凌迟。嗯，把超然恨得不得了，其实真冤枉华文龙了，这事不是他干的，全是老剑客诸葛元干的。单说超然和尚一看窦尔敦坐下了，就得硬着头皮往下进行。现在宣布第四项，请大家发问，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老衲问三遍啊！各位啊，我们请铁罗汉窦尔敦做山东八大处武林的总头领。

0: 大家是同意呀、啊，还是反对？问完了，台上台下鸦雀无声，毫无反应，就像问的木头疙瘩上差不多。超然有点冒汗，心说我请的那么多高人，你们怎么不提反对的意见呢？这就得往下进行啊，真要献了印，这事就成了定局了，再想推翻也不可能了。那位说他请这些人怎么都不言语呢？这有原因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就拿叶秋生、叶秋和来说，一个绝命老人，一个绝心一指，那身份太高了，根本眼里的没摆豆儿墩，心说你当不当山东的总头领又怕什么，无所谓的事儿。要想废你，比撵个臭虫也费不了多大的劲儿。我们这么高的身份能带头说话吗？这俩人等待，所以没表态。十三省总镖局来的人是这么想的，我们是客人，得山东人说话，我们一说话显着插手此事，叫人看着观之不雅，所以也没言语。还有些人呢，本来就赞成，里边还是山东的，觉着窦尔敦是个人物，他要统领山东八大处当之无愧，所以这些人也没表态。这下就冷着场了。上官元英、柯大郎一看心中大喜，他们不说话咱得说话呀。上官元英站起身来，高声就喊，各位，感谢各位同意我兄弟做山东总头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五月初五，给窦尔敦贺号带花盛会拉开序幕。这一开始啊，超然就发现太不顺利了，这几条暗设的毒计好像没什么效果，特别是这把椅子是最明显，十二把刀没发挥作用，窦尔敦往上一坐平安无事，他这心呢就乱套了。往下进行争取大家的意见，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说没提出反对的意见，那么窦尔敦是当之无愧的山东八宽丁猛、佟桂山，再加新来的丁魁，呵，喊得更凶，同意，赞成同意。还有一部分人属于中间派，在这关键的时刻怎么还不表态？玄都大法师一看，哦，到时候了，这家把脑子一步了，妈，我反对！就这一嗓子，人们听得清清的。超然和尚好像喝了口水一样，心里那么舒服，嗯，总算有人说话了。再看玄都法师晃着高大的身躯挤出人群来到月台上，超然大师，我反对，我不同意窦尔敦做山东的总头领，大家说是不是？那帮人跟刚睡醒差不多，是啊，反对反对，不同意不赞成。超然这心呐、啊，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他要求的就是这个，心说我花路费把你们接来的，

0: 吃恭喝，像恭敬老祖宗似的。你们再不说话，我这钱花的太冤枉了。但是表面上呢，还假装为难。瞅瞅玄都法师，再看看窦尔敦，你看那意思，你看这是这玩这劲儿。窦尔敦看出来是演戏呀，还没等他说话呢，科特朗说话了：“我说和尚，那为什么请我们来呢？难道说就为看热闹吗？再者一说，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我们为什么拜祖师爷？毕竟练武的是一家人，那么一家人的事儿，贫僧难道就管不着吗？这一句话把科特朗给问住了。我以为窦尔敦的年岁威望都不配做山东总头领，虽然我是海南的，我深知山东乃是武术之乡，高人辈出啊，随便拉出一个来，哪个都比窦尔敦强。再者一说，他又不是山东人，他是河间府的人，他有什么资格统领山东武林界？因此我提出反对。上官元英说话了：把我胜了，我方才说的话就不算数。刚说到这儿，萧五娘沉不住气了，分人群撤，跳到前面来了。他爹一看，哟，这丫头，我怎么嘱咐你来的？遇事沉稳，在这个场合都什么人参加的？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又要给我捅娄子哟。他爹着急咱先不说，单说萧五娘来到前面打量打量玄都法师：你就是天罡寺的大师啊？玄都法师一看来个女子，长得是光彩照人，也不知道他跟窦尔敦什么关系啊。你有什么说的不成？是，当然我有说的了。方才我听你说你不服窦尔敦，意思是说你跟窦大侠要当场比武较量了呗？
1: 对呀，
0: 正是此意。我看用不着窦大侠，我陪你走几趟就足矣。
1: 是吗？
0: 请问夫人，你是哪位？
1: 哪位啊？
0: 我可告诉你，我跟窦尔敦之间也是朋友，我这次来就给他站脚助威来的。凡是拥护他的就是我的朋友，反对他的就是我的敌人。人们听完哇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窦尔敦脸一红，心说这个女人真不是个省油灯，真敢说话呀，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叫人家议论多不好意思。窦尔敦没办法站起来了：这我说几句，尽情尽礼好吧。既然如此，贫僧我就领教了。超然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心说一开头这事就好办了，别看那几条毒计没好使，比武你是准死不可。想到这儿，超然过来吩咐一声：来来啊，把其他的东西撤掉。法正领着和尚七手八脚把香案、拜殿、桌椅、香蜡所有的东西全都搬走，月台上收拾的是干干净净。这月台本来就是高，站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人们一看要打仗，好啊，不了解窦尔敦的都想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啊，长长见。

有很多人是看热闹的，巴不得这伸手呢。月台收拾干净了，就剩下窦尔敦跟玄都法师两个人。这玄都也不客气啊，噌响了个上吹手，窦尔敦站在下，柯特朗退归本队。单说窦尔敦站在下吹手，亮开了门户，稳稳当当往那一站。玄都法师二臂齐摇，呼呼刮风，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干嘛呢？先活动活动筋骨。别看他说话横，他心里头也没底呀。他深知这窦尔敦不是好惹的，我来这几天耳朵都灌满了。他自从出事以来，大闹保定府，大闹鹿王台，会过的英雄豪杰不下十几号，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不白给，但是都败在窦尔敦手下。因此啊，我得多加谨慎呢。有道是头一仗打胜了，一帆风顺，开了个好头，我要打败了，以后就不利呀。他想罢多时，围着窦尔敦刷刷直转。他发现窦尔敦站那儿纹丝儿没动，嘿，这小子真稳得住架啊！不能光这么转悠，转来转去，转到窦尔敦正面，再看玄都法师，左手一领他的面门，正手一立，使了个力劈花山。嗡！这一掌奔窦尔敦顶梁便击。窦尔敦早就做好准备了，他有一个最大的长处，不管跟什么人交手，十分认真对待，这也是他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原因之一。你不能轻敌，轻敌必败呀。窦尔敦全神贯注在这盯着，一看掌下来了，窦尔敦心说这人坨可不小，使用的是铁砂掌，内含鹰爪力，我跟你对对掌，我看看怎么样，先试试你的功力。所以窦尔敦啪使了个马步，这身子就像长到地上差不多少，扬起正手接他的手，两掌就碰在一块儿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在场的人无不惊骇。谁都知道练武最忌讳的就这一招，不能硬碰硬。你知道对方有多深的根基，万一吃了亏怎么办？没想到窦尔敦就敢接他这一掌。玄都法师就觉着单臂发麻，掌心发烫，那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身子站立不稳啊，噔噔噔噔噔噔往后退出六七步去，好像没坐地上，就觉着两耳生风，这脑袋是嗡嗡之叫唤。可再看窦尔敦往那一站，铜打铁铸的一般是纹丝没动。要说窦尔敦一点感觉没有，那也夸大，掌心也发热，单臂多少有点发麻。玄都法师脑袋一拨了，弥陀佛，哎呀，姓窦的有两下子啊，这功力可够深的，难怪他成名露脸，我可要多加谨慎。身形一转，又是一掌。窦尔敦心说咱呐来个痛快的吧，我哥哥方才说的一点不假，

今儿个要伸伸手就没个完，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我就站这不动，我再接你一掌，啪！这家把宣都法师给震的，后脊梁的骨头嘎巴嘎巴直都响。哎呦，姓窦的，还真有你的！啊，接掌！窦尔敦又接他一掌，书不重叙，窦尔敦一共接了他12掌。在最后这一掌，宣都法师乐子大了，双掌相碰，宣都法师哎呀一声，从月台上就摔到月台下头去了。幸亏台下人多呀，大伙赶忙伸手一扶他，宣都法师才没摔着。别看没摔着，蹲在地上半天没说话。有人就问法师如何，法师您感觉怎么样？哎呀，这法师二话没说，在兜囊里一伸手拽出一粒丹药，书中代言叫止血丹，赶紧塞嘴里头了，不吃这东西要吐血。他这感觉两肋发胀，五脏翻个啊，就知道要吐血，哎，吃下去好了。窦尔敦呢，赶紧跳下月台，来到玄都法师近前，把他搀起来。大师，全怪我一时未加留神，大师你可千万原谅，您感觉怎么样？大和尚一琢磨呀，这道真不错呀，这回我算服了，难怪那么多人推举他做山东的总头领。慢说山东啊，就全国由他来做总头领，我看也是当之无愧。超然和尚，你这个反对就没有道理了，别看你把我请来了，不管怎么说越不过这个礼字去，不服高人有罪。玄都想到这儿，双掌合十，弥陀佛。窦大侠果然武功出众，我这个人说话算数，你把我胜了，我就收回我刚才说的话。现在我当众宣布，你做山东的总头领，我同意。底下是热烈鼓掌啊！这不能说明玄都法师是窝囊废，说明人家明智。窦尔敦万分感激，多谢大师，多谢大师，今后咱还要多亲多近。说完了上台，超然和尚鼻子都歪了，心说哇，这个玄都啊，你可气死我了，见样你就回呀，眨眼之间你把我给出卖了。哎，到了现在超然和尚没有什么顾虑了，扭回头就问各位，还有想比的没有？有没有？我再请一位。刚说到这儿，海清和尚跳过来，他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咱们说了给窦尔敦敬酒，就是他。就见他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在窦尔敦近前，弥勒陀佛。窦大侠名不虚传，佩服佩服，贫僧不才，也想在台前领教，窦大侠肯赏脸否？窦尔敦点了点头，高僧既然肯赏脸，屈尊大驾，窦某没有说的，甘愿。

0: 奉陪。
1: 好，好啊，窦尔敦，你听清楚了，你要把我赢了，哎，我也跟玄都大法师一样，收回我说的话，我就拥护你。
0: 窦尔敦再次致谢，两个人一拉架子，互相道了个请字，唰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窦尔敦偷眼观瞧，他比玄都的能耐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再加上他个头也大，肚子也大，一甩就转个圈，两个巴掌跟蒲扇差不多少，一色都是硬功，打的身上就够呛了。窦尔敦招数一晃，嗨，唰，使出他们家祖传的螳螂十六式，那真是站如钉，走如风，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双掌挂风，是接架相欢，发招动势又优美又有功夫，台上台下的人聚精会神的看着，连个喘粗气的都没有。科特朗、上官元英，凡是自己的人都把心提到嗓子眼儿啊，真替窦尔敦捏把汗。因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高人没有，窦尔敦一招不慎打败了，就坐不上总首领，能不能一杆子支到底，这玩意儿谁心中都没底呀。你别看他们没身手，比窦尔敦使的劲儿也不小，一个个摇头晃脑，眼睛瞪得一般大，直玩这劲儿，这呦呦呦、啊、玩这劲儿，这是发自内心的。可窦尔敦心里头有数，他一看呢，虽然海清高于玄都，但是这个能耐还没到家，发招有点发慌，还不那么老练，因此完全有把握取胜。
2: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干戈之后秋风凉，再无英雄论短长，是非成败皆虚妄，不生人间梦一场。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孤剑将金尊神令交给了金先生，转身抱紧了飞鸿笑的尸体，他企图用自己的体温温暖飞鸿笑。他越走越远，金先生握着手中的玉牌，心中忽然兴起了一股索然之意。他苦心争夺的宝物，在别人的眼中原来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玉牌，但是他随即又高兴了起来，因为他终于集齐了四枚金尊神令，从此他便是金国的王储。他兴奋地从怀中掏出另外三枚金尊神令，合着手中的这一枚高高举起。我以金尊的名义命令你们歼灭岳家军。十万金国士兵一片沉默，没有一个动地。金先生大怒，你们竟敢抗命吗？完颜瞻罕摇了摇头，这道命令已经被血迹更改了，如果你想要金军再

0: 情，旧情也进行血祭。金先生一愣，他四令在握，又岂能舍身血祭？完颜瞻罕叹了口气，皇上看得不错，你始终不如太子啊。金先生脸色变了，他望着独孤剑那几乎消失的背影，手颤抖了起来，几乎握不住金尊神力。难道在怀中盯着眼前这个要夺走飞鸿校的人？老人常有些站立不住，虽然众人都知道黄泉老人的恶名，但是此时此刻见他如此悲痛，也不禁心生怜悯。黑衣人尖声笑道，
1: 人死不能复生，好在你还有我这个儿子。
0: 黄泉老人怒喝道，
2: 你逼死自己的妹妹，还有脸敢说是我的儿子，给我滚。
0: 黑衣人被他这一喝惊得脸上变色，他本以为自己练成道师之后就不必再害怕任何人，但是如今他却发现那份恐惧已深入骨髓，再也无法洗去。他鼓了鼓勇气，仿佛是在为自己宽解，
1: 我现在有了自己的道师，我不必再怕你了。
0: 随着他的话音，大颠的身形隐秘现出，站在他的身边。
3: 我所修炼的道师没有一句是为自己练的，我修炼他们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都有未了的心愿，不甘心就这样死去，所以我才帮助他们以这种方式重生。等到他们愿望实现之后，自然会归于虚无。你可知道我练成的第一具道师便是我的妻子芷君，他的身体孱弱，十月怀胎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生机，生下麟儿之后更是气息奄奄，无药可救。但是弥留之际，他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说不愿意离去，因为他还没有看到麟儿长大成人。20年的夫妻，我不忍与他生死离别，我更不忍心看着他不甘心地离开这个世界，于是我冒着天谴将他练成了我第一具通天道师。他一直暗中跟随在灵儿身旁，是要经过7道大劫。第一道劫将在道师修成3个时辰之内发作，只怕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他话音刚落，只见大颠忽然发出一声悲嚎，猛然扑了过来，一把掐住了黑衣人的脖子。他的力量绝大，黑衣人一身武功竟然无法阻挡。被大颠扑住之后，他只觉得狂猛的真力一波波的涌来，将他的五脏六腑轰得几乎碎掉。
1: 他为什么要攻击我？
3: 这因为他并非心甘情愿地与你交换，所以不认为你是他真正的主人。
0: 黑衣人狂吼着，
1: 我不信，我是最强的。
0: 他一掌打在大颠的脑袋上，却不禁发出了一声惨叫。老头子冷冷说，
3: 他虽然不认你做主人，但是你与他息息相关，他所受到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除非他自己

化作尘埃，你是没有办法毁灭他的。黑衣人真的大怒起来，我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他猛然张开嘴，一口就咬在了大颠的咽喉上，金色的血液立即灌进了黑衣人的口中。大颠长吼着，使劲地捶打着黑衣人，但是黑衣人却死都不松口。终于两个人全都静了下去，黑色金色的血液流得满地都是。黑衣人只觉得大颠的生命在消亡，而他自己的功力也在慢慢的流失，变得一无所有，他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终于消失在洞庭的冷风之中。恍惚之间，黑衣人仿佛看到了一个蓝里的身影在吃力的劳作着，那是一个女人。黑衣人看着那女人，微笑着喂她吃。

0: 九四间的女子，没有得到过黄泉老人一朝一夕的爱恋。那个女人在贫穷与屈辱之中挣扎终生。一夕酒后失德，本是黄泉老人一生逃避的回忆，他不想提起，也不想承认。然而这个女人却将这一次过错视为生命中的珍宝，她逃离了风月之地，含辛茹苦数十年，为她养大了他们的孩子，而她却始终没有给这个女人一点点名分。想到这个温暖的记忆，十万大军静默的站立，看着黄泉老，看着这金国过去的统帅，黄泉老人不动，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动。洞庭烟波渐渐平息了，洞庭湖上杨妖看着满湖的尸体，他知道自己无法挡住月下军，他也无法扭转水寨覆灭的命运。五万水兵已经被歼灭了一万人，而月下军却仅仅伤了百人，再战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就在这个时候，月下军身后却突然响起了一阵锣声，鸣金为收兵。杨妖不禁一怔，岳家军听见锣声立即有条不紊地退后。杨妖心下惊疑，约束着部下不让他们追赶攻击。忽然岳家军的船队两下分开，一面旗帜迎风晃开，上面绣着一个月字，那船缓缓地驶了出来。只见船头坐着一个人，面容清骨，双目湛然有神。杨妖听人说过岳飞的相貌，知道来人正是岳飞。杨妖不由得心下震惊，只见那船缓缓地行到了杨妖坐船前方不远，停了下来。岳飞抱拳说：“岳某一片赤心，想要招安诸位为朝廷效力，此后共抗金虏，名扬后世。诸位为何应承得好好的，却又临时翻悔，再起战端矣？”杨妖听了岳飞之言，脸完全一副挽大厦于江青，平息干戈，拯救苍生的高人，全都仰赖诸君了。他的身躯轰然倒下，倒在了洞庭的长风之中。岳飞抢上船来，却只看到了他含笑的仪容。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独孤剑的下落。人们只知道他抱着飞鸿笑去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这个少年虽然在江湖中只奔波了数月，却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沧桑，也许是该让他平静一下的时候。但是他的剑，他的缘，却一直在江湖之中传颂着，填补着一段未了的传奇。然而天下却始终没能太平。
1: 各位侠客，顾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今晚就全都为你
2: 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3: 在清朝乾隆十八年的

0: 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衙门内院，一个14岁的女孩跳跳蹦蹦的走向教书先生的书房。上午老师讲完了《资治通鉴》上赤壁之战的一段书，随口讲了一些诸葛亮、周瑜的故事。午后本来没功课，那女孩却兴犹未尽，要老师再讲三国故事。这一天炎阳盛暑，四下里静悄悄的，更没有一丝的凉风。那女孩来到书房之外，怕老师午睡未醒进去不便，于是轻手轻脚绕到窗外，拔下头上的金钗，在窗纸上刺了一个小孔，凑眼过去张望。只见老师盘腿坐在椅子上，脸露微笑，右手朝空中微微一扬，轻轻的叭的一声，好像什么东西在板壁上一碰。姑娘朝声音的来处看去，只见对面板壁上趴着几十只苍蝇一动不动的。她十分奇怪，凝神注视，却见每一只苍蝇背上都插着一根细如头发的金针。这针呐，极细，隔了这样远，原本是难以辨认的。只因为正交未时，也就是下午2点钟左右，日光微斜射进窗户，金针在阳光下生出了反光。书房中苍蝇仍是嗡嗡的飞来飞去，老师手一扬，啪的一声，又是一只苍蝇给盯上了板壁。那女孩觉得这玩意儿比什么游戏都好玩，转到门口推门进去大叫，老师你教我这个玩意儿。这个女孩叫李元芷，是总兵李可秀的独生女儿，是她在湘西做参将任内所生，给女儿取这个名字是纪念生弟之意。这位教书先生姓陆，名高芷，是一位饱学素儒，54、5岁的年纪，平日与李元芷谈古论今，师生间倒也甚是相得。这一天陆高芷因为受不了轻盈的苦扰，发射芙蓉金针钉死了几十只，哪知道却给女弟子在窗外偷看到了。他见李元芷一张清秀明艳的脸蛋红扑扑的，显得甚是兴奋，当下淡淡的说道，怎么不跟女伴去玩？想听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是不是啊？
1: 老师你教我这好玩的法儿。
0: 什么法儿啊？
1: 用金针钉苍蝇的法儿啊。
0: 说着搬了张椅子纵身跳上，细细瞧了一会儿，把钉在苍蝇身上的金针一枚一枚的拔下来，用纸擦拭干净，交还老师。
1: 老师，我知道你这不是玩意儿，是非常高明的武功，你非教我不可。
0: 他有时跟随父亲在练武场上盘马弯弓，也学过一些武艺。陆高芷微微笑着，你要学武功，扶风城周围几百里地，谁也及不上你爹爹武艺高强啊。
1: 我爹爹只会用弓箭射鹰，可不会用金针射苍蝇，你要不信，我就问爹爹去，看他会不会。
0: 陆高直沉吟半晌，知道这女弟子聪明伶俐，给父母娇宠惯了，行事很有点任性，年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娇滴滴的可不容易对付，于是点了点头，呵呵，好吧，明儿一早你来我教你，现在你自己去玩吧。哎，我打苍蝇的事不许跟别人说，不论是谁知道了我就绝不教你。李元直真的不对人提起，整晚就想着这件事。第二天一早就到老师书房里来，一推门，不见老师的人影，只见书桌上镇纸下边压着一张纸条，忙拿起来看的时候，原来是老师陆高直写的一封信。他在信里夸学生李元直聪慧敏锐，他还谦虚地说，我这三年滥竽充数了，没教给你什么东西，缘分也尽了，后会有期。你呀很机灵有智慧，但是呢不够稳重，以后啊要修心积德。嘿，老师走了。李元直拿着这封信愣愣，
1: 关上门别做声，
0: 就闭上眼不言不语了。李元直究竟是将门之女啊，平时抡刀使枪惯了的，虽然惊慌还是一言关上了门。陆高直缓了一口气，
2: 元直啊，你我师生三年总算相处不错，我本以为缘分已尽，哪知道还要碰头。我这件事性命攸关，你能够守口如瓶一句不漏吗？
0: 说吧。双目左肩用布缠好，不想这一费劲儿，眼前一黑，竟哇的吐了一大口血。
1: 原来这位教书先生陆高直真名叫陆飞清，乃武当派大侠，壮年时在大江南北行侠仗义，端得名震江湖，原是屠龙帮中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屠龙帮是反清的秘密帮派，雍正年间声势十分浩大，后来雍正乾隆两朝例行镇压，到乾隆七八年的时候，屠龙帮终于落得瓦解冰消。陆飞清呢远走边疆，当时清廷呢曾经四下派人追拿，但他为人机警，兼之武功高强，得脱大难。但清廷继续严加查缉，陆飞清想到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道理，就混到李可秀的府中设帐交毒。清廷派出来搜捕他的，只想到在各处绿林、寺院、镖行、武场等地寻找，哪儿想得到官衙里一位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竟是武功卓绝的钦犯呢？那天晚上，陆飞清心想，行藏已露，此地不可再居，决定留书告别。他行囊萧然，只随身几件衣服，把一口白龙剑裹在里边，打了一个包裹，等到二更时分，就想离去，别寻善地。他盘腿坐在床上，闭目养神，远远地听到寻更之声，忽然窗外啪嗒一响，

有人从墙外跃了进来。陆飞青跳下床来，随手把长袍一角拽起塞在腰带里边，另一只手把白龙剑唰轻轻的就拔了出来。只听见窗外一个人朗声发话：“陆老头，一辈子躲在这儿做教书匠，人家就找你不到吗？乖乖的跟爷们上京里打官司去吧。”陆飞青心知来人当非庸手，也绝不止一个人，敌人在外以逸待劳，不出去不行，从窗子里边出去就立遭攻击。当下施展壁虎游强攻，悄声的沿壁直上，抓住天窗格子，咔咔两声拉断窗格，运气挥掌一击，咔，与瓦片纷飞之中跳上屋顶。下边的人哎了一声，一只甩手剑打了上来，大叫：“想好的别跑！”陆飞青侧身一让，低声喝道：“朋友，跟我来！”展开轻功提重术，向郊外奔去。回头只见三条人影先先后后的就追来了。他一口气奔出六七里地呀，身后三个人边追边骂：“哎，陆老头，亏你也算是个成名的人物，这么不要脸，想一走了之吧？”陆飞青魂不理睬，把三个人引到扶风城西一个山岗上来。他把敌人引到荒僻处，奋的逼近。三个人丁字形站着，一个人在前，两个人稍后。沙无辜给陆飞青撞上了，出手制止。当时手下留情，未曾赶尽杀绝，只打了他一掌。焦文七引为奇耻大辱，誓报此仇。这一次呢，是受了江南一家官宦巨士之聘，赴天山北路寻访一个要紧人物。西来途中无意间得知了陆飞青的行踪，于是率领了陕西巡抚中的两名高手，也不通知当地的官府和李可秀，径自前来寻仇拿人。陆飞青一拱手：“哦，原来是焦文七焦三爷，十多年不见，竟认不出来了。呵呵呵，这二位是谁呀？焦三爷给我引荐引荐。”焦文七皮笑肉不笑的哼了一声，指着那个胖子：“之前在下拜领过你老一掌之赐，这只愿在下学艺不精，总算骨头硬，命不该绝。这几年来多学到了三招两式的毛拳，又想请您老别见笑，指点指点，这是为私。您老名满天下，朝廷里要你去了结几件公案，我兄弟三人专程拜访，便是来促请大驾，这是为公。”陆飞青明知今晚非以武力决胜负不可，但他为人本来就深沉，这些年来饱经忧患，处事更加稳重。他一拱手：“焦三爷，你我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当年在下得罪你之处，这里给你赔礼了。”说罢深深一揖。贝仁龙呸了一声，大声骂了起来：“不要脸！”陆飞青眸子一翻，冷冷地盯住了他，威严地说道：“陆某行走江湖数十年来，博有威名，平生可没做过一件给武林朋友们瞧不起的事。”他转头向焦文七：“焦三爷说找在下，既是为私，亦复为公。当年咱们年轻好胜，此时说来。”

0: 笑：“
1: 你焦三爷要算当年的过节儿，我这里给您赔过了礼。至于说到公事，姓陆的还不至于这么不要脸，去给满清鞑子做鹰犬。
0: 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连续不断。他数击不中，突发一拳，使了个五行拳劈子诀。劈拳属金，劈拳过去又使钻拳，钻拳属水，
1: 长拳中又叫冲天炮，
0: 用它来冲打陆飞卿的上盘。他自恃身雄力大，不怕和对方硬拼，哪知道陆飞卿长袖飘，
2: 妈了个巴子，奶奶个熊怎么搞的？
0: 原来陆飞卿使的是内家拳术中的上乘功夫，叫做沾衣十八跌，功力深的敌人只要一沾衣服就会直跌出去，乃当年千跌伤传下的秘术。其实啊，也只是借势用劲之法。陆飞卿的功力还不能令敌人沾衣就跌，但罗信出尽气力来抓，手一沾身就把他借劲儿给摔出去了。焦文七双眉一皱，低声喝道：“
2: 罗贤弟，起来！”
0: 贝仁龙一声不作，冷不防地扑上前去，一招双龙抢珠，双拳向陆飞卿击去。陆飞卿身子一晃，人影无踪。贝仁龙忽然觉得背上被人一拍，只听他背后说道：“
1: 你再练十年。”
0: 贝仁龙急转回身，又不见了陆飞卿。再转回身，不料脸上啪啪两声，中了两记耳光，手劲奇重，两边的脸颊呀，顿时就肿了起来。陆飞卿喝道：“
1: 小辈无礼，今日教训教训你。”只因贝仁龙恃才言语刻薄，所以陆飞卿一上来就以奇快的身法打他一个下马威。
0: 这背上一拍，脸上两掌，只消任何一招中稍加尽力，贝仁龙就得筋碎骨断，立时毙命。但陆飞卿是武林前辈，也不和这些人一般见识。焦文七眼见贝仁龙吃亏，一个箭步噌跳了上去，人还没到，掌风先到。陆飞卿知道这关东六魔当中的第三魔非其余两个人可比，不敢存心戏弄，当下施展本门无极玄功拳，小心应付。焦文七的铁琵琶手得自洛阳韩家真传，一记手挥五弦向陆飞卿拂去，出手似乎轻飘无力，可是虚虚实实，柔中带刚，一临近身就偏指似铁，时间铁砂掌和鹰爪功两家之长。陆飞卿见焦文七的功力甚深，颇费惜敌，低喝一声：“好！”一个虎纵步闪开正面，踏上一步已经到了焦文七右肩之侧，右掌一招滑手向他右腋击去。焦文七急忙侧身分掌，来了一个琵琶遮面，左掌护身，还是近手的招数。焦文七连闪带跳避了开去，大叫：“
2: 并肩的上啊，老儿要拼命！”
0: 贝仁龙更不打话，一对无钩箭分上下两路，左奔咽喉，右刺前阴，向陆飞卿攻来。无钩箭名虽是箭，实是双钩，不敢以剑刃硬碰钢鞭，剑走轻灵，唰的一下削他的手指。罗庆啊的一声跳了开去，焦文七铁牌一拍，铮铮有声向陆飞卿后脑呼就砸了过去。焦文七是在洛阳韩家学的武艺，韩家铁琵琶手到韩五娘而达大成，除掌法之外，兵器用的是一只精铁打成的琵琶，这琵琶两边锋利，弓时如板斧，手时做盾牌。琵琶之腹中空藏有12枚琵琶钉，一物三用，端得厉害。焦文七嫌琵琶是女子弹弄之物，在江湖上使用出来被口齿轻薄之人损伤几句。

0: 受不了，所以别墅新材打造了一面铁牌，形状虽异，使用手法和师门所传的铁琵琶并无二致。陆飞卿听到脑后生风，侧手向左，铁牌打空，回手就是一剑。他柔云剑术是连绵不断，焦文七横铁牌硬挡，白龙剑顺着铁牌之势又攻了过去。不论拳脚还是兵器，一招既出，再次出招自然要收回再发，而柔云剑术的妙处却在一招之后，不论对方如何招架退避，第二招顺势跟着就来，如柔丝不断，春云绵绵。贝仁龙和罗信见焦文七被逼得手忙脚乱，忙从陆飞卿的后边左右击来，三个人一排一边一对双钩，把他裹在中间。陆飞卿这个时候胸口隐隐作痛，直到内伤开始发作了。柔云剑术虽然厉害，可是刚将一个人缠住，另外两个人立即从侧面击来，不得不分手招架。心想，哎，不想我陆飞卿一世英雄，今日命丧鼠辈之手。自存心存忠厚，反遭暗算，不禁怒火中烧，一个气往上冲，进而蝶欲显招，念头一转，眼见今日落败，须当先脱此难，养好伤之后再找关东六谋报仇。他打算已定，不求当场毙敌，反而心平气和了。那家武功讲究的是心稳神定，这一凝神呢，一柄白龙剑四面八方把自身给笼罩住了，任凭对方三个人如何变招，再也攻不进来。罗信叫道：
1: 焦三爷，咱们缠住他，打不赢还怕累不死他吗？
0: 焦文七说道：
1: 对，待会儿罗兄弟割了老儿的头去请功。
0: 贝仁龙道：
1: 他那把剑好，焦三爷我要了成吗？
0: 他们三个人一推一唱，竟把陆飞卿当作死人看待，明着是要激他个心浮气粗。陆飞卿向罗信唰唰两剑，待他急闪退避，露出空隙，白龙剑满天化雨，四下圈灰，一个箭步跳了出去。罗信狂喊：
1: 宝，老儿要扯呼。
0: 这个扯呼啊，是江湖上的话，扯呼就是要跑。陆飞卿展开轻功提纵术，向山下咔咔咔咔咔咔跑去。既然已经脱出了包围，料得这三个人轻功不如自己，再也追赶不上。可焦文七啊，一摁铁牌上的机关，嗖嗖嗖，三谋琵琶兵带着一股劲风向他背心射来。陆飞卿挥剑打飞射向上盘的两枚琵琶兵，双脚一跳，又躲开了射向下三连，左胸剧痛。当下剑交左手，一路左手剑向焦文七逼去。他这左手剑呢、使的全是反手招数，和寻常剑术反其道而行。焦文七出其不意，啪啪啪连退几步。陆飞卿得此良机，左手剑白虹贯日向贝仁龙刺去。贝仁龙认得这个招啊，向右闪让，不料左手剑他的方位相反，他朝右闪，左手剑顺手跟来，贝仁龙大惊，躲避不及，急中生智，一摔倒地，几个翻身，噗噗噗滚了开去。陆飞卿正要赶，脑后风声，罗信的钢鞭泰山压顶一样砸了下来。陆飞卿双脚不动，上身一让，快如闪电，伸手击探，在罗信的幽门穴一点，罗信的钢鞭仍然砸将下来，但穴道被点，顿时软倒，手一松，钢鞭于势不衰，打在山石之上，火花四溅，反弹起来。就在此时，焦文七的三枚琵琶钉已经飞到了背后。陆飞卿听得暗气风声晋级，不论向前纵跳或者左右避让，都已经来不及了。随

0: 手拉起瘫软在地的罗西一挡，嘿的一声，三枚琵琶钉，两中前胸，一中小腹，罗信当时毙命。焦文七见暗器反而伤了自己的蒙弟，急怒攻心啊，提起铁牌狠狠地朝陆飞青砸去。被人龙挺双钩又攻上来，陆飞青长剑刺出，被人龙见剑势凌厉，向左跃开，焦文七的铁牌跟着砸到。陆飞青眼见如果浑身招架，被人龙势必又上，敌人虽然已经少了一个，但是自己的伤处却也越来越疼了。当下他并不回头，俯身向前，将铁牌的来势削了一大半。可是毕竟未能全毙，铁牌的刃锋在他的左肩唰划了一条大口子。焦文七正在大喜的当口，忽见白光闪动，白龙剑在面前急掠而过，直向贝人龙飞去。贝人龙大惊，举无钩剑一挡，虽然挡到，但是陆飞青用足了功力，以大摔背手重手法掷出，无钩之力未能挡开，白龙剑呐，噗的一下从他前胸刺进，后背穿出，竟把他钉在了地上。就在这一瞬之间，陆飞青突然回身，焦文七还没来得及收回铁牌，只感到脸上一阵剧痛，眼前发黑。原来陆飞青一挥手，一把芙蓉金针向他的脸上射去。这一下相距又近，出手又快，金针众多，万万无法闪避。焦文七的双目高胆大，不禁也感到惊心啊，唰撕下了衣襟儿，包了老师。他缓缓睁眼，见李元直站在床前，一脸惊疑之色，旁边还有一位医生。经过两个多月的调养，仗着他内功精纯，在家李元直央求父亲聘请名医购买良药，内伤终于治好了。这两个多月当中啊，李元直托为护士，尽心竭力。这一天陆飞青知这时是二次拜师，陆飞青微笑着受了。元直，你悟性甚高，学我这派武功原是再好不过，只是……说到这儿沉吟不语。李元直忙说，老师，我一定听你的话。陆飞青看着他，令尊的所作所为，老实说我是大大的不以为然，将来你长大成人，盼你明辨是非，分得清好歹。你拜我为师就得严守师门戒条，可做得到吗？
1: 弟子不敢违背老师的话。
0: 你将来要是以我传你的功夫为非作歹，我取你小命易如反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色俱厉，李元直吓得不敢作声。
1: 过了一会儿笑着说，师父，我乖乖的，你怎么舍得杀我呢？
0: 从那天起，陆飞青就以武当派的入门功夫相授，教他调神练气，先从十段锦练起，再学三十二式长拳，既培力也练拳。等到无极玄功拳已经有相当的火候，再教他练眼、练耳、打弹子、发甩手剑等暗器的基本功夫。匆匆两年有余，李元直既用功又聪明，进步极快。其实他的父亲李可秀已经调任甘肃安西镇总兵，安西北连哈密，西接大漠，乃关外重镇。再过两年多，陆飞青把柔云剑术和芙蓉金针也都教会了他。这五年之中，李元直把金针、剑术、轻功、拳技都学了个全，所差的就是火候未到，经验不足。

0: 他遵从师父的吩咐，跟他学武之事一句不漏，每天自行在后花园习练。好在他自小爱武，别人也不生疑。大小姐练功夫，婢女看了不懂，男仆畅怀，也就欣然答应。李可秀轻骑先行赴任，拨了20名亲兵，一名参将护送家眷随后而来。参将名叫曾图南，年纪40开外，微留短须，精神壮旺，体格雄健，使一手六合枪。他是靠真功夫升上来的，很得李可秀的信任。一行人共有10几匹骡马，李夫人坐在轿车之中，李元直长途跋涉，整天坐在轿车里边嫌气闷。但是官家小姐骑了马抛头露面，到底不像样，于是改穿了男装。嘿，这一改装啊，竟是异样的英俊风流，说什么也不肯改回女装。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
0: 他摔草阵阵归呀，墓地里一阵嬉响，哇，满头须发似雪，九死之余只怕再难有什么作为了。马鞭一挥，啪，纵马追上前去。骡队翻过一个山岗，眼看天色将黑，罗夫说再过10里地就到双塔堡，那是塞外一个大镇，预定当晚到镇上落店。正在此时，陆飞青忽听得前面传来一阵快马奔驰之声，远见前面征尘营里2匹早溜马8蹄翻飞奔将过来，眨眼之间已经旋风似的来到了跟前。马上2个人扶腰勒缰，斜刺里从骡队2旁直窜过去。陆飞青在一照面当中已经看出这2个人一高一矮，高者眉长鼻挺，脸色升起，又是2乘马飞奔而来，掠过骡队。陆飞青说道，诶，这倒奇了。这时暮霭苍茫，一路所经全是荒漠穷乡，眼见前面就是双塔堡，怎么这个时候反而有人从镇上出来？除非身有要事而存心赶夜路了。行不多久，骡队进镇，曾参将领着骡队轿车径投一家大殿，李元直和母亲住着上房，陆飞青住了间小房。用过饭，电火掌上灯，正在休息，夜阑人静，犬吠声中隐隐听得远处一片马蹄之声。陆飞青暗想，这个时候还紧子赶路，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追思路上接连遇到的4人，暗存这事有点古怪。蹄声嘚嘚，越行越近，直奔到殿前。马蹄声一停，敲门声便起。只听得电火开门说道，哎，你老辛苦，茶水酒饭都预备好了，请进来用吧。一个人粗声粗气地说，赶紧给喂马，吃了饭还得赶路。电火连声答应，脚步声进殿，听来共是2人。陆飞青心下思

0: 身上负着重案，不得不处处小心提防。只听屋里的另一个人说，
1: 压不住也得压。
0: 一想起那是从前在屠龙帮时候的好友赵半山，那个人比他年轻十岁，是温州王氏太极门掌门大弟子，两个人时常切磋武艺，互相都很钦佩，至今分别近20年，算来他也快50岁了。屠龙帮风流云散之后，一直不知他到了何处，不意今日在塞外相逢，他乡遇故知，这份欣慰不可言喻。他正想出声任由，忽然房中灯火陡黑，一支袖箭射了出来。这支袖箭可不是射向陆飞青，人影一闪，有人一伸手把袖箭接了去，那个人一掌身张口就要叫阵，陆飞青纵身过去低声喝道，别做声，跟我来。木结舌答不上来，待了半晌才扭捏着说，那他们干嘛打我一袖箭？他自是只怪别人，殊不知自己偷听旁人的阴私，已经犯了江湖的大忌。
1: 原指这两个人次日罗队又行，
0: 出的阵来走了一个多时辰，离双塔堡约已30里。
1: 李元直说，
0: 师父，对面又有人来了。只见两骑枣红马奔驰而来，
1: 有过了昨晚之事，师徒俩对迎面而来之人都留上了心。
0: 两匹马呀一模一样，神俊非凡。陆飞青见这两个人的背影活像是两根竹竿插在马上，他猛地醒觉，不由得失声叫了起来，哦，
1: 原来是他们。
0: 李元只忙问，师父认得他们？
1: 哦，那定是
0: 黑无常白无常。哎，这俩人不是一模一样吗？怎么又有黑白之分呢？
1: 哦，听人说呀，常家兄弟身材相貌完全一样，就是哥哥眼角上多了一粒黑痣，所以起名叫做常鹤痣，弟弟没痣叫常伯痣。他们是青城派慧吕道人的徒弟，慧吕道人一死，黑沙掌的功夫江湖上多半没人在他二人之上了。这俩兄弟是川江上著名的侠盗，一向劫富济贫，不过心狠手辣，因此得了这难听的外号。
0: 那他们到这边塞来干什么呀？
1: 这个我也真琢磨不定，从来没听说他两兄弟在塞外做过案呢。
0: 哼，这位无常鬼要是敢来动我们的手，就让他们试试师父的白龙剑。刚才这对兄弟瞪了他一眼，姑娘心里可不乐意了，不好意思说试试姑娘的宝剑，就把师父先给拉扯上。
1: 听说他兄弟从不单打独斗，对付一个是哥俩齐上，对付10个也是哥俩齐上。你师父这把老骨头怕经不起他们4个拳头锤的。
0: 说话之间，前面马蹄声又起，
1: 这一次马上乘的是一道一俗。道人背负长剑，脸色苍白，满是病容，只有一只右臂，左手道袍的袖子束在腰里。另一个人是个驼子，衣服极为光鲜。
0: 李元只见这驼子相貌丑陋，服饰却如此华丽，不觉笑了一声，嘿嘿，师父你瞧这个驼子。陆飞青待要阻止已然不及，那驼子怒目一横，双马擦身而过之际，突然伸臂向李元只抓来。那个道人似乎早料到驼子要生气，不等李元只避让，就伸马鞭一挡，拦开了他这一抓。
1: 师弟不可闹事。
0: 哎，这只是一瞬间之事，两。

0: 匹马已经交错而过。陆飞军和李元直回头一看呢、啊，只见那个驼子一挥鞭，在他自己和道人的马上各抽了一鞭，两匹马咔咔咔咔疾驰出去。那个驼子突然间一个倒栽金钟，在马背上一个倒翻跟头跳下地来，双脚在地上交互三点，蹭蹭蹭，已经向李元直扑了过来。李元直长剑在手，谨守师父所授的敌未动己不动的要诀，剑尖微颤却不发招。哎，那个驼子可也奇怪，并不向他攻击，左手探出竟是一把拉住他坐骑的尾巴。那马正在奔驰，忽然被拉住，长嘶一声，啊，前足人立起来。这驼子神力惊人呐、啊，丝毫没被马拉动，伸出右掌，在拉得笔直的马尾巴上一划，马尾巴立时就断了，如同刀割的一般，马儿直冲出去。李元直吓了一跳，险些掉下马来，他回手挥剑向驼子砍去，距离已远，却哪儿砍得着啊？驼子回头便跑啊！他身矮足短，可是奔跑却极快，犹如滚滚黄沙中裹着一个肉球向前卷去，顷刻之间已经追到了那疾驰向西的坐骑，一跃上马，不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李元直被驼子这么一闹，气得想哭，委委屈屈地叫了一声师父。陆飞青一切全看在眼里，不由得蹙起了眉头，本想埋怨他几句，但见他双目盈然，珠泪欲滴，就忍住不说了。正在这个时候，忽听身后传来一阵我武为扬，我武为扬这样的喊声。李元直甚是奇怪，忙问师父那是什么。
1: 哦，那是镖局里烫子手喊的烫子，每家镖局子的烫子不同，喊出来是通知绿林道和同道的朋友。镖局走镖啊，七分靠交情，三分靠本领。镖头手面宽，交情广，大家买他面子，这镖走出去就顺顺利利。绿林道的一听烫子，知道是某人的镖，本想动手拾的，碍于面子也只好放他过去。这叫做拳头熟不如人头熟。要是你去走镖啊，嘿嘿，这样不上半天就得罪了多少人，本领再大十倍，那也是寸步难行。
0: 李元直一听，哦，感情师父是借题发挥呀、啊，在教训人呢、啊、心里想，我干嘛要去保镖啊？
1: 可是不敢跟师父顶嘴啊，笑着说，
0: 师父我是错了吗？哎，师父那喊的是什么镖局子呀？
1: 哦，那是北京镇远镖局，北方可属他最大了，奉天、济南、开封、太原都有分局，总镖头本是威震和硕王维扬，现下总有70岁了吧，听他们喊的烫子仍是我武为扬，那么他还没有告老收山，哎，剑好也该收了，镇远镖局发了40年财还不知足吗？
0: 师父您认得他们总镖头吗？
1: 哦，也会过面，此人凭一把八卦刀，一对八卦掌，当年打遍江北绿林无敌手，也真称得上威震和硕呀。
0: 李元直很是高兴，哎，他们飙车走得快，一会儿赶了上来，你给我引荐，让我见见这位老英雄。
1: 嘿，他自己怎么还会出来，真是傻孩子。
0: 李元直老是给师父数了，满不是味儿。他知道自己江湖上的事情完全不懂，心里嘀咕，哼，我不懂就说给我听嘛，干嘛老骂人家。他拍马追上骡车去和母亲说话解闷儿，回头一看自己的马 尾巴给驼子弄断了，也不禁暗暗吃惊。他心里想，一掌打断一杆枪并不稀奇，马尾巴是软的，怎么能够用手割断呢？他勒住马，想等师傅上来请问，但是一转念又赌气不问了。他追上了曾厨南，曾参将，我的马尾巴不知怎么断了，真难看。说着嘟起了嘴。
1: 曾厨南知道他的心意，哎，我这坐骑也不知怎么搞的，今儿老是闹倔脾气，说什么也治他不了。哎，小姐，你骑术好，这次出门来遇到不少武林高手，镇远镖局看情形真的是在走镖，那也罢了。另外那些人如果都是为我而来，那实在是凶多吉少，避之有恐不及，偏偏这个女弟子少不更事，不断去招惹人家。不过看情形又不像是为自己而来，赵半山是好朋友，绝不至不念旧情。那么他们一批一批的西去又为的何来？李元直换了坐骑，见曾参将骑了没尾巴的马，暗自好笑，勒定了马等师傅过来，笑问师傅，怎么对面没人来了？从昨天算起已经有五队人往西去了，嘿，我倒真想再见识见识几个英雄好汉。一句话提醒了陆飞青，他一拍大腿，哎呀，老糊涂了，怎么没想到千里接龙头这回事啊？只因为心中挂着自己的事，他尽往与自己有关的方面去推测呀，哪知道全想差了。李元只问，什么千里接龙头啊？
2: 哦，那是江湖上帮会里最隆重的礼节，通常是帮会中行辈最高的六个人一个接着一个去迎接一个人，最隆重的要出去12个人，一队一队的出去，现在已经过了5队，那么前面一定还有一队。
0: 那他们是什么帮会啊？
1: 哦，这个可不知道了。你看西川双侠和那驼子都是这帮会的，声势当真非同小可呀，千万别再招惹，知道吗？
0: 李元直嘴上答应，心里可不大服气，一心要看前面来的又是何等样人。午时打过了街，对面仍无人来，陆飞青暗暗纳闷，觉得事出意外，难道所料不对？岂知前面没有人来，后面倒来了人。只听得一阵驼铃响，尘土飞扬，一大队沙漠商队赶了上来。
1: 待得渐行渐近，只见几十匹骆驼夹着20-30射寒江。陆飞青见那个回族少女人才出众，不过多看了一眼。
0: 李元直
1: 肩上轻轻一拍，哎，小朋友，走道吗？
0: 李元直嗯了一声，还没会意自己是女扮男装，这么呆看人家闺女，可显得十分浮华无礼啊。那黄山女郎只道李元直心存轻薄，手挥马鞭一圈，已经裹住他坐骑的鬃毛，回手一拉，噌，顿时扯下了一大片毛来，那马疼得乱跳乱纵，险些把他颠下马来。黄山女郎长鞭在空中一挥，啪的一声，扯下来的马毛啊四散乱飞。李元直心头火起，摸出一只钢镖朝黄山女郎后心就扔了过去，可是呢他也没有存心伤她的性命。镖一出手，叫了一声，喂，小姑娘，镖来了。那个女郎身子朝左边一偏，那个镖啊就从右肩膀旁边掠过去了，射到前面去。等到钢镖飞到身前1丈左右，他手里边长鞭一卷，鞭梢已经把钢镖卷住了，拉回来，顺手往后一送，喂，小伙子，镖还给你。一股劲风，钢镖直向李元直胸前飞来，李元直一伸手把他接住了。沙漠商队的人众见了黄山女郎这一手马鞭绝技，都大声喝彩。他父亲
2: 却连有忧色。

0: 低声向他说了一句什么话，黄山女郎答应道：“哦，爹。”也不再理会李元直，纵马向前，几十匹驼马跟着绝尘而去。眼见他们追过李夫人所乘骡车和护送的兵丁，尘沙扬起，蹄声渐远。陆飞卿漫不在意，笑道：“
1: 能人好手，所在都有。”这句话，现下信了吧？这个黄山女郎年纪跟你差不多，刚才露这一手，可佩服了。
0: 哼，这些回回，白天黑夜都在马上，马鞭自然耍得好，可也未必有什么真正的功夫。陆飞卿哈哈一笑，是吗？傍晚到了布隆集，镇上只有一家大客店，叫做通达客栈，店门前插了镇远镖局的镖旗。原来路上遇到的那只镖啊，已经先在这儿歇了。这家客栈接连招呼两大队人，伙计忙得不可开交。陆飞卿洗了脸，手里捧了一壶茶，慢慢的踱到院子里。只见大厅上有两桌人在喝酒吃饭，那背着红布包袱的镖师背上的兵器已经卸了下来，但那包袱仍然背着，正在高谈阔论。陆飞卿手里边捧着茶壶，假装抬头观看天色，只听一名镖师笑道：“
2: 严五爷，你把这玩意儿平平安安的送到京城，赵惠将军还不赏你个千儿八百的呀？又好去跟你那个小喜宝乐上一乐啦。”
0: 陆飞卿心里说：“果然是关东六魔当中的第五魔严世魁。”当下更加留上了神。那严世魁说道：“
1: 赏金嘛，哼，那谁也短不了。”
0: 他的话还没说完，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插了嘴：“
2: 就只怕呀，小西宝已经跟了人，从了粮了。”
0: 陆飞卿斜眼一看，见说话的那个人呢，相貌猥琐，身材瘦削，但也是一身镖师的打扮。严世魁心中不快，哼了一声。第一个说话的镖师说道：“
2: 佟兆和，你这个东西总没好话。”
0: 那个佟兆和仍是有气没力的：“
2: 从良不是好话？好吧，我就说小七宝做一辈子的摇脚儿，到死翻不了身。”
0: 严世魁破口大骂：“你妈才做一辈子摇脚呢！”佟兆和笑道：“
2: 哈哈，成，我叫你干爹。”
0: 陆飞卿听这伙人言不及义，听不出什么名堂，正想走开，只听佟兆和说道：“
2: 严五爷，玩笑是玩笑，正经是正经，你可别想小喜宝想昏了头。背上这个包袱要是给人家拾了去，你脑袋搬家事小，咱们镇远镖局40年的威名可栽不起呀。”
1: 严世魁有点发怒了：“佟家小子，你忘恩吧，这批回回想从你严五爷手上把这玩意儿夺回去，叫他们快死了这条心。我严世魁关东六魔的名头可是靠真功夫挣来的，不像有些个小子在镖行里混，除了会吃饭就是会放屁。”
0: 陆飞卿看着他背上那个红布包袱一眼，见包袱不大，看来所装的东西也很轻巧。只听佟兆和一点也不肯放松：“
2: 哎，我可惜没骨气，只会吃饭放屁。谁让咱是孙子呢？要不然呢，早就找红花会算账去了。”
0: 严世魁给他气得发抖，说不出话来。一名镖师出来打圆场：“哎。”

0: 红花会总舵主于万庭上个月死在无锡，江湖上谁都知道，人家没了当家的，你找谁去？再说了，焦三爷给红花会害死，又没见证，谁瞧见了？你找上门去，人家来个不认账，你有什么法子？佟兆和没了话，自己解嘲，哎，红花会咱们不敢惹，欺负回回还不敢吗？他们当作性命宝贝的玩意儿，咱们给抢了来。哎，以后赵将军要银子要牛羊，他们敢不双手送上吗？我说严五爷，你呀、啊、也别想你那小喜宝了，赶紧回京求求赵将军，让他给你一个回回女人做小老婆，嘿嘿，可有多美呀、啊！
1: 正说着得意，忽然啪的一声，不知哪儿一块泥巴飞来，刚好呼塞到这个佟兆和的嘴里。佟兆和啊啊 啊说不出话来。两名镖师抄起兵刃赶了出去。严世奎站起身来，把身旁的五行轮提在手里。他弟弟严世章闻声赶来，两个兄弟站在一起并不追敌，显然是他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佟兆和把泥块吐了出来，王八羔子祖宗十八代的乱骂。严世章冷冷地说道，哼，一向只听说狗吃屎，哎，今儿可长了见识，连泥巴也吃起来了。镖师戴永明、钱更伦一个握了条软鞭，一个挺着柄单刀从门外奔回来，点子逃了，没瞧见。这一切陆飞青全看在眼里，见到那口齿轻薄的佟兆和一副狼狈相，心中暗自好笑。忽见东墙角上人影一闪，他装作没事人一样踱着方步踱到外边。这个时候天色已黑，他躲在客店西墙脚下，只见一条人影从屋角跳下，落地无声，向东如飞奔去。陆飞青想见识见识这一位请佟兆和吃泥巴的是何等样人物，他就施展轻功，悄没声的跟在后边，双手仍是捧着茶壶，长衫也不掖起来，他几十年苦修的轻功真是非同小可呀。虽然初步迅速，前面那个人却丝毫没有觉察到。片刻之间，两个人奔出了五六里地，前面那个人身材苗条，体态婀娜，似乎是个女子，但轻功也非常高明。过了山坡，前面黑压压一片森林，那个人直穿入林中，陆飞金也跟着追去。树林里边落叶枯枝满地皆是，一踏上去唰唰作声，他怕那个人发觉脚步稍慢，哎，一瞬之间已经不见了那个人的影子。忽然云破月现，一片青光在林系树梢上照射下来，满地树影凌乱，远处黄山一闪，那个人已经出了树林。他跟到树林的边缘，掩在一棵大树的后边向外张望。林子外边一大片草地搭着八九个帐篷，他好奇心起，有心要窥探一番。他静待两名守望者转过身去，一提气来了一个燕子三抄水，跃到了帐篷外边一匹骆驼的身后，守望者并没有发觉。他弯身走到中间一座最大的帐篷背后，伏下地来。帐篷里边有人在慷慨激昂的说话，话是回语，说得又快。他虽然在塞外多年，这篇话却大半不懂。当下轻轻地掀起帐幕底下的一个角，朝里边张望。帐幕里边点着两盏油灯，许多人坐在地毡之上，就是白天遇到的那回人商队。这个时候一个清脆的声音叽叽咯咯地说起话来，陆飞青一眼看去，见说话的正是那个黄山少女。
0: 他话声一停，手腕一翻，从腰间拔出了一把大，见人人面露坚毅愤慨之色。众人说罢，举杯一饮而尽，随即低声议论，似乎是在商量什么法子。陆飞卿心头揣摩，看来这群回人有一部视为圣物的经书给人夺了去，现在要去夺回来。他这一猜呀，没有猜错，原来这群回人属于天山北路的一个游牧部族，这一部族人多势盛，共有近20万人。那高身材的人呢，叫穆卓伦，是这个部族的首领，武功既强，为人有仁义公正，极得族人的爱戴。黄山女郎呢，是他的女儿，名叫霍青铜，他爱穿黄衫，小帽上常插着一根翠绿的羽毛，因此得上一个漂亮的外号。天山南北武林中人很都知道翠羽黄衫霍青铜的名头。这族人以游牧为生，遨游大漠，倒也逍遥快乐。但是清廷势力进展到回部以后，争敛越来越多。穆卓伦起初还想委曲求全，尽量的设法供应，哪知道满官贪得无厌，弄得何族民不聊生。穆卓伦和族人一商量，都觉得如此下去实在没有生路，几次派人向满官求情，求减征赋，岂知征赋没有减少，反而引起了清廷的疑虑。正黄旗满洲副都统兼镶红旗护军统领定边将军赵惠，当时奉旨在天山北路督办军务，探听到这个族有一部祖传的手抄可兰经，得自回教圣地麦加，几世代有首领珍重保管，乃这一族的圣物。于是乘着穆卓伦远出之际，派遣高手竟然把经书抢了来，他想以此为要挟，就不怕回人反抗。穆卓伦在大漠召开大会，率众东去夺经，立誓就是埋骨关内也要叫圣书物归原主。此刻他们是在晚岛之前重申前世。陆飞卿得知这些回人的图谋与己无关，不想再听下去，正要抽身回去，忽见帐中回人全都趴下来，以石钟两指揭开壶盖，铁莲子噗跌到壶里边，他头也不回施展轻休息一刻。乌金峡两边高山，中间一条山路十分陡削，途中
1: 老大死了娘老子奔丧啊！
0: 众回人转眼奔进，前边七八匹马上的人忽然纵声高歌，声音漫长，山谷响应，两边山顶上都有人站起来高歌而贺。镖行中人不禁愕然，只听回人队中一声胡哨，两骑马飞奔向前，绕过严世奎，对准了紧随在他身后的严世章一冲。同时四匹骆驼已经奔到严世奎的前后左右，严氏兄弟久经大敌，眼见情势有异，忙拔兵器应敌。四匹骆驼背上的回人突然间同时双手各举大铁锥，猛向严世奎当头砸将下来。山道狭窄，本少回旋的余地，这个时候又挤满了人，四个回人呐、身雄力壮，骑在骆驼背上居高临下，四柄各重百余斤的大铁锥猛砸下来。严世奎武艺再好也无法躲避，当场连人带马被打成血肉模糊的一团。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3: 宁伯彦心胸狭窄，他要杀常遇春报童年之仇， 就在这阵儿。

他哥哥宁伯彪到了，断喝一声，吓得宁伯彦扭头就跑。宁伯彪觉得对不起常玉春，三弟呀、啊，哎，我这二兄弟啊，不像话。你说他都多大了，还记小时候的仇呢？那阵你们俩呀抢饽饽夺乳食，想起来怪好笑的。他怎么当真的了？我娘也知道，他心胸狭窄，鼠肚鸡肠，早晚呢得吃亏。三弟，你别生气啊，大哥，我不生气，只是我也觉得对不起我二哥。这么办好不好？把他找来，我跟他说说啥呀？这都过去事了，用不着啊。等我回家的时候，我说，哎，大哥，那我就走了。就这样，一直来到城外，过了吊桥。三弟啊，后会有期。大哥，在娘娘面前替我行孝。好，就这样，弟兄洒泪而别。常玉春催战马往前去，猛一抬头，迎面站着两个人，谁呀？王威、贾平。这两个人自从常玉春进了芜湖关呢，就一直在这翘首相望。哎呀，脖子都酸了，眼珠都瞪疼了。哎呦，六爷、家主爷，你回来了啊？常玉春呢？这脑子里啊还在合计芜湖关的事儿。我恩娘待我一场，你说我就说了这么几句话就走了，哪怕住个三宿两宿的，说说提些话，我也算尽孝了。老人家头发像挺麻那么白了，还呢？哎呦，怎么了？在芜湖关碰什么事儿了？还不敢问？都摆上了，来吧，吃点喝点。哎，好，俩人高兴啊，都饿坏了。告诉君主，吃吧喝吧，主公赏酒了。另外元帅在这，这么多战将也就麻痹了。王威、贾平命人把酒菜摆上，把酒端上来，是酒坛子小坛儿，摆这么两坛儿。平时这哥仨往这一坐呀，你给我买一杯，我给你买一杯，喝的可有趣了。今天呢没有，常玉春不痛快，他自己给自己倒完了，滋噜一杯，也不吃菜，咕噜又一杯，喝着喝着觉得没意思，哎，换大碗。爷，你少喝点，别喝醉了。不要不要紧，换大碗。哎，好好，大碗拿着，蹲蹲蹲，倒着一大碗，一只脖，咕噜噜进去。哎呦，俩人害怕了，谁不敢言语。喝着喝着，哎，就因为我保朱元璋，我哥哥保的大元朝，我们弟兄不得见面，母子不能相伴呢。哎，我真应该呀、啊，不干，当个老百姓，就伺候我娘，报恩。可是，主公对我天高地厚。当初我们对天盟誓的时候说得好，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四哥当了王爷，难道我就不管了，我走了也不行？哎呀，我怎么就没路呢？他伸手啊，把这坛子抱起来，来个嘴对嘴儿，长流水一扬脖，都都都都都都蹲，这一坛都进去了。尽管常玉春酒量大，可是酒入愁肠，那还了得？当时啊，就像心里头被烧两火了啦，眼前发花，头重脚轻。哎呀，娘啊！把他顺在床上，被给他盖上，脸给撂下来，转身就出去了。这两个人到一边合计合计，既然六爷睡了，咱也歇着。就这样，天骄二虎突然营门外一阵大乱，谁干什么的？再往前进，开弓放箭了！梆梆梆梆梆梆，杀呀冲啊！

听，在梦中惊醒。怎么回事？外边人报，启禀二位将军，大事不好，外边来了偷营劫寨的了。哪儿的？他们是玄天寨的寨主，来抢我们营盘。王维贾平一听气大了，我们大小也叫一个国家呀，啊，寨山为王的，你有多大力量敢和西屋人马对抗啊？不行，快把六爷叫醒，赶紧来到里边。六爷快起去。六爷快起了吧，出事儿了。这一喊呢，常玉春胡了八肚子，不能坐的，怎么着？可了不得了，玄天寨的寨主来偷营劫寨了。啊，他这酒劲没过去呢，他觉得眼前模模糊糊的，谁来了？玄天寨的寨主岂有此理，山贼草寇敢接我的人马，来呀、啊、备马抬枪。哎，这个给他扣盔，那个给他挂甲，外边有马童备马挂枪。再看常玉春晃晃荡荡晃晃荡荡的出来了，脚步两抢来到外边，王威贾平一周他上了坐骑，跨战马带丝缰秦枪往营门跑。王威贾平紧跟着撒腿入飞，揉揉揉揉揉也跟着。后边军兵啊呼噜出来有五六百，只见外边远远的看见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天一样，有上千人。这伙人呢穿着衣服陈迟不齐，像老百姓衣服，正往里攻呢，有的叭叭叭往营内射户。今儿怎么偷营劫寨？书中暗表，白天长春走了之后，二将军宁伯彦是憋气带窝火，就埋怨他哥哥，哥哥你太死心眼了，你太实惠了，常玉春那么大名气，抓他不到，拿他不着，大闹京城，把皇上龙袍给撕掉半幅，要把他抓住，你得多大功劳啊。咱们不说的私仇，就说两下开兵见仗，他进来你还放走啊？宁伯彪听这话都气坏了，恨不得揍他兄弟。伯彦呐，你心是黑的，是怎么的？你别忘了，三弟和咱等于一奶同胞啊！一奶同胞怎么的？父子还反目呢。他姓常，咱姓宁。哎呀，贤弟呀、啊，你和他是一个奶嘴掉大的，你怎么说出这话呢？你说你记恨当初的仇情，你怎么都想到两国对立仇敌？用这种手段你来抓常玉春，你可落个不仁不义呀、啊！你仁义、哎、你等着吧，好不了。我告诉你，咱说明白啊，只要我在这，你就不许动，你敢动常玉春一个手指头，我告诉咱娘，叫咱娘教育你。好好，我不动，听你的。如果大爷宁伯彪在芜湖关，就不会出事儿了，该着有事，说书的拦不住。你等宁伯彪回到了帅府，刚刚坐下喝杯水，有人来报说玄天寨寨主派人来请元帅。哟，玄天寨呀、啊、离芜湖关70里地，势力很大，寨主姓扎，叫扎显。他到干什么呢？把下书人叫进来一问，说扎寨主有急事，叫你到我们玄天寨，无论如何你得去，你要是不去，小人就不走了，寨主非怪罪我不可，该说我无能了。有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说他急得了不得，有事相求。哦，宁伯彪一想，明天白天就许开兵见仗，那么趁这阵天色将晚我去一趟，半夜我再回来。好吧，我这就出发，把你家二爷叫去，时间不大，把宁伯彦叫去。二弟啊，我有急事，玄天寨寨主找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正在打仗，玄天寨我们得罪不得，免得前后加工腹背受敌，芜湖关保不住，我去看看，我现在走，半夜

回我准回来。嗯，按说呢，宁伯彦不该叫哥哥去，因为他知道玄天寨寨主扎简心怀叵测，虎视眈眈盯着乌虎关。这边朱元璋和我们开兵见仗，那边他找我哥哥没好事儿。又想，我哥哥要不走，我就不能出城去找常遇春，叫他走一会儿也好。哥哥，那你去吧，你小心，关里的事儿你甭管了，有我呢。二弟呀，严加防范啊！九，不管怎么地，白天呐，常遇春跪在我哥哥面前，竟叫好听的，又过关探母，我带兵找他算账，别人该说我不仁不义。明明是常遇春不对，还得说我不对，我怎么能将他置于死地，报了当初抢饽饽夺乳师之仇呢？还得叫别人不知道，叫我娘也不知道，我哥哥也不知道。有了，我何不扮成玄天寨的寨主，把我的军族军装扒掉，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到那去来个偷营劫寨。要是杀进去，把常遇春抓住宰了，太好了。就这样，晚上时候他秘密传令，告诉你们啊，不许睡觉，吃饱了喝足了，准备和我二更半出城。军兵不知道怎么事啊，大家等着吧。再说宁伯彦先到母亲房里问安，早上问安，晚上也得问安，一看老娘没什么说的了，老人躺下了，他这才转身出来，把军兵叫起来，点齐1000人。你们呐，把军医号卡给我扒掉，跟我去抓常遇春啊！大伙一听吓坏了，旁边有战将啊，副元帅，那常遇春不是您三弟吗？什么三弟？他是我冤家对头，想当初他在我家吃我家喝我家，他往死打我，跟我抢饽饽夺乳石这个仇我非报不可。哎呀，那大爷知道能乐意吗？你们不许跟他说啊，没告诉你吗？军医号口出来去，咱们就说啊，是玄天寨的寨主偷营劫寨，杀了常遇春，人不知鬼不觉，咱们再回来。兵随将令草随风，当兵敢说什么呢？包括当将官呢，就知道他不是好捉呢。又一想，是啊，咱们穿着军医号坎啊，那西吴兵打我们更厉害了，得了扒吧，全把军医脱了，换都是老百姓的衣服。宁伯彦又怕别人认出自己，找会青纱照面，嘿，披件黑战袍，催马鸣枪出城了。接近三更天呢，直奔常遇春的大营。常遇春不知道，就看外边啊来了不少人呢，连喊带叫，杀呀拿呀，我们是玄天寨的呀，要抢连营啊，听得清清楚楚。常春想，好啊，山贼草寇休要无礼，毛家到了。战马刚往前一窜，迎面正碰见宁伯彦。宁伯彦一瞧，三黑一色

0: 威驾平。家主爷，刚才军卒说什么？
1: 带兵们说他们是芜湖关的，芜湖关的，这不是老百姓的衣服吗？
2: 是啊，
1: 他们说跟什么命什么什么宴来的。
0: 啊，不好！长春崔家哈哈哈哈一直跑到最前头，巴拉斑马一瘸，站住！不许跑！这些败兵扑通的跪下来，常三爷不给你磕头了。你们说实话，是哪来的？
1: 三爷，我们是芜湖关的元朝军卒。
0: 为什么假报玄田寨的人？
1: 他这个是宁二爷叫我们来的，找你报仇了。
2: 报什么仇？
1: 他不是抢饽饽抢乳食的仇吗？
2: 啊，刚才我杀那寨主是谁？
1: 那就是宁二爷。
2: 哎呀，
0: 他这个胃往上一翻，哗，酒都倒出去了，哭啾摔在地下，疼昏过去，大枪落地下，王威贾平可吓坏了，赶紧把长春扶起来，
1: 围上胳膊盘上腿，虎打前胸，捶打后背。六爷，家主爷，快醒醒啊！
0: 半天，常玉春微睁耳目，
1: 哎呀，二哥呀，疼死我了！
0: 他不相信，站起之后，腾腾腾，奔那死尸过去，告诉西屋兵，快把人都放，
1: 快走！
0: 这玩意儿呼噜呼噜全往回跑。常玉春来到了宁伯彦近前，把面纱撕一看，可不是吗？真是二哥！
1: 哎呀，急他跺足捶胸啊！
0: 常玉春呐、啊，你是人吗？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白天你有什么罪？
1: 我该死，我二哥死在我手里，我对不起我老娘，对不起我大哥。
0: 你们躲开，别管我碰子。家主爷，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你这么死不明不白的，
1: 现在啊他酒劲儿过去了，为什么？刚才都说清楚，把这误会事啊说明白，然后到那儿你再抹脖子，叫老人看见你死，这多好啊！你来这死谁也不知道，死得冤呐。
0: 事到如此，是可这么办了。可是我那老娘偌大年纪，他这儿子没了，他怎么活呀？这不是挖他心一样，白发送走黑发人，我未能在老人面前行孝，反而刺伤老人，我还够个人吗？可是不管你怎么想，怎么难过，怎么后悔，人死了，我怕见老娘，怕见大哥，我也得去呀。哎，好吧，把战场打扫打扫，把我二哥用白布缠上，抬着，天亮之后奔芜湖关。常玉春回到自己寝帐，盔甲全都摘掉，换上一身素服，头戴白绫啊，等于戴孝了。
1: 天亮之后，告军卒抬着走奔芜湖关。霎时来到芜湖关的护城河对岸，抬头往城上一看，
0: 常玉春更难过了，城上没有一兵一卒，站了不少的老妈丫鬟婆子，紧挨垛口站的正是白发苍苍自己的恩娘宁伯彪宁伯彦的生母，左边是大嫂，右边是二嫂，二嫂头戴麻冠，身披孝，在那抽泣。再往后一点儿，正是侄女小霞，也是披麻戴孝。就看老娘，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觉得老多了，好像眼睛也睁。

0: 开了，舍夫舵口正往城下张望。啊，娘，不孝儿三黑子，给你老人家磕头，我来请罪来了。跪在护城河的对岸，老夫人瞧了瞧常玉春，强忍悲痛。三儿啊，我儿孝义双全，你有何罪？
1: 娘，我昨天晚上我把我二哥给杀死了。
0: 嗯，我知道了，中军官和偏副牙将已经跟我说了，他死是罪有应得，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也是我教子无方，才出了这么逆子宁伯彦，蜀渡机场还记着孩提时候的仇恨，竟然乔装改扮玄天寨的寨主偷营劫寨去杀你，你把他杀了，他该死。别说你不知道，你就是知道，杀他娘也不生气。孩子快起来吧。啊，
1: 娘啊，
0: 大平派人抬着尸体过吊桥，但是不许进城门，城门开放，里边出来人把尸体抬进去，然后西屋人退下来吊桥挑起。常玉春就跪那不敢动。三儿子去吧，怪伯彦命短，走吧。
1: 不，我大哥呢？
0: 哦，我正为此事提心吊胆，要是大哥在城中也不会发生昨天晚上事儿。昨天晚上玄天寨寨主派人请你大哥说有急事，一去未归，天帮亮时跑回两个小卒言说你大哥中计了，被困在玄天寨，老身正为此事着急呀。哎，如果波彪在我三长两短的，这下子可就完了。哦，呼，长春站起来了，娘，你等着，我去救大哥。
1: 儿啊，别去，玄天寨寨主十分狠毒，我怕你人单势孤出事儿。
0: 不要紧，娘，我一定把哥哥救回来。我走了。常玉春转身上马回连营。王维、贾平、莫头跟回来了，军卒也跟回来了。回到连营，顶盔挂甲，收拾利索。此时元帅正升座保障，常玉春腾腾腾来到帐内，先立已毕。元帅呀、啊，刚才别忙，我来晚了，我有事。昨天晚上怎么回事情啊？我误伤了我的二哥，我大哥被困在玄天寨，我想讨之将令，到玄天寨解救宁伯彪。不知元帅能否让我去？哦，他回来干嘛呢？他是打外围的，他可不白出去。他要探听军事情报，谁也没有他厉害。他以算卦、化缘为名，是到处走、到处转，那给朱元璋啊做好内应。今天回来了。接进来接力已毕，给打个旁座。常玉春着急啊，刘先生你好。
2: 哎，
0: 哎呦，你们这有事啊？徐达就把常玉春和宁家弟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他想到玄天寨去救宁伯彪。军师啊，你看这事儿是当做不当做？
2: 哦，
0: 无量寿佛。哎，什么事都这么巧，本来可是要有个马高凳短，何人解救？
2: 嗨，
0: 常玉春手下队伍是久经沙场的将官和军卒，你放心，不会出事。不该派的去，哎，刘伯温说你该派的去，有三大好处。第一，他去解救宁伯彪，算报答了老宁家的情，免得他老自责。因为宁伯彦死在他手啊，他总是心里不好受。那么

0: 国标呢就算相敌了。第二，我们当不了也打宣天寨，此番他把宣天寨拿下去我们省事了。第三，如果救回宁国标，宁母大贤人是明白人，准得弃官逃走，关城给我们留下来，我们不动一兵一卒，可得乌湖关，为什么不何乐而不为呢？徐达说太对了，我也这么想的。那好，静听佳音，回头再说常遇春。回到自己的大营内，叫军卒饱餐战饭，收拾好了带人出发呀。这个玄天寨啊，离乌关70里，坐落在八卦山上，山上有不少人呢。你别看他占山为王的，和元朝有往来，人家是元朝的人，所以西屋的兵当不了也打玄天寨，为什么不叫常遇春现在攻？简多杰说他带兵马来到了八卦山下，往山上一看，玄天寨坐落在半山腰，原想啊带兵攻山就可以了，到这一看满不那么事儿，告诉军兵原地休息待命。常遇春看看山势走向，头有点傻了。那位说了，宁伯彪被请到玄天寨干什么去了？书中暗表，玄天寨的寨主叫扎显，这个家伙早就看乌湖关呐、是块肥肉，他想取乌湖，可是又有点害怕宁伯彪。就这样，他呢暗暗的找能人呐，摆了一座阵，叫八门金锁阵。这个八门金锁阵就为了宁伯彪，宁伯彪的金丝软藤枪他惹不起呀，所以用阵想把大爷给扣。前边呢有寨墙1丈多高，寨墙外边挖着沟，有1丈5尺宽，2丈多深。这个沟啊，顺着山寨走势曲曲弯弯的，把这沟就蔓延很远很远的。近看是4座门，往里边是8座门，往当中一看有雕斗，雕斗2丈多高，旗杆上有人摆旗。再仔细看，宁伯彪是被困八门金锁阵。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常遇春带人马来解救宁伯彪，到了八卦山一看，有点傻了。怎么？听见喊声，不知道伏兵在何处，费了很大劲，马登一个小山坡，居高临下才瞧见，眼前是一座大阵。怎么情况？常遇春不知道，忙叫王维、贾平，快，你是找当地老百姓也好，还是抓住山上的喽兵好，打听打听。半天的功夫抓住个喽兵是买菜，一问喽兵说了，这个地方摆的是八门金锁阵，进阵容易出阵难，您要想打阵，那您就往里冲，别的他都不知道。这喽兵呢也没杀他，把他押到营中。常遇春想，八门金锁阵，我对寨的寨主扎显为什么要困宁伯彪？就因为他看乌湖关是块肥肉，他想据为己有，扩为自己势力，又怕宁伯彪的这杆金丝软藤枪，最后想这么着，摆个八门金锁阵，把宁伯彪困在里边，我把他生擒活捉，到那阵儿叫他献官投降我，把官城给我，我再把他杀了。他趁着西王朱元璋打乌湖关的时候，宁伯彪首尾不得相顾，故此派人将他骗至山寨，引进阵内。谁也没想到常遇春来了，常遇春找了半天，最后看见了就在对面的半山坡上啊，有4门，外边看4门，里边是8门。就看了中间呢有雕斗，雕斗上边一面是挂标灯的，晚上按灯光的颜色调动大笔。

这边是按旗号，旗分五色，正南方丙丁火，再看南边埋伏的军卒啊，都是红盔红甲，手中兵刃挂红缨挂红彩绸，北边的军卒就死在里边，明白了，没有一定规律，这规律谁掌握？会破阵就明白，不破阵你不懂。军卒呢看旗号，在旗号旁边点将台，点将台上站的正是扎显，扎显告军卒快往南去，刁斗军卒立刻拿起红旗，唰唰唰一摆，呼，人们往南边围。再一看被困的将官往北去，刁斗的军卒唰唰唰，军卒往北杀，被困的人呢永远也冲不出去，为什么呢？人都往一块儿挤，你往哪儿去呀？呼，往哪儿围？多子把你累趴下，多子算拉倒，不然一不登空掉在陷阱内，底下栽着刀啊，哭嚓乱刃分身。这阵八辈哪吒宁带着咋呼的，哎，宁伯彪赶快下马投降吧，不然将你乱刃分身。就这阵长春看清楚，哟，我哥哥在这儿呢，看得清清楚楚。你别看在外边看得清清楚楚，你往前迈一步你命就没了，眼前是壕沟啊，壕沟里边都有标志啊，走哪个地方哪地方，我哪看了，我只知道今天喝出我死也得把大哥救出来，大哥在伤在里边，我更对不起我那老娘了，今天就是赴汤蹈火呀，我也得往里跳，刀山火海我也得钻呢，害你甭管是尽义气，你们干啥呀？白死啊！你们趁早走，把我这3000多人带走，找元帅去，另投新主。你甭管我进去，那不行。我们两个当初说的好，保六爷你不保皇上，你要有好歹，我们也不活了。说什么我们得进，你们俩这不成心给我捣乱吗？那就都别进，不行，你们躲开。他想把两个人呢给拨了一边去，往里窜。就这么功夫，就在斜插花的小道上，一阵马挂轮铃，不亮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紧跟着有人说话，声音特别甜脆。哎，三位军爷，这什么地方啊？长春听声音，闪虎目仔细观看，呀哈。哎呀，这娃娃长得太漂亮了，半山梁呢来了一个小将，这小孩长得是三阳开泰的脑袋，上神见喜的脸儿，太漂亮了，是个小伙子，也就17、18岁，扇子面身材，体型不但长好，脸儿长得漂亮，粉白粉白的，粉嫩粉嫩的，穿的也好啊，两道浓浓的眉毛，一对大眼睛，还是个长眼睛毛，骨鼻梁，菱角海口，一口的玉米牙，齿白唇红，头戴粉绫缎的软罗帽，鬓边戴着一朵白绒球，洒满金星。小伙子不动，绒球不动，微微动，突突直颤，好像白凤点头。身穿粉绫色的短靠，腰扎一巴掌宽的白色丝鸾板带，这孩子干净，敢系白板带不容易。下边是五彩的花靴，肋下佩剑，斜挎兜囊，里边暗器，还背弓带。二位军爷，哎，马上这员将官是不是西屋王的大将？我数个字说，叫常遇春呢？哎呀，王维贾平祥，这可太好了，一看小伙子问这话，不是朋友，也许是亲戚，要能给咱六爷帮帮忙可太好了。啊，对对对，太对了，是啊，你们二位，我叫王维，我叫贾平，我们是六爷的马童，哦，自己人。小伙子急忙甩一蹬下马，撩衣跪倒，这是一副这么

0: 干净，他跪下了。六叔，你想可好？孩儿给你磕头了。
1: 嗯，常玉说心的话，我哪来这么侄子？
0: 小将军，你是谁呀？
1: 你认识我吗？
0: 我不认识，但是，
1: 对，
0: 孩子，你干嘛来了？
1: 嗯，不但我来了，我娘也来了，我两个舅舅也来了，我舅舅送我娘，找我爹来了，我到这打听路。六叔啊，你干嘛？
0: 哦，孩子，他是这么回事，你看着没有？哎，眼前是八门金锁阵，里边困着一员大将，是我的哥哥。我想进去救人，可是从哪么进？
1: 这块不能进，一进你就完了。
0: 哦，这块不能进，不行。哎，从哪么进？
1: 老人家，既然这样，您躲开，带孩儿我进阵，去把您的哥哥救出来，怎么样？
0: 啊，你会吗？
1: 嗨，不就八门金锁阵吗？我七岁上第一课就学的八门金锁阵。
0: 耶，常说心的话，我二哥有名的牛腿大王，他儿子还吹牛啊，小牛腿啊。
1: 哎呦，娃娃呀，你我别说的不行，年轻人有个毛病，越说不行越能事儿，非进不可。
0: 孩子，你还没见着你父亲，路上很牢乏，算了算了，还是我去吧。
1: 嗨，不用，你看我的吧。
0: 那位说了，这孩子是胡大海的儿子吗？
1: 太是了，
0: 亲儿子。
1: 亲儿子，
0: 胡大海现在是一点也不到，这孩子长得像他娘。书中暗表，胡大海家是江西湖口人，在江西湖口地界有一位老英雄叫金朝凤，清真贵教，很有名啊，武艺高强，家趁人直，行侠仗义。你甭说在湖口啊，就在当时大禹俩儿子这晚年挺相扶，也就不出门了，够吃够喝的了。有一个事犯愁，金云娘啊，你说是个才女，长得又漂亮，到了十七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求亲的什么官府的豪门贵客呀，富商贾谷啊，这些公子王孙呐、啊，光他们家的门槛子踢折五根都没同意。为什么呢？金朝凤还有他的老伴儿俩人挑，这个胖那个瘦了，这个高了那个矮了，那个眼睛小着这个嘴大了，都有毛病，要找个十全十美文武全才风流儒雅的姑爷，上哪儿找啊？胡大海在当地干嘛呢？卖牛头肉的。他和丁德兴好，两个人在打火，丁德兴呼牛头肉，胡大海背着箱子满街去卖，走大街串小巷，吆吆喝喝的，乐乐呵呵的。你也别说，他这肉啊挺好吃，还真不少卖，所以大人孩子湖口县没有不认识他的。到了夏天卖肉卖不出去了，他就泡在水里，一泡就泡一天。因为水性大，长得黑，人们给他送个外号赛灶王，水龙神。年轻人啊就是个大肚子，都管叫胡大肚子，来点肉，哎，他就过来了。金朝凤也认识他，这一年的夏天呢，闲着没事就在水里泡，泡的不得灵了，刚想出来，天色将晚，忽然就听有人喊救人呐、救人呐、哟，谁喊？他扭头一看，哟，呼救声音来自远处的一条船上，是条花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水上起风了，风还挺大，刮起波浪滔天呐，哗哗，船只上下浮动啊。他赶紧的道歉就问，哎，喊什么？
2: 哎呀，了不得了，君子啊，快帮忙，我家小姐掉水里了，快给救一救。
0: 哎，好，热心肠的胡大海咚的一声跳进水内。
3: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绎。
1: 胡大海听。

说有人掉水里了，他挺热心肠，钻到江里去救人。谁掉江里了？不是别人，正是老英雄金朝凤的独生女金云娘。金云娘啊，今天上舅舅家串门去了，回来时候呢，他舅舅派人用船把他送回来。这姑娘闲着没事儿，站在船头看看江天水色，特别高兴，正在那观水景呢。大风刮来，船这么一摘尾，咚，掉水里了。他是个文人呢，什么也不会，就会喝水呀，咕嘟嘟咕嘟嘟，一下被浪冲了多远，可把丫鬟婆子吓坏了，连喊带叫，有好多人跳下水里东摸西摸没找着。胡大海水性好，一口气啊，他追出三里多地，他真就把金云娘给找不到，把他落到岸上一看呢，姑娘没气儿了，呵，肚子灌的跟琉璃骨一样啊。他一看是个女的，这也傻了，他明白呀，需要推水控水，把水推出去，这姑娘能活。要是就这么扔着，一会儿也得死，推水不行。我是大小伙子，他是大丫头，那多不好。你别看胡大海没正形啊，在大姑娘小媳妇面前呢还挺规矩，他没别的毛病。他站这块有心找人吧，天已经黑了，没人，正转咒呢，打树林里走出个老头，谁呀？太巧了，正是老英雄金朝凤。金朝凤啊，是早晚两遍必到树林里转一转，活动活动胳膊腿，打趟拳脚，干嘛？舒筋活血。今天晚上练完功出来一扭头，嗯，见胡大海在那站着，他认识。哎，那站的是不是胡大肚子？是我呀。金老英雄，你来太好了，快帮帮忙。怎么了？有个大姑娘掉水里了，我把她捞上来，你快救救。哦，金朝凤来到切近一看呢，没吓死。哎呀，这不我女儿金云娘吗？哎呀，她没气了，假死不要紧，把水推出去就好了。那个快推呀、啊！我怎么推呀、啊？你推我？哎呀，怕什么推呀、啊？咦，这是大丫头，我是大小子。救人要紧，甭管那些了，快过来，帮我抬着。哎，好。两人把姑娘抬到一块青石上，这俩人紧忙活把姑娘水给推出去了，哇哇全倒出去，就那么没缓醒过来呀、啊。然后叫姑娘坐起来，盘上腿，微上胳膊，叫她缓醒。金朝凤说：“你扶着点啊，我去弄点柴火，捡点枯枝朽木往眼前一放，拿出火石、火镰、火绒，插把插着了，这些柴火点着，然后把它熄灭，用烟熏。一会儿的功夫，怎么？胡大海舔着大肚子，光着膀子，刚才下水那衣服都湿了，前面的护心毛子在那看着是大脸蛋子。”像洗脸盆底那么大个，吓得姑娘赶紧躲到父亲身后了。啊、哦，别怕别怕，他姓胡，叫胡大海。哎，胡大肚子，谢你啊，我要扶女儿走了。说着，扶着女儿往回走。胡大海把衣服穿上，走，他没往心里去。可是金朝凤缠着女儿往回走，觉得不是滋味。胡大肚子救我女儿命啊！我就点点头谢谢就完了，救命之恩呐、啊，怎么报答呀？老人是明白人呐、啊，老英雄早就成名天下，非常仁义呀、啊。哎呀，备点厚礼去看他，多厚的礼能买来我女儿的命啊？再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他从水里把我女儿抱上来，又给推水。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个年头人呐都死性，什么刮肩裸袖，哪位时节呀，男女有别呀，什么刮肩裸袖啊，男女的一错身，这男的把女的衣服襟刮了一下子，这叫时好不容易。

0: 来到家里，一看家里都翻天了，丫鬟老妈一报告，呵，金朝凤的老伴哭的坐在台阶都不起来了，舅爷也愁坏了，落埋怨了，好心坐船送侄女回家还掉水里了，人说死了，金良金栋也在哭，就这阵儿老头把姑娘领回来，哎呦破涕为笑，赶紧换好衣服，叫孩子吃点东西，这个劲儿啊过去之后，金朝凤就告诉老伴儿，你知孩子谁救的吗？胡大海，是他救的。胡大海这名我怎么听着熟呢？你该知道啊，咱家买过他牛头肉呢。胡大肚子
1: 啊，
0: 背着个肉箱子满街卖肉那个啊，是他。哎呦，那还真得谢谢他。哎，怎么谢？要不叫他咱女儿可就完了，要我看把女儿给他得了。要那可不行，就凭我女儿一朵鲜花插到狗屎堆的呀。哎，那胡大肚子丑的出奇呀，谁跟他
2: 生在南朝困北犯，这柳林镇上开酒店，为防南朝人共马，这酒火

北战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也是金沙滩前一场恶战，老杨家被奸臣所害，杀的是七零八落。我老焦失落在北国，开了一座小小的酒店，为防南朝的兵马。也是近日闻言，六郎元帅被韩仓困在幽州，援兵未到，俺不免殿门以外挂幌去。

0: 快了，
1: 唱完两个了，
0: 又轮到咱们
1: 头一个谁唱？
0: 头一个我唱是吧？一天磕俩呀，这样。
1: 你听有瘾呢，这刚唱完又上来了，
0: 扛磕呀，一宿得八遍。
1: 啥玩意儿啊？
0: 上厕所知道吧？
1: 别瞎说八道啊！
0: 这回吧，咱们小姐来又上来了。
1: 哎，
0: 这个给好朋友们来点什么戏呢？
1: 什么戏呢？
0: 来点非常非常背道的一块戏啊！
1: 哎，
0: 一般人不会唱的。
1: 是呀。
0: 哎，说大们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唱段《杨八姐打店》。
1: 这戏呀、啊，这么说，一般人他真不会唱。
0: 也叫挡马。
1: 嗯、
0: 王大爷说这块戏没人唱。
1: 这我先跟王有利学的啊、哦，这喜欢我的节目呢，咱录完影碟这时间以外呢，我再给叔叔大家单来一两段啊、哦，
0: 对，
1: 唱两段什么京戏、流行歌曲什么的啊、哦。那咱俩就先来个小帽。
0: 来。
1: 啊、没事了，
2: 我没啥事了。
1: 哎呦，这箭
2: 头半夜没事了，后半夜有事临时通知啊。

0: 再见。非常感谢叔叔大人们热烈的掌声。这回咱俩呢唱正戏，杨八蝶打店，也就是挡马啊。这回你去那个
1: 交
0: 通府，我去那个杨八蝶。
1: 对。
0: 啊，这回。
1: 分包感觉。
0: 分包感觉。
1: 唱完正戏，咱留点时间给朋友们、叔叔大人们来一会儿精听选段了。
0: 行。
1: 拿手绢

0: 被困在幽州的呀，不知道是敌还是凶啊。杨八爹打马加鞭抬头看，远远的望见了幽州城，眼看城门三滴水，近看垛口
1: 数不清，
0: 一个垛口
1: 一吨

放光明，五层顶五节鞭，鞭打上将六层崩，六零棒啊，棒打凋零，七星顶帽七星剑，杀人带血八层顶鬼头大刀挂红缨，九层顶不难锁，男人下马，十层顶弯的好啊，寸步也难行，六零零暴蒙蒙，轻我反反，十层顶引刀二方，那么三十五插剑四能啊，五节鞭的六零星的七星剑的八里红的九里锁，十里长的十字金的草里火，九里草手在马铃啊，八里来了英汉七星袍上绣团龙啊，六尺长枪四乖芒五方旗上啊，八字名怎么才喊第六三人。

0: 生回东京，这个佘老太君呢前来敬酒，我们亲德阳府大庆宫，老教我正来喝得上酒，我忽听门外就有马铃声，举目抬头我的留神观看，这眼卷观甚是威风，头戴人盔身穿锁甲，坐画殿又画弓，我看他不像我们北国将，好像南朝人一名，我这何不上前拉住马，是真是假弄个清，记下了胸脯咱们心暗想，
1: 再把八戒名一名啊，八戒大马抬头看，有一个酒馆儿面前迎，有心下马问个信儿啊，是喽结果那个了不成，我不走大街越小巷，
0: 不上心拉住马刚上啊，
1: 问店家拉马为何事啊，
0: 我请金爷进我店喝几盅，
1: 咱们两个一无亲来二无故，怎么好平白无故绕殿东啊，
0: 山在西海在东，这个山水相连处处通，五湖四海交朋友，人到何时得相逢，你今日下马请君爷进殿。

0: 上鼓响，我就不爱提大不爱闲，君爷你不爱就不谈，你有何话吩咐咱？杨八姐忙开言，叫声殿东你听言，我妈不吃长爹的草啊，要把殿东你麻烦呐、
1: 啊！哎哎，叫店家要听言，这不难，有个伙计叫张三，他会炸，可会办那个炸的干草香豆瓣。有夫子带心言，那个保管站拿棒早餐。别说军爷一匹打咱们十匹八匹，不费难不费难。
0: 我马不喝长堤水，要把店东你麻烦，
1: 这不难。后院有个清水泉，我叫伙计王老四，咱们一到后院把水担。别说军爷一匹马，咱们十匹八匹喝不干。
0: 军爷我进店要官话，
1: 要官话更不难。我这小店不大，五花拳，上八连咱们下八连，左八连那个右八连，刷了了打开七不十连。军爷你爱关哪连，这个关哪连的。
0: 杨八姐这里不怠慢呐、啊，举目抬头把花呀关，有一个红人大汉上殿桌，我问那是谁呀？
1: 那本是三国的关美颜，那么过五关斩了两三六将，刀逼秦齐海河滩，蔡阳领兵将他赶了，这人头落在古城前呐、啊。
0: 有一个黑白二将两边站，我问店家那是谁呀？
1: 大本是周仓官，
0: 这白袍小将骑着白马，我问那是谁呀？
1: 大本是米贝南庄的花木兰。那么军爷你呀、啊、你也不听烦，我看你改上了那个花木兰来。
0: 店家你说此话是何意呀？
1: 我夸奖军爷你一番呐、啊、
0: 夸奖我可不敢当，叫声店家要听言，把话收起来了，我要喝酒
1: 啊！要喝酒，他不避难来，青蛙把酒名报一番。那个玫瑰露，老白干，烧黄二酒几十坛。那个越喝啤酒八大酣，你越喝哪坛半哪坛呐、啊？
0: 今夜我进店来要吃饭，
1: 要吃饭。哎那个更不难嘞，青蛙把饭名报一番，小米饭那边星星伞，苞米茶大力丸，金米饭赛雪团，粘米饭那边保管粘，那个加上白糖比例甜，那么不粘不甜不要钱，你说饭名全不全？
0: 今我进店来要吃饼，
1: 要吃饼给你整，怎么整？那不整不吃饼一个整，
0: 整啥整啊？
1: 那吃饼不就给你整吗？
0: 整啥呀？
1: 整个面去都饼呗。
0: 你连着点说呀，你别整了左左整右整的啥玩意儿
1: 啊！
0: 重来
1: 啊！
0: 今夜我进店来要吃饼，
1: 一八八了个七八半了，一倒倒了个稀糊烂了，蒜拌面了，面拌蒜了个军爷吃面辣身菜，小糖班我这更灵便了，回手拿我鹅毛扇，我给军爷扇热汗，那么你说面名全不全？
0: 今夜我进店来。

0: 右，油炸甜小滋味鲜。你说菜名全不全？
1: 对呀。
0: 怎么样？
1: 你挺厉害呀、啊、你。
0: 哎呀，这小汤丸最好使。
1: 最好使。
0: 那是我。
1: 最好使，借我穿破鞋。
0: 你唬你。你要不住，说实在的，
1: 我要不住你。
0: 那可不。
1: 哎呀，你那开个酒店，这一般都知道，都是社会人，你知不知道？
0: 江湖人。
1: 江湖人。
0: 那可不。
1: 对，现在叫社会人，不，过去就叫江湖人。
0: 啊。
1: 江湖人，你开店就是你那意思，啥都懂呗？
0: 那可不，啥都懂。
1: 春点开不开？
0: 春点。
1: 对呀、啊。
0: 我是满春满点。
1: 真那么能吹？
0: 金戈来荣行，我哪个不懂呢？
1: 全全懂。
0: 你什么叫？
1: 那我用那个就是行话
0: 啊。
1: 给你来两个菜，能不能给我包上来？
0: 就是团着说，
1: 哎，
0: 个行话点菜，
1: 点两个，
0: 来吧，
1: 会不会？
0: 说菜，你拦着我、
1: 啊，我给你来一个
0: 啊，
1: 给我来一个黑瞎子耍树棍，
0: 黑瞎耍棍，
1: 对呀、啊，黑瞎耍
0: 棍菜名，
1: 菜名，
0: 哪个酒店能写黑瞎耍棍这菜呢？
1: 你看
0: 有，什么菜吧？你
1: 没有，黑瞎耍棍你都不知道，这就在你的菜单上就有，
0: 啊、
1: 就是木耳炒豆芽。
0: 那怎么叫黑虾耍棍呢？
1: 黑虾耍棍啊，木耳吧，你说一下锅里头之后，它就卷卷、跟豆芽整一起，它跟豆芽卷一块的，哎、就像黑虾子耍棍儿、黑虾耍棍儿，
0: 啊，木耳炒豆芽，
1: 对，
0: 来一盘有，
1: 有啊，再给你来一个，再给你来一个，蚂蚁上树，
0: 蚂蚁上树，
1: 哎，
0: 蚂蚁上树什么菜呀、啊？那叫？
1: 这完犊子，就是芹菜炒粉儿。
0: 啊，
1: 再给你来一个
0: 啊，
1: 再来一个嘎吱窝夹火炭一盘儿。
0: 你能受得了啊？
1: 受不了。这是菜名，你知不知道啊？
0: 那谁能受得了呢？
1: 嘎吱窝夹火炭就是烧肉。
0: 啊，烧肉啊！你烧啥肉没有啊？有，
2: 来盘烧肉。
1: 来盘烧肉也有啊。我再给你来一个，我给你来一个人狗平分。
0: 请问你们家下馆子还带狗吗？咱们辽源这么大个城市也没有人狗平分的菜呀、啊、
1: 老外你真不知道，人狗平分就是排骨，你知不知道
0: 排骨叫人狗平分？
1: 人把这个肉吧啃完了，剩下骨头吧那几个狗就吃了。
0: 这叫人狗平分、
1: 啊、这叫人狗平分
2: 啊！排骨来一盘有，
1: 再给你来一个裤兜子失火，
0: 裤兜子失火，
1: 对，
0: 菜名
1: 啊，
0: 谁告诉我啥菜？烧鸡。你外行啊，你
1: 外行，
0: 你只是男裤都失火是女裤都失火呀。
1: 今天不整这个了，不说裤都失火，不要这个
0: 啊。
1: 你这我看有名的菜，你这啥也没有。
0: 我这不是你吹，我这小店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和蹦的，锅罐脑子烂掉，让活人脑子给你现炸。
1: 我来个爆炒飞机网吧。
0: 飞机能跑啊？
1: 你不吹吗？天上飞的不啥都有吗？地下跑的给我来个火车头干炸。
0: 你这不抬杠
1: 吗？你不来这个啊，我给你来一个简单的
0: 啊，来
1: 来一个小菜
0: 啊，
1: 啊，咸个鸡儿黏个汁儿那样的
0: 小菜。
1: 对呀、啊、
0: 跑不了我这几样，
1: 来一箱
0: 韭菜韭菜花，二九一十八，小葱蘸大酱，整整二十样，值在这里头、来吧。
1: 我整整是没在你这里头。
0: 啥玩意？
1: 我给你要这玩意儿还非常简单，就是皮里皮，皮外皮，皮打皮，皮拱泥，会不会？
0: 什么皮皮皮皮的？啥玩意啊？
1: 这不行，你这就你这还开店呢？
0: 啊、
1: 赶紧把房摘了得了。
0: 怎么意思、啊？你说
1: 皮里皮，皮外皮，皮打皮，皮拱泥，你都不知道？
0: 这是什么意思？你说
1: 这啥玩意儿
0: 啊？
1: 我这玩意儿都没离开猪身上。
0: 那离开猪身？
1: 对呀、啊。
0: 你说的都啥玩意
1: 儿？皮里皮
0: 啊，
1: 就是猪肠子。
0: 啊，皮里皮，皮外皮，
1: 皮外皮就猪耳朵。
0: 皮打皮，
1: 皮打皮就猪尾巴。
0: 皮拱泥
1: 就是那猪拱子吗？
0: 你上我这比划了。啊，就这几样。
1: 你那不会啥玩意儿呢？
0: 行行，
1: 我再给你来一个
0: 啊，
1: 再来个干炸蛇孩子。
0: 你这怎么简短？
1: 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你给我端菜吧。
0: 行行，
1: 来。叫一声小堂官去端菜呀，
0: 老叫大爷一声不消停，我急忙端过酒和菜，我给君爷解解风，满满斟上一杯酒，
1: 八戒心里大挑听啊，在家奉了母亲令啊，一到北国救六兄，酒多喝了误大事，叫声店家你是听啊，叫声店家去看看马，
0: 酒保一听往外扬啊，
1: 八戒抽出三尺剑，小赌倒在剑鞘中，地下
0: 看过桃红马，不如心里头暗叮咛，我看这个将 不像北国将，好像南朝人一名，我看他也不像个男子汉，他好像一个女花容，走到没小步，说话有细声，嗓子没葫芦，耳朵眼儿扎窟窿，假装来个伴，叫我认不清，没法把他引我见机把事情，我突然便打军爷叫，口准军音你是听，我看你不像北国将，
1: 像什么？
0: 你好像男，
1: 男什么？
0: 胡说八道！哎，说到难，道道难。我这个小件怎么不挣钱？文官吃酒耍脾气，怎么武官吃酒耍野蛮？军爷自管饮你酒，你管我说难不说难？
1: 吃你的酒，我给你钱。你说的什么难来？道的什么难？
0: 一个男子刚出口，惹得小将把脸翻。我分明说破了巧计策，我今天看风来使船。我看你不像我们北国将，好像南朝杨。
2: 杨什么？在这里杨。
0: 哎，说到杨，找到杨。我家有324只大绵羊，我的孩子去放羊，将羊赶到了南山上，那么身上下来个白脸狼，白脸狼那么更凶狂，跳的两羊群来咬羊，咬的大羊喵喵叫，咬的小羊见阎王，咬死羊往家行，扒着羊皮做皮袄，怎么冬哥暖了夏哥凉，剩下羊肉穿羊汤，君爷自管饮你酒，你管我说羊不说羊，
1: 吃你的酒喝你汤，你说的什么羊来到的什么羊？
0: 小将请提防，我的胆小不拔将军坐，单刀直入奈何

0: 手啊，把妹天下要留情，你休当我是哪一个，我也是南朝对立兵。
1: 你是南朝哪一个呀？
0: 萧红浦就是我地名，失落北方十八载，昼夜盼望回宋阳。
1: 此事机关甚

0: 果然他是叫六兄，收起宝剑换笑容，走上近前绅士礼，宽恕小妹不忘之情啊。
1: 华妹你不在天波府啊，来到北国为哪宗，
0: 家中奉了母亲令，一到北国救六兄啊。
1: 救六兄，那么救六兄，太君给你多少兵，
0: 给我兵马我不要，单人独马下幽京，不是华妹跨海口开刀擒拿萧仁忠，
1: 我问你一马能追多少马，一人能杀多少兵，一龙你能搅几江水，一面墙你能挡几面风，
0: 一匹马能追千匹马，我一人能挡百万兵，一龙能浇九江水，一面墙能挡那是八面风啊。
1: 这不中不中啊，是不中啊，你休把胡儿来看清，杀一千杀一万，你杀到来年的八月十五杀不清，
0: 依照交兄你的主意呀、啊、有何妙计救六兄啊，
1: 要以交兄我来看，贤妹你遮稳后殿中担当开军发人马，咱里应外合破藩城，不知道八妹可愿意
0: 救

0: 衣裳挺值钱的。
1: 哎呀，这衣服官不小啊，这事儿的。搁咱们国家来说，这师长一级的啊。
0: 嗯。
1: 山田大佐是。给别的地方唱这玩意儿，把这小帽一戴，那掌声哇哇，是到今天了，反正啊。
0: 休息休息，
1: 你的什么的干活？
0: 我的你妈的干活。
1: 你的什么人？
0: 我的中国人。
1: 你的什么的干活？
0: 我的日花姑娘。

0: 了音还他妈给你来点掌声，你这臭美。
1: 来
0: 来来，我俩来一段呢。县内京剧沙家浜智斗。
1: 沙家浜智斗啊。
0: 哎。
1: 我去奶奶，我去个刁子。
0: 来完这个，再来一个红灯记，完再来个龙江颂，再来一个智取威虎山。
1: 你啥啥衣啥衣服得唱啥吧？你看刁子就得
0: 唱啥，得有啥衣服？
1: 对对，这个
0: 换不过来，你看。
1: 这衣服也挺像的。
0: 这俩钱也不好挣。
1: 抽个烟吧。
0: 换啥像啥，你看那玩意
2: 儿。
0: 汉奸。喂，看王小丽戏做得好。
1: 主要看我做戏啊，
0: 做戏。
1: 马青草，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呐、
0: 啊。参谋长，您看呀。

0: 段，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十七年，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1: 来点掌声，过去过去。
0: 你知道李铁梅啊？
2: 高点。
0: 铁梅，脑袋都包上点去，李铁梅。铁梅，
3: 奶奶，
0: 奶奶待你好不好？
3: 好。
0: 可是奶奶不是你的亲奶奶，
3: 那你是我的血奶奶。
0: 可是奶奶不是你的。

0: 那个行，不唱那个，不唱那个，不唱那个了，换一个。
1: 还来两个？
0: 换一个，最后我再给朋友们唱个反串。
1: 啊，
0: 朋友别着急，后边咱俩再来两个歌曲。
1: 啊，
0: 行。我唱个什么呢？唱一段大家非常熟悉一段《沙家浜》里边郭建光演唱的一段啊，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啊，这段对，这段叫啥名字？啊，对，啊，来一个，你听我唱。

0: 玩意儿，这个样板戏呀、啊，可以说不是说朋友们会唱。啊，对，啊，这是《沙家浜》里边的选段，郭建光演唱的《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啊，这还得电子琴告诉我、啊，这个我唱这段啊，这个我这女的嗓子比较细，就是唱男的装男的，你看像不像？你看我们这小乐队厉不厉害？伴的伴奏跟原版一不一样啊？这玩意儿关键是不好整。
1: 男的你有吗你？
0: 啥呀？
1: 港裤啊？
0: 没有，拿那玩意儿唱就行呗，唱像就行呗，还非得有啥没啥？你咋那么骚呢？你咋的？
1: 歌唱啊！
0: 唱，等一会儿，咱定好钱了。歌啊，啊，给我正好了啊、哦，好没好？准备好吗？预备。
2: 为了得到这份以美金支付的工作，我把肚子里的存货都倒出来了。我希望能把他们砍倒喽，砍懵喽。我滔滔不绝地说，这个风水嘛，被称为地穴之最。风水之地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藏风之地，得水之所。这个藏书中讲得好啊，藏者成生气也，气成风是散，借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那么后世呢，又将风水学无限扩大化了，不仅仅限于墓葬的地脉穴位，而且逐渐的引为堪舆之术。堪舆者，天地也。说白了呢，那就是分析天地人三者之间关系的一门学问。但是今天我只向在座的教授和老师说一说风水术中的一个分支，天星风水。那古代帝王贵族对死后之事那是非常看重的，生前享受到的待遇那死后也要继续拥有。不仅是这样，他们还认为天下兴亡那都发于龙脉，所以陵墓都要设置在风水宝地。雍正皇帝曾经将帝陵精辟地概述过，他说乾坤巨秀之区，阴阳汇合之所呀，龙穴沙水，无美不收，行事礼器，逐级先辈啊，山脉水法，条理祥明，均为上级之长啊。啊，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无疑这是对地灵择地的最直接、最形象、最生动的描述了。但是他只说了一半，古人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不仅要山脉水法，还要日月星辰。从上古时代起，人们就经常观看天象，研究星辰的变化，用来推测祸福吉凶。在选择风水宝地的时候，也会加入天文学的精髓。天地之相去，八万四千里啊，人之心肾相去，风水也有二十四象，二十四位呀、啊。能看懂这些星星的新疆的大沙漠中，时隔千年甚至是几千年，沧海桑田呐、啊。那以前的绿洲和城市都变成了茫茫的沙海，山脉河流都已经消失不见了。我们如果想找到那些古丝绸之路上的陵墓，依靠天星风水之术，那是最简洁最

0: 效的途径了。好啊，好啊，我宣布，你们两位从现在起正式加入我们的考古工作组了。听到这儿，郝爱国也过来和我们热烈的握手，而且对刚才的不近人情表示歉意。哎呀，哎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哎呀，我们这种知识分子啊，那都是臭老九啊。哎呀，文革这么多年呢，一直都在蹲土窑啊，哈哈哈，蹲傻了呀，傻了，不太会讲话，不要在意，请不要在意。我暗自庆幸，
1: 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要再往下说呀，非露马脚不可。
0: 天星风水，那难的是无法想象，我是看不太明白的。不过想必你们这批戴近视眼镜的知识分子也禁不住那沙漠中残酷环境的考验，进去之后用不了两天你就得往回跑。另外，我夸大其词，把找到遗迹的概率说得很低，找不到的话，哼，那就不是我不懂天星风水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工钱一分都不能少。我正想得得意呢，房中又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子，陈青是哈喽，杨小姐微微一笑，
2: 胡先生，我会说中文，咱们还是用中国话交谈吧，您今后叫我雪莉杨就可以了。
0: 您教过，这一次去沙漠探险事关重大，我们不需要没有独特技能的人。
3: 我没想到这美国人说话这么直接，大伙儿一齐看胖子，我赶紧替他说话。
4: 哎，这个是这样啊，这个沙漠里不太平啊，我的这个朋友他枪法好。
0: 胖子见那个美国女人瞧不起自己，把嘴一撇，气哼哼地说，
4: 嘻嘻。这些新疆算什么？当年老爷我去新疆沙漠剿过匪，在尼亚绿洲那儿杀的土匪是屁滚尿流，还亲手打死了匪首。你们瞧瞧，这就是战利品。
0: 说完了，胖子掏出了那块贴身玉佩，在大伙儿的眼前一晃。
4: 见识过吗？你们？
3: 我在旁边直咧嘴，心想这白痴啊，你怎么连瞎话都说不圆呢？
4: 你把你爹那辈的英雄事迹怎么安在你头上了？还什么去新疆剿匪？剿匪那会儿您还穿开裆裤呢。
0: 你说你吃过新疆羊肉串还差不多。
3: 哎呀，事到如今，看来我只能耍赖了。
4: 如果不带胖子，我也不去，估计他们最后只能妥协。
0: 然而没有人反驳。陈教授和雪莉杨的目光都被胖子手中的玉佩所吸引了。胖子那拿着玉佩的手到哪儿，他们的目光就跟到哪儿，连眼睛那都舍不得眨一下。雪莉杨本来不同意胖子参加考古队的，不过自从见到胖子的玉佩，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应给我们两个人每人1万美金的报酬，如果能找

到沙漠腹地的精绝古城，再多付一杯。不过这笔钱要等到我们从新疆回来之后才能兑现。大金牙也曾经看过胖子的玉佩，以他的老道也瞧不出这玉的来历，他在这方面上不如陈教授等人识货。毕竟大金牙是倒腾玩意儿的，陈教授呢，浸淫西域古文化研究长达数十年。雪莉杨的父亲和他是好友，雪莉杨自幼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对西域历史等事物那也是半个专家呀，所以他们俩人一看就瞧出门道来了。陈教授认为这块玉至少那是有1500年至2000年的历史，上面刻的文字是鬼洞文。鬼洞那是古时西域的一个少数民族，现在这个民族早已经灭绝了。据敦煌出土的一些典籍上记载，精绝国的女王那就是鬼洞族人，而玉上的10个鬼洞文字究竟是什么内容，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陈教授和雪莉杨的父亲都是痴迷西域文化的，精绝这座曾经繁华的城市可以说是西域36国中的翘楚，鼎盛时期在西域酣有其匹，后来国中好像出了一场大灾难，女王死了，从那儿以后这座古城就消失不见了。昔日的荣光已经被黄沙掩埋了，证明它曾经存在过的线索只有一些古老文献中的零星的记载。传说精绝女王是西域的第一美人呢，她就像天上的太阳，她的出现让群星和月亮黯然失色。雪莉杨的父亲就是为了寻找这位女王的陵寝，中美学者一共5个人组成了探险队，携带着顶尖的装备进入了沙海深处，一去不回的。这次行动，一是对沙漠中的古墓进行现场评估和勘察，二也是想碰碰运气，看能否找到那5名探险家的遗体，好好的进行安葬。雪莉杨想买胖子手中的玉佩，我和胖子认为奇货可居，咬死了不卖，暗中合计能宰他20美金呢。我们加入了这支由学者、摄影师组成的探险队，我呢混上了领队，胖子呢混上了副队长，去沙漠的事儿就这么敲定了。西行的列车飞驰在广阔的西部大地上，我和胖子在卧铺车厢里睡得天昏地暗的。第一站是西安，在那里要同陈教授的几个学生会合，然后去乌鲁木齐。探险队的装备将会直接托运到那儿。郝爱国一进来就让胖子的臭脚丫子熏得差点摔一跟头，他把我推醒了，说：“哎呀，胡同志，胡同志，哎，醒一醒啊！”教授找你商量一点事啊，过来一下。哎，我向车窗外看了看，天还是亮的，也不知道是几点，都睡糊涂

俗话说得好，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人家花钱雇了我，我当然得尽到本分了。于是我对他们讲，关于路线的事宜啊，那必须等到了新疆之后，找个土生土长的当地的向导，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然后再决定。现在说，有点为时尚早啊。不过找向导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众人又商量了一些细节，然后各自休息去了。这次在火车上的谈话之后，我隐隐约约的觉得，他们这些人决心很大，不见得进了沙漠，几天就想往回跑。在西安，见到了我们考古队的其余成员，那都是陈教授带的学生，相貌朴实的萨蒂鹏，个子高高的楚健，还有个女学员叫叶一新，加上先前的五个人，一共八个人到达了新疆。我联络了以前在部队的一个战友刘刚，他是晋江部队359旅的后代，在新疆土生土长，但是他和当地人也不太熟，想找个熟悉沙漠地理的当地的向导很不容易。最后终于通过刘刚的朋友找到了一位做牲口生意的老人，想找个熟悉沙漠地理的当地向导很不容易。最后终于通过刘刚的朋友找到了一位做牲口生意的老人，老人的名字已经没人喊了，人们都称他为安利满，以为要配合。安利满，你要是不给我们当向导，我们就找警察，嗯，把你的乐头和毛驴都没收了，让你做不成生意。薛立阳又告诉他，只要你来做我们的向导，你所有的牲口，我出双倍的价钱买下来。等从沙漠中回来之后，这些牲口还是你的，钱也是你的。安利满老汉无奈，只得答应了下来。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要求：汽车嘛，汽车嘛不要开，胡大不喜欢机器嘛，啊，骆驼嘛，多多的带啊，胡大喜欢骆驼，喜欢。在这个环节上，我和安利满老汉的意见是一致的。骆驼在沙漠中，那要比汽车要可靠的多了。安利满老�汉挑选了20峰骆驼，出发的那一天，把我们的装备物资都装到了驼背上，再带上大量的豆。安利满老汉告诉我们大家，现在的季节是沙漠中最危险的时候，从波斯腾湖到西叶城遗迹，这先前的一段路有沙漠也有戈壁滩，幸好有孔雀河的古河道相连，还不难辨认，但是想再往深处走，能不能找到孜都暗河，那就要看胡大的旨意了。我们这支9个人组成的小队，与其说是考古队，倒不如说是古时候的驼队。食物的携带量大约维持不到1个月，清水足够使用10几天，在半路的几处绿洲以及地下暗河还可以再补充淡水。另外我们还有几只大皮口袋的酸奶汤，在沙漠中渴得受不了的时候，喝上一口解渴，那能顶过10口清水。再加上

探险队的各种器材和设备，使得恨不能跟他们一起折腾折腾。不过，我身为考古队的领队，还得沿向东南，往那边是楼兰、罗布泊、丹雅。我们呢，则向着西南行进，进入了黑沙漠。安里曼老人说，黑沙漠是胡大惩罚贪婪的异教徒而产生的。沙漠中掩埋了无数的城池和财宝，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从黑沙漠里把他们带出来。哪怕你只拿了一枚金币，他就会在沙漠中迷失路程，让风沙永远的把你埋在里面，再也别想出来。这是一片流动性很大的沙漠，大风吹动沙丘，地貌一天一个样，没有任何特征。古河道早就不见踪影了。多亏有了安里曼，那些被黄沙埋住了大半截，只漏了半个屋顶的古堡、房顶、塔楼，被狂风吹成倾斜，与地面成30度夹角的胡杨，沙漠中几株小小的梭梭，都逃不过安里曼老汉的眼睛。浓重的色彩在天地间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众人为了避开中午的烈日，连夜赶路，正走得困乏，见了这种景色，听说过朝霞不出门，晚霞行万里的话，早上火红的云霞不是什么好兆头。这已经是我们出发的第五天，进入黑沙漠的第三天了。前面是西叶古城的遗迹，我们本来是预计明天抵达的，但是安里曼老汉说这次的风暴会很大，筑了沙墙也挡不住，如果不赶到西叶城遗迹，我们都会被活埋在沙漠里。我听他这么说，我知道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这里离西叶古城遗迹还有多半天的路程，路上万一出点什么事耽误了，那可就麻烦了。而且走了整整一夜，大家伙都累坏了，那几个老弱妇孺能不能坚持住还不好说呢。我跳上了沙漠背，想招呼大伙快走，却见安里曼老汉慢慢悠悠地从骆驼上下来，取出了一张毯子，不紧不慢地铺在黄沙上，跪在上面，双眼微闭，神色虔诚。他张开双手伸向天空，然后又捂住了自己的脸，大声地念诵着。他这是在向珍珠祷告，这是每天早晨必做的功课。我见他如此气定神闲，以为他说晚上起大风暴的事儿没有多严重，也就随之放松下来了，便去和胖子、雪莉杨等人一起观看大漠的美景。谁想到安里曼祷告完了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他身体好像拧紧了的发条，三下两下就卷起了毯子，他像弹簧一样窜上了骆驼，然后打了个长长的口哨。快快的跑吧，跑完了就要被埋进黑沙子了。他喊完了，推动胯下的大骆驼当先跑起来了。我大骂了一声，这他妈的死老头子，这么紧急的情况，他刚才还有闲心慢吞吞的祷告，他现在要跑得这么快。我当下招呼众人动身，骆驼们也感到了天空中传来了危险的信号，

0: 就像风似的，甩开了四只大蹄子，在沙漠中狂奔起来。平时坐着骆驼行走，黄红悠悠的，觉得挺有趣。但是他一旦跑起来，就颠簸的厉害。我们紧紧的趴在骆驼的背上，生怕一个抓不稳就掉下来。奔跑的驼队在大漠中畸形，扬起的黄沙卷起了一条黄色的巨龙。大伙儿都把风镜戴在眼上，用头巾遮了鼻子嘴。我左右看了看，越发觉得情形不对了。骆驼们已经失控了，他们瞪着眼，喘着粗气，跟随着安利满老汉的大骆驼跑得像旋风。看起来事情比预想的底线还要紧急和危险。我最担心的是有的成员被骆驼甩下来，我想喊前边的安利满慢一些，却根本来不及张嘴，也没有办法张嘴，一张嘴就灌进一口沙子。我只能不停地左顾右盼。我数着驼峰上的人数，一直跑到了中午。骆驼们矫健善走，这个时候也累得大汗淋漓了，不得不缓下来。好在没有人掉队。安利满人大家赶紧趁这个时候吃几口干粮，多喝点水，不要担心水喝光了。西野城的遗迹下面可以找到地下的水脉，清水在那里将得到补充。吃饱喝足，让骆驼稍微养养脚力。好在已经不远了，不过还是马上就接着跑，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大伙儿取出了囊和干肉，胡乱的吃了几口。我和胖子担心这些知识分子，接着挨着个的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事。陈教授年岁不小了，被骆驼颠得上气不接下，他那个热爱冒险的父亲的遗传因子吧，也有可能他在美国长大有关系。他有很强的冒险精神，他的身体素质很好，一夜没睡，又在沙漠中奔跑了大半日，也不见他如何的疲惫。他依然是神采奕奕，忙着帮安利满老汉给骆驼的背上的物资加固着。一阵微风吹过了沙丘，卷起了一缕缕的细沙。远处的天际渐渐的变成了一片暗红色。安利满老汉大叫：“
1: 哎呀，先锋来了吗？不要再歇了嘛！真主保佑嘛！咱们这么多人赶快逃命嘛！”
0: 考古队的成员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再次爬上了骆驼。此时已经顾不得骆驼的体力了，我们吆喝着催动着骆驼奔跑。刚刚还是晴朗的天空，好像一瞬间就暗下来了。那风来得太快，被风卷到空中的细沙越来越多，四周笼罩在铺天盖地的沙尘中，能见度也越来越低。混乱中，我又暗中清点了一遍队伍的人数，加上我，一共八个人。谁掉队了？风越刮越凶了，狂沙肆虐，到处是一片暗黄色。我看不清是谁掉队了，不过骆驼刚下沙丘才百十米，现在回去找人还来得及。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位美国的杨大小姐，要是她没了，那我们的钱那可就泡汤了。不过随即我打消了这种念头，刚才的想法有点自私。咱们美国人的命固然金贵，咱们中国人的命也不是拿盐粒换来的，不能让任何人掉队。在我身边的就是胖子，也是我唯一能够

0: 辨认出来的人，我想跟他说话，但是风沙很猛，张不开嘴。我骑在骆驼上，打着手势对他比划，让他截住跑在前边的安利满老汉。就这么一耽搁，二十峰大骆驼又跑出了数十米远。我来不及确认胖子有没有领会我的意思，我一翻身就从狂奔的骆驼背上翻下来。骆驼们踩在沙漠中的足印儿已经被风沙吹得模糊了，马上就消失了。我往回时的方向顶着风跑，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纸片一样，每一步都身不由己，我随时都会被狂风卷走。我的耳朵里除了风声什么都听不到。踉踉跄跄地跑出了近200米，最后我们在刚才休整的沙丘梁上找到了地上躺着的一个人，那个人的身体已经被沙子覆盖了一半，不知道是死是活。我急忙赶过去把他从荒沙里给拉出来了，原来是陈教授。他刚才的情况就不太好，可能是大家上骆驼逃命的时候匆忙中他被骆驼给颠下来了。陈教授还活着，只是吓得说不出话来了。他见我来了，一激动就晕过去了。这个时候的风沙虽然恶猛，但是我知道这只是沙漠大风暴的前奏，真正猛烈的暴风随时可能会到来，一刻也不能拖延。我把他抱在背上，转身一看，刚被我踩出的一串脚印还能辨认。哦，老天爷保佑啊，胖子，你务必要拦住安利满那个跑的比兔子还快的老家伙呀。我想背着陈教授走下沙丘，没想到背后的风太大，迈出的第一步就没站立住，两个人一块就滚下了沙坡。昏黄的风沙里有人崩溃，看不明白跟着做就行。众人准备重新爬上骆驼逃命，好像是骆驼们也吓坏了，都不会跑了，任凭安利满老汉怎么抽打也不听指挥，他们排成了一溜蹲在地上，把头埋进了沙里。我们一路上见过不少骆驼的白骨，死亡的时候他们都保留着这样的姿势，好像是罪人在接受惩罚。安利满说这些都是被胡大的黑风沙吓坏了的骆驼，他们知道风沙马上就回来，跑也没有用，干脆就跪在地上等死了。这种情况突然出现，我们束手无策，难道都等着被黄沙活埋吗？那滋味可不太好受。正当一筹莫展的时候，雪莉杨一拉我的胳膊，指着西边示意让我们看那边。只见在漫天的风沙中，一个巨大的白影朝我们跑来，离得已经很近了，但是风声太大，谁也没有听到。我下意识的把驼背上的运动步枪取了下来，这种小口径运动步枪是我们准备对付狼群的。所有的人都顾不上风沙了，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团白影子上，究竟那是什么东西？不像是人呢。白色的影子像魔鬼一样，一瞬间就到了我们身边。那是一峰比普通骆驼大上2倍的骆驼，它的背上只长了一个驼峰，全身雪白，在黑沙中分外的醒目。
1: 野骆驼！
0: 认识赞美的真神胡大，他跪在地上的骆驼们

你好像受到了某种召唤，把埋进沙子里的头又抬起来了。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凭直觉理解住他们的举动。我们还有求生的机会，跟着这匹雪白的野骆驼跑就行。它是沙漠中的动物，它应该知道哪儿可以躲避忽大的黑风沙。 我马上对其余的人打了个手势，让大伙爬上了驼背，跟上前边的白骆驼跑。骆驼们低着头，跑得嘴里都快吐白沫了。他使出了剩下的体力，紧紧的跟着前边的白骆驼，穿过了一大片沙山，沙漠的地势在这里忽然拔高了。 白骆驼的身影一闪，这一窜就不见了。我暗想：不好，它跑没影了，我们可就麻烦了。眼见周围越来越暗，已经分不清天空和大地。再过一两分钟，那吞噬生命的黑色沙暴就要来了。 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坐下的骆驼纷纷转向，绕过了这块高耸的沙山。我向左右一看，那块沙地上竟然有一段残破的城墙，下面有个夯土的大堡垒。原来这里是一座小小的古城的遗迹。 大部分建筑都被黄沙埋住了一多半儿，有的房屋已经倒塌了，只有那段坚固的城墙高耸出来。风吹日晒，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月了，早已经变成了和沙漠一样的颜色。从远处看，只会认为是座大沙丘。 不从侧面转进来，永远也不会发现这座古堡的。那风全身雪白的野骆驼，原来是跑进了这里头避难了。只不过古城的断壁残垣挡住了视线，看不到它跑到哪儿去了。城墙就像是一道高高的防沙墙。 若说能够凭借他挡住这罕见的大沙暴，用安利满老汉的话讲，那就要看胡大的旨意了吗？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有地方躲，那已经就是老天开眼了。考古队的队员们劫后余生。 人人都是脸色发黄，看不清是被吓得脸色发红，还是一脸的黄沙。众人下了骆驼，安利满指挥骆驼们在墙边趴好，然后带领着一众人等陆续从一间大屋的破房顶下去。古城虽然有城墙遮封，但是那些城墙有些地方断开了。 这么多年来，有大量的沙子被吹进城里边，破损的房屋中积满了细沙，足有2米多厚。我们进去避难的这间大屋子，可能是类似衙门或者是市政厅那样的设施，比较高大。纵然是这样，仍然得猫着腰，稍稍一抬头就会碰到上面的木梁。叶一心，好爱国。 等等，体格不好的人进去就躺在地上了，拿出了水壶就喝。其余的人帮手把陈教授扶了进来。陈教授的神智已经恢复了，只是双腿发软。胖子长出了一口大气：“哎呦，哎呦，我的个娘哎！哎呦，咱们这条命啊，那哎呦，算是捡回来了。”哎。 安利满进屋之后，立刻跪倒在地。黑地狱来的魔鬼刮起了黑风暴。感谢胡大，感谢。

0: 派来的吉祥白骆驼，救我们远离灾祸和噩梦。安里满老汉说，丹峰白骆驼是沙漠中最神奇的精灵。
1: 自己逃命了吗？
0: 我心里头暗骂，奶奶的，感情你这老头先前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儿啊。
1: 我说一出事儿，你他娘的就跑得比肚子还快。
0: 说话间，外边的大风暴已经来了，狂风怒号，刮得天摇地动。我们在古城遗迹里也不免心惊，万一风沙把房子的出口给埋了，还不得活活憋死。于是我安排萨迪鹏、胖子、楚健三个人轮流盯着房顶上的破洞，一有什么情况就赶快通知大伙儿跑出去。 不过大伙儿都心知肚明，要是风暴移动沙漠，前边的城墙被吞没了，我们就算跑出去，也不过是换个地方被活埋而已了。屋外墙下长满了沙耗子，这是一种干草，我探出身随手拔了一些，取出固体燃料，点了一小堆火给大伙儿取暖。黑漆漆的谷被火光照亮了。
1: 叶一星突然跳起来，头一下撞到了房梁，差点被磕晕过去，房梁下落下了无数细沙，底下的人都没戴风镜，免不了都被迷了眼睛。大伙儿一边揉眼睛一边问叶一心怎么了，发什么神经。
0: 我的眼睛也进了沙子，什么都瞧不见，我耳中只听见叶一心颤抖的声音在叫，
2: 有的右边墙角躺着一具死尸。
0: 死尸？
1: 郝爱国边揉眼睛边问。
3: 哎呀哎呀，你个小叶呀，
1: 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嘛？咱们考古的还怕死尸吗？
0: 叶一心的眼睛也进了沙子，他捂着撞到屋顶的头，道歉说：“
2: 对不起，郝老师，我就是没想到这屋里会有死人，我思想准备不充分的，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
0: 我听说过一个秘方，眯了眼马上吐口唾沫就能好。这招我以前百试百灵，于是我赶紧吐了一大口唾沫，眯眼的感觉立刻减轻了，流出了不少眼泪，但是眼睛已经能睁开了。睁开眼睛一看，就吓了我一大跳。原来我刚才的那口唾沫刚好吐在了雪莉杨的头顶上。他是个爱干净的人，就算是在沙漠中日夜兼程，也保持着良好的卫生习惯。他正在不停地揉眼睛，混乱之中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头顶上被人吐了一口唾沫。我只好装作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样子，急忙从便携地址包里取出了手电筒，往墙边查看。果然是有具人类的尸骨。沙漠中气候干燥异常，看不出死了多久了，只剩下了一副白骨，被黄沙埋住了一半，大部分还露在外边。冷眼一看，还真的挺吓人的，怪不得吓得叶一心跳那么高了。这个时候，其余的人也陆续睁开了眼睛，拿出了水壶，用清水为几个迷眼、迷得严重的人冲洗。我告诉众人不用担心，就是一具人骨，不知道死了多少年了，

0: 咱们吃些东西，稍稍休息一会儿，挖个坑把它埋了就是。考古队的成员除了安利满老汉，都是经常跟古尸打交道的，也没有人害怕。只是对这具人骨死在这里多少有点疑惑。沙漠中的死者很少会腐烂，多半都是被自然风干成了木乃伊。但是沙漠中的动物们就不一样了。这座飞城肯定是胡大赐给沙漠中的动物们的避难所。咱们是没看见，那些破房断墙后边说不定藏着多少避难的沙狼、黄羊、沙豹。这会儿天正在刮着大沙暴，地上的动物们都吓坏了，谁也顾不上谁了。等沙暴过去，也许就会发现狼和黄羊都躲在一间屋子里，那个时候狼就该呲出牙了，是黄羊的也就该伸出头上的脚了。听说这些破房屋中还藏着不少避难的野兽，叶以心等几个胆子小的人都有些紧张，安利满也担心躲在破城墙后边的骆驼们，他要冒着沙暴出去把骆驼们拴住。看来这场大沙暴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还不知道要在这间大屋中耗上多久。于是我让胖子与楚健两个人也跟他一起出去，顺便把吃的东西和燃料睡袋都搬进来。我们三个人戴上了风镜，用头巾裹住口鼻耳朵，从屋顶上的破洞翻出来。过了两根烟的功夫，他们仨就回来了，身上全是沙土。胖子把头巾和风镜扯掉，一屁股坐倒在地。
1: 哎呦，哎呦，这个风刮的呀！哎呀，要不是我们三个人互相拉着，这都把我们刮天上去了。哎，不过呀，那老爷子没蒙咱们。咱们路过一堵破墙的时候啊，那后边藏着六七只黄羊啊。嘿，等会儿风小点，我拿枪打两只，咱们吃顿新鲜肉。嘿，这几天净吃肉干了，都吃烦了。
0: 安利满闻听此言，表示坚决不同意。
1: 不可以，不可以的嘛！你一开枪的嘛，那个枪声嘛，就把藏在城里的野兽嘛都吓跑了，他们跑出去就会被活活的埋在魔鬼的黑沙暴里的嘛。啊，咱们和那些动物们一样的嘛，都是胡大的开恩才能来这里躲藏嘛，你们不可以这样的，不可以。
0: 胖子说，得了，您赶紧打住啊，我不是就这么一说吗，就招出您这么多话来。
1: 行，
0: 我接着吃肉干行不行啊？哎，不会连肉干都不让我们吃吧？啊，说完了从包里取出肉干、罐头、白酒分给众人吃喝。在大沙漠中亡命奔逃了多半天，现在被沙漠困在这无名古城的废墟里，除了胖子和安里满老汉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心情吃东西。我关心陈教授，就说他岁数大，在沙漠里缺医少药，可别出点什么意外。我拿着装白酒的皮囊走到了陈教授的身边，劝他喝两口酒解解乏。雪莉杨和郝爱国扶着陈教授坐起来。学生们除了轮到去屋顶破洞旁放哨的楚剑以外，也都关切地围在了陈教授的身边。陈教授好像已经恢复过来了，他喝了一口酒，苦笑着说：“
2: 哎呦，想想以前在野外工作。”

0: 又被关在牛棚三年，又到劳改农场开山挖石头。哎呦，
1: 现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不可能埋到外边，只能就地挖开沙子。挖了没几下，工兵铲就碰到了石头。我觉得有些奇怪，这屋子挺高的，几百上千年吹进来的黄沙堆积的越来越高，怎么挖了几下就是石头了？拨开沙土，那石头黑乎乎的，再往两侧挖，却没有石头。郝爱国等人见了也凑过来帮忙，一齐动手挖了半米多深，细细的黄沙中竟然露出一个黑色石像的人头。这人头足有常人的两个脑袋加起来那么大，眼睛是橄榄形，长长的，在脸部的五官中比例太大了，显得不协调。头顶没有冠帽，只挽了个平髻，表情非常的安详，没有明显的喜怒之色，既像是庙里供奉的神像，也像是一些大型陵寝山道上的石人。不过从石像在这间大屋中的位置判断，是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我点亮了一盏气灯，陈教授看了看，对郝爱国说：
0: 哎，你看看这个石像，咱们是不是以前在哪儿见过呀？
1: 郝爱国戴上了近视镜，仔细的端详。
0: 还真是的，
1: 新疆出土过一处千官坟，
0: 那个墓里也有和这一模一样的石人，眼睛非常突出，异于常人，这应该是叫巨铜石像。
1: 在新疆天山、阿勒泰、和田河流域以及蒙古草原的各地都发现过这种巨铜石像。关于石像的由来已不可考证了，曾经有学者指出，这应该是蒙古人崇拜的某个神灵。根据史册记载，忽必烈在西域沙漠中有一处秘密的行宫，称为香宫。最早这种石人的雕像就供奉在香宫里面，后来又过了一些年，随着几座年代更为久远的古墓和遗迹被发现，也从中发现了巨铜石人像，这就推翻了香宫的假设。有人说这是古突厥人遗留下来的，到最后也没有个确切的说法，就成了考古史上众多的不解之谜中的一个。考古队中的几个学生从来没有见过巨铜石像，掏出笔来在本子上又记又画，商量着要把下面的沙子挖光。看着石人的全身，郝爱国给他们讲了一些相关的知识，说今天大伙儿都累了，先休息吧，明天等沙暴停了，咱们清理一下这大屋中的沙子，看有没有什么发现。我换了个地方挖开了黄沙，把那具遇难者的尸体给埋了。他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他身份和来历的东西，连个简易的墓碑都没法给他做。哎，好好在家待着多好啊，上沙漠里折腾什么，就在这儿安息吧。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外边的黑沙暴依然未停，反而越来越猛，说不定还会刮上整整的一夜。除了放哨的萨蒂鹏，其余的人都用细沙子揉了揉脚，躺进睡袋里休息了。这是跟安利满学的，在沙漠里水是金子，洗脚只能用细沙子了。

我找到在房顶破洞下的萨蒂鹏，让他先去睡一会儿，我来替他放哨。我坐在墙角，把运动气步枪抱在怀里，以防突然有野兽窜进来伤人。一边抽烟，一边听着外边的风声。一想到陈教授他们还要接着往沙漠深处走，就让人头疼。谁知道那黑沙漠的深处潜藏着多少危险和陷阱啊！今天遇到这样的大沙暴，而队员们没有出现伤亡，这绝对可以算是奇迹了。我想得出了神，一只接一只的吸着烟，也不知过了多久，外边的天已经黑了，风声还是那么大，像是无数的魔鬼在嚎哭。不时有沙子落进屋顶的窟窿，这风要是再不停啊，怕是前边的破城墙就要被沙子吞没了。这个时候我发现雪莉杨醒了，他见我坐在墙角放哨，就走过来，看他那意思是想跟我说话。平时我很少跟他交谈，主要是因为他跟胖子两个人不太对付，互相看着都不顺眼，所以除了毕业了，就算找不着也不用太过自责。雪莉杨点了点头，他说，胡先生，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我始终坚信我父亲他们找到了精绝古城，因为自从他在沙漠里失踪之后，我不止一次的梦到一个黑漆漆的大洞，洞口悬着一具大棺材，棺材上刻满了鬼洞纹，还缠了很多很多的大铁链子，棺材上面还趴着一个巨大的东西，但是我看不清他们是什么。每次都是极力想看清楚那棺材上面究竟是什么，可是一到那个时候我的梦就醒。这半年多以来，我几乎每一晚都梦到同样的情景，我相信这是我父亲给我托的梦。那棺木一定是精绝女王的。我心里想，这美国人也这么迷信呢，还信托梦的事儿。但是看着雪莉杨神色郑重，也不敢说出反驳他的话来，只是安慰了他几句，岔开了话题，问他那精绝国究竟是怎么回事。雪莉杨说，我父亲和陈教授是多年的好朋友，他们年轻的时候是同学，都很痴迷西域的古文化。48年，我父亲和家里人去了美国。文革之后，他才再次回到了中国。他在美国的时候，曾经买下了一批文物，都是19世纪早期欧洲探险家们在新疆沙漠里挖掘出来的珍贵文物。那些欧洲探险家曾在尼亚绿洲附近发现了一处古城的遗迹，据考证，遗迹和文物都是汉代的，有一些线索推测那里很可能就是西域36国中最强盛的精绝国的遗迹。而我父亲和陈教授经过多年的

的存在。后来也有人曾经想按这条路线去寻找，可是随后就爆发了二战，直到最近这三四年，各个探险队才有机会进入沙漠寻找宝藏和遗迹。雪莉杨取出了一个小包给我看，我接过了，打开，里面是一张发黄的黑白的老照片和一本写满了英文的古旧的日记簿。照片的画面非常的模糊，隐隐约约的还可以辨别出拍摄的是一座在沙漠中的城市，中间立着一座塔，细节几乎都看不清楚。我问雪莉杨，这难道就是？雪莉杨说，是的，这是我父亲从英国买回来的，这就是那位曾经亲自到过精绝古城的探险家瓦特先生的日记和照片，这也给了我们一些线索。不过日记中只写到他们在兹都暗河的下游见到了一座庞大的古城，准备早上进去探险，之后就没有了。不知道他们在古城的遗迹中遇到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最后仅剩下一个神志失常的人幸存了下来。我跟他聊着聊着，无意中发现，在被屋中气灯照亮的墙角处，那尊被挖出来一个大脑袋的巨铜石人像的眼睛好像动了一下。我一两天没合眼了，莫非我眼睛看花了？吊在房梁上的气灯被灌进破屋的狂风吹得摇曳不定，光线闪烁，映得破屋中忽明忽暗。漆黑的石人好像一个被活埋的死人，只露出了头部，下面埋在黄沙里边。走到近处一看，原来在石人的眼睛上趴着一只大蚂蚁，有一个指关节那么大，身体乌黑，尾巴呈血红色，被气灯的光线一晃，就闪出一丝微弱的光芒，从远处看就如同石人的眼睛在闪光。我见是只蚂蚁，就顺手一弹，把它弹在地上，踩上一脚，耳中只听嘎巴一声轻响，踩了个稀烂。稍稍觉得古怪的是，这只大蚂蚁的身体比起普通的蚂蚁可硬多了。我看了看四周，破屋里到处漏风，不知道这只蚂蚁是从哪儿爬进来的。雪莉杨走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没什么，就是有只蚂蚁让我踩死了。我把正在熟睡的胖子叫起来，让他去放哨，然后往火堆里添了一些固体燃料，让火烧得更旺，把气灯熄了，便钻进睡袋里睡觉。身体疲倦，很快就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9点多了。身边的风暴刮了整整的一夜，兀自未停，只是比先前的风力小了很多了。这场魔鬼般的沙暴终于要结束了，古城遗迹又有了一大截儿陷入了黄沙，露出地面的部分已经不多了。再有两次这么大的风暴，恐怕这座无名的古城就会消失在沙暴之中了。不过即使全被黄沙埋住，也不意味着是永远被掩埋。塔克拉玛干有一多半是流动性沙漠，随着狂风移动的沙漠，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它还会重见天日的。好外国正在指挥学生们挖掘着墙角那尊石人，

已经挖到了食人的大腿，大伙儿都围着观看，只有安利满趁风势减弱出去照看躲在城墙下边的骆驼。我从包里取出一些干粮，边吃边去看他们挖土。这次跟随考古队进沙漠，除了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大型的古墓，也是想和这些专家学者们学一些考古方面的经验。他们怕损坏石人身上的雕刻，只用工兵铲挖开周围的沙子，然后用平铲和刷子一点一点的清理，挖开一部分，清理一部分，同时还要做各种记录。陈教授见我醒了，就对我点了点头，打了个招呼。看来他的身体已经没问题了。他告诉我，现在这次就是让学生们练练手，增加一些实习的经验。理论知识的学习虽然重要，但是考古这行现场实习呢，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在现场多看多接触多动手，才能有直观的感受，结合起理论来，那就会快得很多了。没过多一会儿，学生们就清理到了石像的底座。我是头一流，到现在这些也不过就是推测。这个时候，安利板冒着风潮都向后跳了开来，有人喊：“啊，怎么这么多大蚂蚁呀？”有的人喊：“哎呦，哎呦，这边也有！”我急忙去看，只见石人脚下的沙土隆起了一个大包，就像喷泉一样涌出无数只的大蚂蚁。有人用铲子去拍，一下就拍死上百只，但是同时又从沙子里冒出了上千只，密密麻麻的，瞧得人头皮发紧。开始以为是他们挖沙子挖开了蚂蚁窝，但马上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地面上出现了十几个大洞，越来越多的蚂蚁从中爬出来，每一只都是漆黑的身体，红色的尾巴，红黑相间，如决堤的潮水一样不计其数。潘立班只看了一眼，扭头就往外跑。胖子等人还想用工兵铲去拍，就在一瞬间，蚂蚁已经多到无从下手的地步了，哪里还走得了半步？别说那几个知识分子，就连我和胖子这样都全身发抖。这些沙漠行军蚁太可怕了，说不定屋中原来的那具人骨就是他们的杰作，怪不得一点皮肉都没剩下。我努力的让自己冷静下来，一看周围的人，发现安利满这个老家伙又是自己顾自己先逃出去了。这个老油条，他看见危险就跑，他昨天还信誓旦旦的要和我们同甘共苦呢。看着工兵铲的拍打已经阻止不住潮水一般的沙漠行军蚁，我一脚踢翻了正在煮茶的火堆，把半铁罐子的固体燃料全倒了出去，在屋中形成了一道火墙。碰到火墙的蚁群立刻就被烧焦了，稍稍挡住了沙漠行军蚁的前进的势头。这些沙漠行军蚁的数目太多了，而且他们毫不迟疑地冲向火墙，他们想利用数量把火焰压灭了。多亏固体燃料燃烧性很强，不过被蚁群压灭那也是迟早的事。利用这点时间，我们拿上能拿的行军装备，连拉带拽都出了破屋。外面的风沙已经很小了，只见数百只黄羊、野骆驼、沙狼、沙鼠在古城的废墟中乱窜，不仅是我们刚才所在的大屋，很多的地方都冒出了一片片的沙漠行军蚁。有些动物稍微跑得慢了，立刻就被沙漠行军蚁覆盖了。

0: 沙漠行军蚁的口中含有大量的蚁酸，成千上万只一起咬噬，那就是大象都承受不住的。一些沙狼、黄羊纷纷倒地。沙漠行军蚁过后，他们就剩下了一堆白骨。这城中的沙漠行军蚁的数量何止千万，仿佛整个古城就是一个巨大的蚁巢。我们被困在屋顶上，只能挥动工兵铲把爬上来的行军蚁扫落。远处的城墙下，安利满正在忙着解开拴住骆驼的绳索。我把步枪扔给了胖子，打他帽子。胖子举起了步枪，毫不迟疑地对准安利满扣动的扳机，砰！安利满的皮帽子被子弹击飞了，吓得他一缩脖子，回过头来看着屋顶上的人。我对他大喊：
1: 老头，你要是再跑，第二枪就打你的屁股。
0: 安利满连连摆手，他示意不跑了。但是屋下已经布满了沙漠行军蚁，我们暂时下不去，在屋顶上也不是办法。正没理会处，却见一堵破墙轰然倒塌，一只羔羊般的大蚂蚁从里面爬出来。这是一只蚁后，他身上长着六对透明的大翅膀，可能是由于沙暴的袭击惊动了藏在蚁穴深处的蚁后，他正准备迁移。见了蚁后这等声势，考古队员们人人脸上变色。雪莉杨叫道：
2: 擒贼先擒王，开枪干掉他。
0: 胖子拍了拍手中的运动气步枪，急得直跺脚：
1: 这枪口口径太小，他妈的打不动啊。
0: 话虽这么说，胖子还是开了枪，把枪膛中剩余的子弹全都射向了蚁后。我摘下了挡风沙用的围巾，把剩下的固体燃料全用围巾包起来，掏出打火机点燃了围巾的一角，当做了燃烧弹，从屋顶上砸向下面的蚁后。这招竟然收到了奇效，火借风势把那巨大的蚁后身体包围，蚁后吃痛挣扎着在沙子上滚动，越滚火烧得越大。这种压缩燃料只要一点就冲了出去。这个时候，安利满已经把受到惊吓的骆驼轮包围，就没有危险。安利满解释说，他是想先出去解开拴骆驼的绳子，要不让蚁群把骆驼们啃成了骨头，咱们想跑都跑不掉了。他并不是自己先逃命，
3: 沙漠行军蚁的围攻，我想这都是胡大的旨意。他老人家认为咱们就是兄弟，都是虔诚的信徒，所以我们都相信你。背叛朋友和兄弟的人，我想胡大会惩罚他的。
0: 安利满连声称是，
1: 赞美二郎，胡大是唯一的真神，咱们嘛，都是顶好的朋友和兄弟们，真主是一定会保佑咱们的嘛。
0: 这场不大不小、有惊无险的插曲就算是结束了。谁知道过了西夜古城，沙海深处还有什么麻烦在等待着我们呢？哎呀，我还是得想办法劝陈教授他们回去。

我们离西叶古城的遗迹还有不到半天的路程，风已经停了，火球一样的太阳悬挂在半空。在沙漠里行军，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自身足够的水分。白天赶路本来就是大忌，但是我们的水还很充足，到了西叶城就可以补充清水了，所以就顶着似火的骄阳在沙漠中前进。白天的沙漠另有一番景色，在上古时代，喜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形成了塔里木盆地，整个新疆的地形就像是一个大碗，碗中盛着一碗金黄色的沙子。而我们这九个人，19匹骆驼组成的驼队，实在是太过渺小了，它的比例还不如这碗金沙子中一粒沙子的万分之一。大漠茫茫，没有边际，要不是身后长长的足印，甚至都感觉不到自己是在不停的前进。真是佩服那些独自一个人进入沙漠戈壁滩的探险家，也许只有孤独的行走在天地之间，他们才会体验到生命的真正的意义。佩服归佩服，我这辈子真不打算这么干，还是集体生活适合我。萨蒂鹏等人好奇心很强，边走边让雪莉杨说沙漠行军蚁的事情。雪莉杨以前并没有亲眼见过，他只是见过沙漠行军蚁洗劫过的村庄，人畜都被啃得只剩下骨头，惨不忍睹。这种蚁群之所以叫行军蚁，是因为它们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兵蚁为主。如果和人类的军队相比，除了机动性能和火力之外，训练有素的人类军队的协调组织能力根本不能和沙漠行军蚁相提并论。他们边走边说，脚下的沙丘忽高忽低，起伏的程度前所未有。阿里曼说，这些密集的沙丘下边都是被黄沙吞没的古代的城市。他引领着众人走上最高的一个大沙山，指着南面告诉大家，那里就是咱们的中间站，西叶古城的遗址啊。我举起了望远镜向南方望去，沙漠腹地的一片绿洲尽收眼底。沙漠中的绿洲就像是装点在黄金盘子上的绿宝石，远远看去，一座黑色的城池遗址耸立其中。西叶城的遗址保存得相当好，这座城的年代也比较晚，一直到唐末才毁于战火，遗弃至今。19世纪初，德国探险家们发现了这儿，把遗迹里的大部分壁画和雕像等有艺术价值的文物掠夺一空。沙漠中只剩下了这座空城，最古老的孔雀河古道到此为止了。由于城中从古到今一年四季都有地下水脉通过，这里就成了沙漠中旅人的一处重要的补给点了。驼队下了大沙山，向着绿洲前进，

0: 安利满和我商量，到了西叶城，多歇2天再进黑沙漠。进去了就不容易回头了。这些天，骆驼们受了惊吓，又驮着大批的物资，非得好好的养足了脚力，才能再次出发。此言正合我意啊！我巴不得多停几天，好找借口劝考古队打道回府。你先别找什么精绝古城了，就在附近挖俩坑，转悠转悠，得了。 最近我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了，再往沙漠深处走啊，早晚得出大事儿啊！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就不会像先前几次那么幸运了。我放慢了骆驼的脚步，跟陈教授并骥而行。 我对他说：“教授啊，咱们进了西叶城，休息个3天5、6天再出发，怎么样啊？”安利满说呀：“说这个骆驼们都给累坏了，要不让他们歇够了，啊，咱们就只能走着走了。” 就得改开11号了。陈教授听得不解：“什么11号啊？怎么开呀？您怎么连11号都不知道啊？就是拿2条腿走路啊？啊，这不就是11号吗？”陈教授大笑。
1: 侯老弟呀，你呀，哪来这么多新鲜词儿啊？真有意思。哎呀，好吧，咱们就在这边好好的休整几天，啊，我也正想好好的考察考察这座名城遗迹呢。在沙山上，看离绿洲不远。 却足足走了3个小时才到。城墙是用黑色的石头砌成的，有些地方已经塌陷风化了，损毁的十分严重。只有当中的主城造得颇为坚固，还依稀可见当年的辉煌的气象。这里除了我们，再也没有别的人来。 便在主城中找了一间宽阔的屋子，点燃了营火，吃饭、煮茶。我和安利满两个人找到了城中的古井，据说几千年来这口井就没有干过。安利满说这是胡大的神迹，我对此不置可否，用皮桶打上了一通井水。 井很深，放了几十米的长绳，才听见落水的声音。拎出来之后，我先喝了一口，冰凉冰凉的，沁人心脾。在沙漠中，被毒太阳晒得火气顿时消失，心里头真有说不出来的舒服和受用。把19峰骆驼都安置在井旁，一一饮得饱了。 又取出盐巴、豆饼给他们吃，随后拎起了2大桶井水，回到了考古队员们休息的屋子。这些人都累透了，倒在地上呼呼大睡，有的人嘴里还咬着半块饼，吃着吃着就睡着了。我没惊动他们，这几天也够他们受的了。 烧开了一大锅水，这才把陈教授等人挨个叫醒，逼着他们用热东北老林子里物产多么丰富，山珍野味多么多么好吃。哪像这沙漠呀，除了沙子就是沙子，风又大，大只黄羊吃一。

吃出一嘴的沙栗子。特别是大小兴安岭，什么好吃的都有。自古就有这么一个说法，棒打狍子，瓢舀鱼，山鸡飞进饭锅里。山里头啊，你拿着根棍子，你随手这么一抡，你就能砸死一只狍子。哎，在河里头用瓢，你下喽，你都能捞到大肥鱼。这就是说，物产丰富。雪莉杨哼了一声，对胖子所言不屑一顾。哼，沙漠也有沙漠的好处啊。沙漠中动植物的种类并不比森林中的少啊。而且塔克拉玛干沙漠虽然处于盆地的最低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里是古代文明的一个高峰啊。森林里除了野鹿、狗熊还有什么呢？我真怕他们俩打起来，我赶紧说屋里有女士啊，要不咱们哥俩就出去抽根烟去。边说就边把胖子拉到了外边。天上明月如画，繁星似锦，照得大地一片银光。我给胖子点上了一根烟，我劝他多让着点啊。胖子说，我当然不能跟他一般见识，他美国人不懂事儿，咱不能不懂啊。何况他又是个女流之辈，哼，他要是男的呀，早把他脑袋拧起来当球踢。我笑着生三角，中心太阳星太阴星并线，啊，好一组前甲金吉星啊。以前从来没有仔细研究过天星风水，只是为了到考古队混些钱，才硬着头皮看了若干遍。此时一看，风水秘术中天字卷的内容马上就在脑海里浮现出来了。我连忙跑回屋，拿了罗盘，又登上了城楼的顶端，对照天空的星宿。这处吉星笼罩之地，就在城中的古井处。这是我第一次实践天星风水，心里没底儿，不过多半不会看错。我们家这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那可不是俗物啊。那么就是说，在地下水脉的附近必定会有古墓吗？墓葬倒是有抱水这么一说，不过是否离得也太近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大发现，我得把这件事情告诉考古队，最好他们在这儿发现点什么，有所收获，那大概就不会非要去进那个什么黑沙漠了。听我这么一说，陈教授大喜，他带着学生们兴冲冲地赶到了井边，张罗着要下去瞧瞧。这口井的井栏和脚锁都是后来重新装的，以前的早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毁坏了。我和雪莉杨商量了一下，井很深，可以做个双扣安全锁，把人掉下去看看里边究竟有什么东西。那只能是我下去了，下边虽然有水脉，还是不敢大意。我戴上了防毒面具，手电、哨子、工兵铲、匕首，我暗中还藏了黑驴蹄子和摸金符。我伸手试了试绳索的坚固的程度，商量好了联络的办法。如果用手电筒向上晃三圈，上边的人看见了就会停住，不再放声。第二次向上晃手电筒，那就是

要往上拉了。为了预防发生意外，我还带着哨，如果看不见手电筒的光线，我就用哨声来联络了。这个时候正是晚上，除了手电筒的光线，四周全是一团漆黑，抬头看不清楚井口的所在。越降越深，沙漠的夜晚气温很低，再加上井中的湿度很大，让人感觉从骨子里头往外冷。井壁溜滑溜滑的难以落脚，据说这口古井的年代比西叶城还要久远的多，是先有这口井才有的西叶城。这个时候忽然有一阵凉风吹过来，我急忙用手电筒去照，见那井壁上有一道石门。我对准了头顶，又吹哨又晃手电筒，这儿离井口还不算远，只有十五六米深，只要大声说话，上边的人就能听见。他们接到了信号，马上停止再放绳子，我刚好就悬在石门靠下一点的地方。冷风就是从这个石门的缝隙中吹出来的，我用手一推，我感觉这石门很厚，没有石锁石栓，缝隙虽然大，然而却推不动，需要撬棍才能打开。我见进不去，就又发出了第二次信号，让他们把我拉上去。我把井下的情况详细的说了一遍，陈教授称奇不已，他说：“这很奇怪呀，这也许不是陵墓吧，这是一条暗道之类的呀，天下哪有陵墓修在井边呢？”最后决定下去的人有陈教授、雪莉杨、萨蒂鹏和我四个人，胖子等人留在上面，依然是我先下去，用撬棍撬动石门。看来这道门以前经常开闭，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缝隙。不过最近几百年可能没有开启过，在绳梯上使不上劲儿，为了开这道门，着实费力翻力气。石门后边是砖石结构的甬道，宽敞工整，里面黑漆漆的，深不可测。我招呼上边的人让他们下来，一个一个的把那三个人拉进了甬道。雪莉杨分给了众人一种药片，说是能够预防缺氧，然后再戴上防毒面具往里面走，就会万无一失。四个人向里面走了大约五十来米，一连经过了两道石门，最后一道门密，地上是累累的白骨，都找不到能够下脚的地方。看那些，看来这里是一间举行祭祀的重要死者的所在。这是古时候孤墓的风俗，这些个人都是罪犯，绑在沙漠中活活的渴死，被完全风干之后才摆到这里，然后宰杀动物的鲜血淋到这些干尸的身上。咱们找一找看，我觉得这里边应该有一间墓室的。我们转了一圈，四处查看，四面都是石壁，敲击了几下，显然都是实心的，后面不会有什么别的空间。还是雪莉杨细心细，他发现石室的地板有问题。我把地上的碎骨头都拨开，地面上露出了一块也是带有浮雕的大石板，

两端还有两个拉环。我招呼萨利鹏帮我把石板拉起来，见他全身都抖成了一团，我忍不住好笑，便让他顺着原路回去，免得他在这儿吓得尿裤子，顺便把郝爱国换下来，他一定对这诡异的墓穴感兴趣。萨蒂鹏像是得了大赦似的，他匆匆忙忙地跑回去。陈教授又好气又好笑，哎，这个孩子胆子太小啊，不是干考古的材料。我和雪莉杨合力拉开地上的石板，随后扔进去一只冷烟花，把下面照得通明。只见地面下是一间和上面差不多大的墓室，中间摆放着一口四方形的棺木，说是棺材，但是和内地的差别也太大了一点儿。没有任何的装饰花纹，也不是长方形，方方正正，倒像是一口大箱子。这种墓穴和棺木的形式，别说我没见过，以陈教授之渊博，都瞧不出个究竟。这恐怕是一种早已失传的古代的民族的墓穴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但是却弄得似是而非，加入了很多自身的文化，实在是罕见的。这个时候，郝爱国带着楚剑赶来了。他一见这里的情形，激动的两眼冒花，他戴上了防毒面具，第一个就跳下去了。这里看看，那里瞧瞧，连后脑勺都快乐开花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严肃古板的人，想不到这个时候他就像是个孩子，他现在就差手舞足蹈抓耳挠腮了。我们也陆续下到了底层的墓室，一看周围，都忍不住啊了一声。墓室的四壁，那全都是精美绝伦的彩色的壁画。陈教授看到了其中一幅，他激动的够呛，他说：“这画里头记载的是……”我只好耐着性子等待。只听陈教授给郝爱国他们讲评这些壁画。这前面几幅画说明墓主生前是孤墨的王子。孤墨是精绝的蜀国，备受欺压，每年都献去大批的财宝、牛羊、奴隶。他曾经去向精绝女王请求给他的臣民自由，一连去了三次，都没有见到女王的面。这幅画呢，大概是说他不甘心，勇敢的王子是太阳战神的化身，他独自潜入了精绝，想刺杀邪恶的女王，却发现了一个大秘密。我听着听着也被教授的话吸引了，我很好奇那究竟是什么秘密。我走过去和雪莉杨等人一起倾听着教授的解说。对面的一个人好像是奴隶之类的，就变成了一团影子。壁画的解析，一边仔细的观看，确实如他所言，壁画中的人物、服饰、建筑、神态都惟妙惟肖。如果对西域文化有所了解，可以通过画中的这些信息大致掌握画中所记录的事件的背景。只听雪莉杨继续说：“教授，您刚才所说的这幅壁画是所有壁画中最难理解的一幅了。画中女王揭开了始终罩在脸上的面纱，她对面的一个人物就变成了虚线。这所有的壁画

的人物都是写实的，唯独见到精绝女王正脸的人，就变成了虚线。他只画了一个隐隐约约的轮廓，从这个仅有的轮廓上，我们看不出这个人物的身份，只能够推测这个虚线的人物是个奴隶或者是刺客之类的人，也就是女王想要除掉的一个敌人。

小圣身穿袈裟举千层，要问这老师傅年纪多大，曾记得他等黄河几等庆，黄河是500年等一等，他等黄河九等庆。老师傅收下了8个徒弟，8个徒弟各顶各的有法名，大徒弟名叫蹦吃八，二徒弟名叫八吃蹦，三徒弟名叫剩三点，四徒弟名叫剩三点薛鹏盛。话虽风回扫地，风吹化雪点灯，那么愣头青那偏敲磬，青头愣哎偏念经。哎你看这那蹦的八打不了那八的蹦的鼓，八的蹦点不了那蹦的八的正，剩三点的吹不好那点子生的管，点子撑捧不了那剩三点的剩，风的话扫不了那化的风的地，化的风点不了那风的化的灯，愣头青敲不了那青头愣的磬啊，青头愣念不了那愣头青的静啊。老师傅一见匆匆大怒，要打这徒弟整8名。老师傅刚要把这徒弟打，砰砰冲冲凑边来了5位云游僧，叫着师傅慢动手，何不叫他们去数高高的塔玲珑，谁要数好玲珑塔定，3个木鱼3个庆，那么3个和尚3盏灯，这3口同宗一时二两西北风，一吹嗡嗡的响，响嗡了嗡，嗡嗡的响，响嗡了嗡，嗡了嗡了嗡了嗡了嗡了嗡了响了，响了嗡了响了嗡了响了嗡了嗡，嗡了嗡了真好听啊！玲珑塔塔玲珑啊，路过了4层，来到了第5层，5丈高足20条腿，5个和尚5本经，那么5个木鱼5个磬，5个和尚5盏灯，这5口同宗22整西北风，一吹嗡嗡的响，响嗡了嗡，嗡嗡的响，响嗡了嗡，嗡了嗡了嗡了嗡了嗡了嗡了响了，响嗡了响嗡了响嗡了嗡，嗡了嗡了真好听啊！玲珑塔来塔玲珑啊，玲珑宝塔，往上看没有层，那么地下看呢有个坑呢，坑里看冻到冰冰上看。

0: 是以情感人。当然我不排除这里面孙权有作秀的成分啊，比方说他跟周泰的那个那就是一场表演，这个可以说这么说，是做给大家看的。但是你也不排除它里面有真实的内容，他是把真实的情感表演出来作为一种政治手段，那这应该说是很高明的。实际上有很多人就是为孙权的真情所感动来投奔孙权的，比方说潘俊。潘俊原来是刘备手下的人，但是他好像不太被刘备重用，做的是个小官，和关羽一起守荆州。那么关羽丢了荆州以后，荆州的刘备的那些官吏都投降了孙权，唯独潘俊不投降。潘俊说我生病，他不去见孙权，在家里躺着。孙权听了汇报也说，听了汇报以后说啊、哦，潘俊生病，那我们拿一个病床去吧，就派人抬了一张床到潘俊家里，请潘先生上床，抬到孙权那儿去。潘俊还是不见，潘俊把头埋在床上开始哭，哭得泪流满面，不能遏制。这时候孙权就走到他跟前，轻言细语地跟他谈话，跟他讲为什么应该投诚的这个道理。孙权一边说，潘俊一边哭。孙权就说，来人呐、啊，拿毛巾来给潘将军擦擦眼泪。这下子潘俊实在是扛不住了，下床来拜孙权，归顺了孙权。所以孙权他的用人，他确实是以情感人。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这是孙权的早期前期。
1: 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在用人方面，孙权是拿出自己十分的热情和真心聚拢每一位人才，可以说孙权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甚至对一些出身卑微的人，孙权不看门第，无论身份，他都能够量才使用，各尽其能。但是遗憾的是，孙权的这些优点都表现在他的早年和前期了，步入晚年的孙权就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么晚年的孙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孙权到晚年到后期，不要说跟他的群臣不再有什么骨肉之恩，就是他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已经没有情感可言。我们来看看孙权的几个儿子吧。孙权一共七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做孙登，他是孙权的第一任太子，3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个算是善终，但是他这个太子是当得很不愉快的，现在没有时间去讲他。第二个儿子呢叫孙律，20岁的时候也去世了，这个也算是善终了。第三个儿子叫孙和，第四个儿子叫孙霸。孙和呢是孙权的第二任太子，跟那个孙登去世了以后，二儿子孙律不是也去世了吗？那就三儿子孙和来当太子。这个孙和当了太子以后呢，和这个四儿子孙霸两个人闹，为什么呢？因为孙权呢既喜欢孙和，他也喜欢孙霸，他册封孙和为太子，同时又 册封孙霸为鲁

亡，而两个人的礼仪待遇没有任何区别，这下面就闹起来了。闹起来的结果是孙和被废，孙霸被杀，被赐死。为什么要废孙和呢？道理很简单，政还在，你不能闹。为什么要杀孙豹呢？到底杀为什么要杀孙霸呢？道理也很简单，政不给你不能抢。第五个儿子呢叫孙奋，孙奋后来呢也被杀了，不过呢不是这个孙权杀的，是他的侄子孙浩杀的啊，这个以后再说。那么第六个儿子呢叫孙休，第七个儿子呢叫孙亮，孙亮呢是孙和以后的第三任太子，也是孙权以后的第二任皇帝，但是他比较倒霉，他十岁登基，十六岁就被废了，被这个下面的权臣给废了。废了以后呢还被他的哥哥就是老六孙休给杀了，因为孙休接着他当了皇帝，当了第三任皇帝，那就把前任皇帝杀掉。这孙休呢还不错，孙休也算是寿终正寝，自己死的。但是孙休死了以后，他的皇后和他的两个儿子呢又被孙浩杀了。孙浩是谁呢？孙浩就是那个孙和的儿子，我估计大家这会已经听迷糊了啊。所以呢我总结了这个四句话啊，总结了四句话：父亲杀儿子，哥哥杀弟弟，侄儿杀叔叔，宗室杀皇族。反正就是大家记住一条，姓孙的杀姓孙的，他们自个儿家的人互相杀，这叫骨肉之恩吗？这叫骨肉相残。这是家庭。那么朝廷呢？如果说家庭是骨肉相残，朝廷就是特务统治。孙权晚年呢设了一个官叫做教士官啊，这个教士官有好多名称啊，干什么的呢？就是刺探臣民们都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谁跟谁来往，然后汇报到孙权那，说白了就是特务嘛。这个特务非常的嚣张，那孙权呢就听他们的，不相信他的文武大臣，甚至搞逼供信。比方说这个教士官啊，其中最猖狂的一个人叫吕毅了。这个吕毅就跟孙权说，有一个叫刁家的人啊诽谤朝廷。孙权马上就相信了，把刁家抓起来关进去，然后拷问，然后还要问跟这个刁家有来往的这些人，你们都听见他诽谤朝廷了吗？他所有的人都因为害怕这个特务啊，都说他听见了，听见了，他确实是诽谤朝廷啊，一个个查查查，最后查到士夷这个人啊，这个人的名字有点怪，他姓这个是不是的是啊，礼仪的仪，查到士夷，士夷说我没听到。那孙权怎么可能呢？那所有的交往的人都说听说他诽谤朝廷了，怎么你没听到呢？再问，再问是一说我还是没听到，再问，再问还是没听到，最后逼问，是一说哎呀，刀都架在我脖子上了耶，我干嘛要护着那个人啊，拿自己脑袋开玩笑，我没听到就是没听到嘛，我实事求是嘛。哦，这才知道是冤案。那如果不是事宜顶住呢，那不一个冤案就造起来了吗？

0: 际上孙权这个人到了晚年叫做神经过敏，疑神疑鬼，喜怒无常。所以严冷先生的三国史话随笔就说孙权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了。严先生这话的当然是个玩笑话。所以陈寿说孙权这个人呢、有勾践之奇，就是一语双关呢、就是他前期创业的时候那个忍辱负重，那个先装孙子后当霸王，先识时务后成俊杰，跟勾践一样。到了晚年那些杀功臣怀疑自己的人也跟勾践一样。而且陈寿还对孙权有这样一个评价，叫做性多贤计，果于杀戮，计增晚年，靡以滋胜。什么意思？就孙权这个人本来就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本来就是个敢杀人的人，到了晚年他就更严重了，越到晚年他越疑心。这有人就会问他，前面那么多情，那么以情感人，怎么到了晚年成这个样子了呢？这也不奇怪，多情必多疑啊。你说那个重情的人，他是不是疑心就比较重？他老怀疑他自己爱的那个人会不会背叛自己。所以晴天往往同时也是恨海。所以孙权的变化很正常，虽然变得很厉害，而且正是由于孙权晚年的这种变化，他冷落张昭，他逼死陆逊。那么冷落张昭和逼死陆逊又是怎么回事呢？请看下集《冷暖人生》。
1: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充，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这是汉文帝时期一首流传甚广的民谣，讲的是汉文帝与他的弟弟刘长两人的恩怨故事。那么汉文帝为什么会容不下他的弟弟刘长？他们兄弟两人之间究竟有什么恩怨情仇？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皇室恩怨》。陆逊作为江东四英将之一，曾因火烧刘备700里连营而声名远扬。孙权认为陆逊有超世之功，文武之才，对陆逊是推崇备至，所以陆逊才得以出将入相。然而陆逊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却突然被孙权逼死，孙权为什么要逼死他一手栽培起来的陆逊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逆流而上。在陈寿的三国志里，除了三国各主之外，将相大臣们一般都是几个人物合为一卷，只有诸葛亮和陆逊每人独占一卷，可见陆逊在三国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陆逊作为孙武政权江东化的代表人物，是江东众多优秀人物中出将入相的唯一一人。然而就在他人生旅程达到顶点的时候，却被孙权逼死了。历史上关于陆逊之死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是因为卷入了太子与鲁王之争而死，而易中天先生认为陆逊之死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而且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陆逊之死的背后与曹操、刘备、孙权的建国之路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品三国之逆流而上》。
0: 上一集我们讲的陆逊之死，陆逊之死呢是个谜。孙权为什么要逼死他呢？一般认为陆逊是卷入了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争夺楚位的这样一个党争，而这个陆逊呢他又是拥护太子的，不断的上书 给孙权讲保太子的道理，惹翻了孙权。但这个说法呢可以讨论，为什么可以讨论呢？就是因为陆逊死了以后，卷入太子鲁王党争的其他人，很多人升了官。这张表里面列出来的就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人，我们看到有的人受了处分，有的人罢了官，有的人被处死或者逼死，有的人升了官，有的人没事儿。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人的履历看一下，我们马上就会看出问题来。被逼死的陆逊，吴郡吴县人；被流放罢官的顾谭，吴郡吴县人；被处死的武灿，吴郡乌城。也就是有事儿的都是江东人，没事的是谁呢？诸葛恪升官。他是什么人？他是流亡北市诸葛瑾的儿子。升官的还有布置，临淮淮阴人，流亡北市；吕岱，广陵海陵人，流亡北市。没事的是以北海银陵人，流亡北市；没事的滕英，北海巨县人，流亡北市的后代。而且后来和诸葛恪一起还做了孙权的助命大臣，那这就很清楚孙权在这是以什么划线，不是以拥护太子还是拥护鲁王来划线。他要整的全部是江东人。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朱据。朱据也是吴郡吴县人，而且朱据和陆逊都是吴郡四大家族之一。吴郡四大家族，顾、陆、张、朱。朱据这回也没事，朱据当然后来也挨整了，但是那是后来的事情。因此我们又得出一个结论来，这一次孙权就是要整陆逊。而陆逊挨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当了丞相一年都掌握过了。何等重要的人物，为什么要整他呢？那么也只能猜测。那么我猜陆逊挨整是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他是史；第二，他是江东史；第三，他是江东士族当中最大的士族，四大家族之一的陆家的人。那么第四，他还是江东士族当中在孙权政权里面官做的最大的、权力最大的人。孙权不能够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了江东士族，功高盖主是肯定的，影响太大也是肯定的。因为当时太子也好，其他的人也好，都和陆逊的关系非常好，甚至还有学者啊，比方说马之杰先生猜测说，这个孙权怕接班人驾驭不了陆逊，太厉害了，他儿子将来继承的地位管不了这重臣怎么办等等原因。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孙权和江东士族之间的这种 关系这种纠葛。

0: 因为我们看江东氏族啊，我讲了有江东四大家族：余、魏、顾、陆。余代表人物余藩，这个是差点被孙权杀掉的。魏代表人物魏腾，差点被孙策杀掉。就我们讲江东基业这一集的时候讲过，孙策要杀魏腾，后来孙策的母亲吴夫人就站在水井跟前说，你要杀魏腾我就跳下去算了，因为你要杀了魏腾以后大家肯定要反对你。为什么？就因为魏腾他就是四大家族之一啊，这个江东氏族的势力太大了，孙策没敢杀。那么顾呢？顾雍啊，顾雍是善终的，但顾雍的孙子，我刚才讲顾谭，卷入陆逊一案，啊，被罢官被流放，而且顾谭的这个弟弟也受到牵连啊，他的姐妹也受到牵连，这个里面确实是有孙权和江东氏族的矛盾。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陆逊并不只是因为卷入到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争夺楚位而被逼死，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江东氏族中的代表人物。孙权虽然利用江东氏族在江东坐稳了江山，但是对江东集团一直是不信任，所以总想有机会收拾江东人。孙权终于借这次夺楚之争收拾了一批以陆逊为首的江东人，而在此之前孙权就曾收拾过江东氏族。那么孙权骨子里为什么要与江东人过不去呢？
0: 刚才我说到余藩是差一点被孙权杀掉的。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次孙权请大家喝酒，孙权这个人呢很喜欢喝酒，那我们前面有讲过，一喝就醉，一醉方休。到了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孙权就起来给大家斟酒，一个一个倒过来。到了余藩，快到余藩跟前的时候，余藩就装着喝醉了往地上一倒。等到孙权孙权一看他，哦，醉了，算了，没到，就到别人那去斟酒了。那孙权一走过去，他一爬起来坐起来，坐好了。孙权勃然大怒，你这不太不给我面子，你是存心的吗？这是拔出剑来就要杀余藩，是被大司农刘基上前一把抱住说，主公啊主公啊，余藩杀不得，余藩是天下名士啊，请你想想杀一个名士是什么样的恶劣的影响。这是孙权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曹孟德能够杀孔融，孤为什么就不能杀余藩？余藩有什么杀不得？刘基就抱住孙权说，是曹孟德是杀了这个孔融，那不是弄得大家都在骂他吗？那不是一片骂声吗？殿下呀，要学就学尧舜吧，不要学曹操，曹操怎么可以学习呢？孙权这酒才醒过来，对，曹操学不得。那好了，不杀余藩了。下道命令说，以后大家记住了，我喝醉酒说杀谁不算数啊，不要执行。但是余藩最后还是被打发到胶州去了，胶州就是现在的广东广西再加上越南的一部分。为什么呢？余藩口出狂言嘛。有一次孙权和张昭两个人在一起讨论神仙问题，这倒本来也是个伪命题了啊，说得正带劲的时候，就是余藩插嘴把手指着张昭对孙权说，那都是死人，他们都变成死人了还谈什么神仙，天下哪有神仙。孙权勃然大怒，就把他打发到胶州去了。我们看孙权呢是把余藩当作 吴国的孔融来看待的。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个人也说了类似的话，这个人是谁呢？诸葛亮。诸葛亮在蜀国也像曹操和孙权一样对付过几个士族和名士，比方说廖立被诸葛亮废了，来敏被诸葛亮废了，都是废为平民。而且诸葛亮在废来敏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孔文举就是孔融嘛，就是来敏这个破坏捣乱散布流言蜚语啊，制造反动言论破坏安定团结，比孔融还严重，这意思很清楚是吧？孔融破坏大局被曹操杀了，你来敏的罪过比孔融还严重，我不杀你是宽大为怀。那么也就是说于藩是吴国的孔融，来敏是蜀国的孔融，不管是蜀国的孔融还是吴国的孔融还是魏国的孔融都不会被这三个国家的统治者所容。也就是说魏蜀吴三国的主要领导人都和这些名士都和这些士族是有矛盾的，而且正是这些矛盾才使得
1: 临终托孤。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孙权与江东士族的矛盾是有着深层的社会背景的，可以说前有车后有辙。曹操、诸葛亮与士族和名士也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易中天先生认为，正是这种矛盾才造成了三国现在的样子。那么为什么三国时期的这些实力派要与这些名士们过不去？当时的士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为了讲清楚这个道理，我们必须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士族。士族就是世代为官之家族，就是一个家族里面世世代代都有人做官，这个就叫做士族。那大家可能要问，那这个一个家族怎么世世代代就做官呢？难道做官就他们家的事儿？是的，在东汉末年，做官确确实实就是某些家族的专门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做官不容易，它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士人；第二，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就是道德品质优秀，这是德的要求。通晓经学，不是经典啊，经学就是熟悉儒家的学说，这是才的要求。必须是士人，是身份的要求。士人又是什么呢？士人就是士，士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低一级的贵族。春秋战国时代贵族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那么到了秦汉呢，士是平民的最高一个等级，平民有四个等级：士、农、工、商。士就是市民，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商民经商，工民做工，农民务农，市民读书。士就是以读书为职业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劳力劳动者；用当时的话说呢，就是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0: 以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是最高的，而一个人必须又是士，那就说你不做工不务农不经商，你必须这样，你还要书读得好，你还要道德表现好，你才有做官的资格，这样的人就太少了。而且一个家族一旦出了这么一个人，通过读书而做了官，那这个人肯定培养自己的儿子也读书，也让他做官，对不对？这样一来二去，读书做官就会变成这个家族的职业啊，这样的家族就叫做士族。这个阶层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呢？三个方面。第一，垄断仕途，因为他们诗书传家，他垄断知识，通过垄断知识去垄断仕途啊。那个时候办私学啊，那个时候也不是谁都可以读书的，谁都读得起书的，谁都读得懂书的，谁都读得好书的，那只有这样诗书传家的人他才读得了，于是他就代代做官，这就垄断了一块做官的名额吧。第二呢，这个做官的人呢，他有推荐权。那他推荐谁呢？第一个推荐自己的子弟吧，还推荐谁呢？他推荐那些出身比较差的但是书读得好的人。这些出身差的地位低的啊，家庭条件不好的读书人，他做官也不容易啊，就由这个大的士族来推荐他。这么一推荐，这些人和这个大士族之间啊，他就形成了一种非血缘的家族关系，在政治上是君臣关系，在情感上是父子关系。那么这些人将来又做了官以后，他又有推荐权，他推荐谁呢？他至少要拿一部分名额出来报恩吧。那么这个大的士族，他像滚雪球一样的这么滚起来了嘛，越滚越大嘛。另外他还有一条什么呢？互相推荐，然后我家是大士族，你家也是大士族，我可以推荐官啊官吏，你也可以推荐官吏，那咱俩换换，我推荐你的人，你推荐我的人。第二个特点呢，控制舆论。为什么能够控制舆论呢？因为士族他本来就是因为会读书才做官的，他本来就有文化有学问，有文化有学问的就话语权，在当时的情况下的普通老百姓哪有话语权，他也不能上网是吧，去发帖子，那有话语权的就是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嘛，他就控制了，而且他本来就有知识有文化，他就成了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思想界的领袖人物嘛，他一成了领袖人物，他周围就会团结一大批太学生和名士。太学生是什么？太学生就是国家干部学院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名士是什么呢？名士就是那些社会上有名的有话语权的有很多粉丝的永登的这样一些人，有名的士人。那第三个特点就成为豪强，因为他有权呐、啊，有势啊，他的家族就在地方上发达起来啊，就成了一方豪强啊，这样的豪强呢，就叫做世家大族，也叫做衣冠望族，也叫做名门望族，还叫做世族的势力的势，还叫做世族世界的世，判官世族。
1: 士族垄断了仕途，这就占领了上层建筑，控制了舆论，就掌握了意识形态。士族有权有势，最终成为豪强，又把握了帝国的经济基础。到东汉末年，帝国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全部都掌握在士族手上，这些士族就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帝国的统治阶层。可是这些士族不得不面临着新兴势力的挑战，那么这些新兴势力是依靠什么崛起的呢？
0: 事实上，三国以后的魏晋南北朝就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时

0: 但是为什么氏族地主阶级并没有在东汉以后马上成为帝国的统治阶级呢？因为门阀遇到了军阀，门阀就是氏族，氏族也叫门阀氏族阶级。保护氏族阶级的制度既叫氏族制度，又叫门阀制度，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制度。那什么叫门阀呢？门阀就是门第、门望、阀越。门第就是家族的社会地位的贵贱高低啊，因为那个时候人是分三六九等的啊，一等人、二等人、三等人、四等人，他有高低，这个高低叫做门第啊，第就是次序嘛。门望是什么呢？名誉声望。阀越是什么呢？功绩、经历，就是一个家庭他有个什么功劳，他有个什么经历。这个东西呢，是在当时的仕宦人家这个家门口啊，是要贴出去的，贴到门口表彰自己的功劳的叫做阀，表扬自己的经历的叫做阅。你看我们知道阅和历是和能够合起来，阅历嘛，一个阀一个月，左边是阀，右边是月，合起来叫阀月。这个阀月再和门第、门望合起来就叫门阀，所以后来就用门阀这个词来指氏族。所以门阀就是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的世代为官的这样的大家族。那么军阀呢？军阀就是拥有独立武装力量的地方豪强。那么这样一说大家就清楚了，门阀、军阀都是阀，但此阀非彼阀。门阀为阀，靠的是声望地位，或者说的再通俗一点，靠的是硬把子，有官印嘛手上。军阀为阀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武装力量，说的再通俗一点，有枪杆子。那么如果天下太平啊，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有控制能力，令行禁止，大家都服从，这个时候什么管用呢？硬把子管用。我发一个红头文件，啪盖个公章下去，他就搞定了。如果天下大乱，中央政府控制不了地方，甚至皇帝由天子变成了浪子到处流浪，这个时候管用的是什么呢？枪杆子。这个时候只能用拳头说话了，所以门阀不敌军阀，他斗不过军阀。而东汉末年恰恰是这样一个状态，天下大乱，诸侯割据，烽烟四起，战事频仍，谁不理谁，谁不听谁的，各自为政，门阀不管用，得靠军阀。那么第一个杀上历史舞台的军阀是谁呢？董卓。董卓本来就是个地方豪强，又拥有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那当然是军阀。那我说刚才说过，帝国是三大力量在支持的啊，这个外戚、宦官、士族。董卓进京之前，以袁绍为代表的士族联合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和与张让为代表的宦官进行斗争，结果呢两败俱伤， 啊，何进呢被宦官杀了，宦官呢被袁绍杀了，啊，这两个柱子就没了，倒了，剩下一个士族。董卓进京以后呢，还是想跟士族合作的，啊，他甚至把一些士族绑架来到朝廷来做官。但是问题，董卓这个人他不会合作，他不懂怎么跟士族合作，士族也不愿意跟他合作，说董卓和士族闹翻，那董卓变成孤家寡人，烧了洛阳，劫持皇帝，跑到西安，这些士族们纷纷在各地拥兵自重，变成军阀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汉末大乱之际，在英雄辈出的历史舞台上，曹操、刘备、孙权最终异军突起，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然而在风起云涌之后，魏蜀吴三国最后又悄然地同归于晋朝。那么如何揭开这段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迷雾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殊途同归》。董卓登上了历史舞台，首先给士族当头一棒，士族阶级才知道他们的好日子快要结束了，他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们选出士族的代言人袁绍，准备重新夺回士族的统治地位。那么袁绍能够担当起这个重任吗？他们士族阶级将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他们想重新获得统治地位的愿望最终能够实现吗？
0: 这个时候历史就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或者说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而最有想法的两个人就是袁绍和曹操。袁绍的想法很简单，走东汉的老路，恢复东汉的秩序，而且甚至不再有外戚和宦官这两股政治力量，最好就是我们士族这一家来统治这个国家，奉行一条儒家士族路线。所以当时很多人支持袁绍啊。你想当时各路诸侯成立关东联军的时候，为什么要选袁绍做盟主？袁绍当时的这个官职并不大，官职最高的是袁术，左将军。袁绍是渤海太守，第二位是韩馥嘛，冀州牧嘛，就是袁绍等于是现在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嘛，那上面还有省长嘛，为什么选他做盟主啊？就是士族地主阶级看好袁绍，袁绍家四世三公，袁绍自己啊，其实也还是很有才能的，所以当历史进入军阀的时代的时候，门阀便寄希望于袁绍，这才有袁绍和曹操的官渡之战。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官渡之战，曹操胜的是非常的险，都看好袁绍。刘备叛逃嘛，董承，结果怎么样的结果是官渡之战曹操胜利了，袁绍失败了。这样士族地主阶级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而曹操走的是什么路线呢？他要建设的是什么政权呢？程应确先生的说法是瓦加韩族之曹魏政权，而曹操的路线在北方中国得到了推行，一个瓦加韩族的政权开始建立起来。但是曹操终于没有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为什么呢？南方对抗北方，他过不了长江，

0: 当时长江沿线三个州，扬州、荆州、益州，州牧都姓刘，扬州牧刘繇，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焉，和刘焉死了以后刘璋，都是宗室啊。刘表本人还是名士，由于长江的阻隔，由于南方对北方的对抗，孙权和刘备起来了。孙权和刘备起来以后，就有了第三次重要的战争——夷陵之战。夷陵之战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孙权吃不掉刘备，刘备也吃不掉孙权。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实际上是诸葛亮和孙权达成协议，二帝并尊，瓜分天下，三国鼎立的局面就形成了。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一看呢，就很清楚，整个三国的历史就是士族地主阶级试图成为统治阶级而被另外一些力量所阻挡的历史。曹操、刘备、孙权都是阻挡这个潮流的力量，所以我称之为逆流而上，那是反潮流的，但是魏蜀吴三国最后都归于晋，而晋就是地地道道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三家归晋就是天下归士族。但是魏蜀吴三家他们的建国道路是不同的，他们的归晋原因也是不同的，那么他们的建国之路和他们的归晋原因又何在呢？请看下集《殊途同归》。
1: 汉末大乱之际，在英雄辈出的历史舞台上，曹操、刘备、孙权最终异军突起，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然而，在风起云涌之后，魏蜀吴三国最后又悄然地同归于晋朝。那么，如何揭开这段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迷雾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殊途同归》。

0: 张雨绮讲到，陆逊之死深层的原因是孙权与士族的矛盾冲突所致的。这种情况在曹操、刘备、诸葛亮那里同样存在，因为魏蜀吴三国都是由非士族出身的人建立的，曹操、刘备、孙权也无异于建立一个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建国之路都是逆流而上。那么同样面对士族阶级的抵抗，曹操、刘备、孙权在建国的道路上有什么不同呢？魏蜀吴三家最终又为什么会同归于尽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品三国之殊途同归》。
1: 曹魏的道路呢，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也可以叫非宫廷政变。为什么呢？因为曹魏的天下实际上是他用武力打下来的，是武装夺取政权，但是最后交接的那个仪式呢是禅让。这禅让给人感觉好像是和平演变或者宫廷政变，和平过渡，或者叫做无以明之，所以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或者非和平过渡，或者非宫廷政变。那么这个过程是个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我们不是把政权叫做上层建筑吗？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栋房子，那它就可以盖房子了。但是曹操马上就发现它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披着的这块土地上有一栋房子，不东汉吗？这房子他不能拆了，他拆了这个房子，他就要失去这块土地。所以他不但不能拆房子，他还要装出一副很维护这栋旧房子的样子，像一个精心呵护这个家的老管家，而不能够充当一个强行拆迁的开发商。他不能强行拆迁，那他怎么办呢？他想出个办法来搞装修。你不让我拆房子吗？我装修总可以吧，这房子旧了吗？破了吗？快倒了吗？那么这个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是个框架结构的房子，啊，所以你装修的时候你可以敲墙，啊，只要不是承重墙，啊，你也可以把厨房挪动一下，你可以把厕所挪动一下，啊，你都可以做。那曹操的打算就是这儿挪下，那儿挪下，这儿挪下，那儿挪下，啊，等他装修搞完了以后，大家发现这房子变了，那就这房子该姓曹了。他是这么个打算。那么这个办法好不好呢？是挺好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房子不能拆，你绝不能拆房子。那么东汉这个上层建筑啊，这个房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三根支柱一个屋顶。三根支柱就是外戚、宦官、士族。一个屋顶呢就是那天子，就是那皇帝。曹操把皇帝弄到自己手上，他把屋顶就有了。那这三根柱子，两根早就倒掉了，剩下一根独木难支。这个时候他就麻烦了。他麻烦在什么地方呢？他搞装修不是真搞装修，他是要偷梁换柱。偷梁换柱你动不动柱子？你动不动？不能不动吧。那么你动了这个柱子以后，这屋子不就塌下来了吗？这是他的难题。同时士族作为柱子也有问题了，就是我们本来是柱子，现在屋顶到曹操那去了，我们去不去？我们不跟着到曹操那去，我们成了光杆司令，这个野地上杵几根柱子。我们跟到曹操那去，最后我们是变成了汉献帝的柱子了，还是变成曹孟德的柱子了？那他们也要想清楚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曹操和士族都有难题。最后他们的办法是什么？曹操的办法是拉拢士族，利用士族，依靠士族，不相信 因为他用搞装修的办法来搞这个事情，他没有制度，他装修都搞不清啊。所以他必须把这些人都弄来，这些人也都来了。你比方说杨彪啊，是吧？孔融啊，啊，荀彧啊，崔琰啊，这都是士族，都是名士，啊，都来了。这些人来了，这些人的想法是什么呢？拥汉不拥曹。
0: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曹操运筹帷幄，结束了汉末群雄混战的局面，统一了北方。其中曹操所走的关键一步，就是迎奉大汉天子到许都，这就为曹魏的基业找到了个房顶。可是这个房顶原来的三根支柱少了两根，外戚和宦官在董卓进京之前就已经自相残杀，两败俱伤了。那么剩下的士族这根柱子，曹操究竟该如何对待？士族们与曹操能够很好的配合吗？
1: 实际上我们看，当时来到许都的这些

士族或者说名士啊，他其实是形形色色的，不可以一刀切的，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三种，一种是只认大屋顶不认装修工，那我就是冲皇上来的啊，也不准你这个人瞎搞装修，你一看到你动墙啊动什么了，他就出来抗议，以孔融为代表，被曹操杀了，你不让我搞装修我也杀你。第二种呢，赞成曹操搞装修，也帮着曹操搞装修，但是希望曹操把房子装修好了以后还给屋主，还给业主，就是汉王朝，你不能得了，你如果要装修完了自己得了，他要反对。荀彧是代表，荀彧一直帮着曹操，但是曹操要称魏公的时候，荀彧不赞成，因为他骨子里拥汉。就荀彧这个人呢，叫做表面上拥曹，骨子里拥汉，地地道道的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是荀彧。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也认你这个装修工啊，也让你搞装修，也帮你搞装修，等你把房子装修完了以后说，其实房子应该这样装修，按我们的方案装，最后发现这房子还真按他们方案装出来了，以谁为代表的？成群。

0: 这个方案是什么呢？保护士族垄断士族的特殊权利。这我现在没办法仔细讲这个九品官法，它实质就是保护士族地主阶级垄断做官权利的特权。把这个方案交给曹丕，曹丕拿来一看，马上明白了，原来你们这些喊着拥护汉王朝，要复兴汉室啊，不让我们曹家篡位，说白了你是要这个什么拥汉，就是要你们士族的特权，好吗？我跟你做交易嘛，我同意实行九品官人制法，或者叫九品中正制。于是这些人马上说，我们哎呀，大家都盼望已久啊，你看不好意思，是吧？这个殿下赶快称帝吧。曹丕说，那不好意思，我怎么能称帝？哎呀，你要不称帝，武王在这个坟墓里都睡不安稳嘛，是吧？曹丕当皇帝了。所以他氏族是不一样的，孔融、荀彧、陈群代表三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如果我们要评价一下，我觉得是孔融高傲，荀彧高尚，陈群高明，他还是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实现了本阶级的目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曹丕的想法不等于曹操的想法。曹操并没有说一定要当皇帝，这个曹操当不当皇帝的问题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关键就是曹操说的那句话，如果天命在吾，你为周文王矣，这话到底怎么理解？啊，吕思勉先生说那就是不想当皇帝，啊，很多历史学家说那其实就是暗示他儿子当皇帝。其实我的看法呢，曹操那个时候就是听天由命，因为曹操这个人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路怎么走，他的路是他摸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摸出来的，走到哪算哪，你去看他的数字令，他讲得很清楚，他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走到最后快死的时候，他就想到听天由命吧，该怎么着怎么着吧，我不管了，是这个意思。但是曹丕和士族地主阶级达成这样一笔政治交易以后，就是曹魏政权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性质变了，由法家寒族之政权演变为儒家士族之政权。虽然表面上他获得了皇帝的称号，实际上背离了曹操当年的初衷，是曹丕的胜利，曹操的失败，曹丕的喜剧，曹操的悲剧。所以曹丕之魏朝已非曹操之魏国，当黄袍加在了曹丕身上的时候，曹操就不可避免的要被人画成一张大白脸了。所以曹丕称帝之日，既是曹魏灭亡之时，以后的司马代魏那不过是履行一个手续，为已经变成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再来一次加冕仪式。这是曹魏。
1: 自从汉宣子被曹操迎奉到许都之后，汉朝廷就被曹操一步步掏空。公元218年，曹操被册封为魏公，他的魏王政府成为事实上的新朝廷。但是曹操在当不当皇帝这个问题上，面对像孔融、荀彧等士族或明或暗的反对，心里还是很矛盾。事实上，曹操最终并没有称帝，而称霸江东的孙权却于公元229年称帝。难道孙权不知道士族的厉害？孙权的建国道路又是怎样的呢？
0: 如果说曹操

是借东汉的房子搞装修。那么孙权呢，孙权是在帝国大厦里面有一个套房，江东啊，名义上还是东汉帝国的，孙权没有产权证。刘备呢，对不起，套房也没有，借别人的房子住。那他们怎么成功了呢？前有车，后有辙，看着曹操啊。曹操给他们提供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卒阶级并不可怕，可以战胜的。曹操提供的反面经验是士卒阶级力量很大，不能硬来。所以曹操是逆流而上，孙权是顺势而为，而刘备是绕道而行。怎么讲？孙权顺势而为，什么叫顺势而为？就是江东话。那既然这个天下总归是士族的，我这地方就先给他算了。所以孙权的道路我称之为本土化生存，就是孙权的哥哥孙策打回江东的时候，他依靠的力量主要是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市，就都不是江东人，他是靠那些非江东人也非江东士族这些人建立起来的政权。他依靠的，早期依靠的主要是周瑜、张昭啊，周瑜是淮泗将领的代表，张昭是流亡北市的代表。那么这些人呢，在江东没有根基，没有势力可以放心的使用。那所以孙权的前期，你看他的君臣关系是比较和睦和和谐的，因为这些人可以放心了。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是外来的，他没有根基，那孙吴要在江东扎根，你必须依靠本土士族，也就是你必须江东化。所以孙权到中后期就逐步的把权力交到江东士族的手上，比方说雇佣为丞相，陆逊为统帅，把四大家族的雇陆两家分了文武大权，而且江东士族的子弟进入孙权的幕府和政府的数以千计。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可以总结为四个字：无人治无。无人治无就是江东化，就是本土化。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和孙吴政权就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当外来的这个军事力量要来这个对付江东的时候，江东士族挺身而出，他不仅是保卫孙权，他是保卫自己啊。要知道中国人的这个家族地方观念是很强的，保家卫国是两个概念合成一个概念，但是任何方案都是双刃剑，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孙权的江东化、本土化、本土化生存，保证了他这个政权的存在，同时他也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孙权本人的内心分裂。因为他这种江东化，他本人不代表江东士族，他对江东士族是无可奈何的依靠，他并不相信的，所以他的晚年他疑神疑鬼，刚愎自用，行事乖张，内心分裂。结果弄到什么呢？结果他用刑严峻，

0: 吴国上下言路不通，大家都不说话，都不提意见，都不讲真话，这样国家岂有不亡之理啊？何况江东士族也不是中原士族的对手啊，是吧？当天下大部分归了晋以后，他怎么对抗得了？所以吴国也要灭亡。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为了建国，孙权只得吸取曹操与士族阶级矛盾的教训，他顺势而为，采取了无人之武的办法，把孙吴的命运与江东士族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孙权这样才在汉末群雄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如果说孙权靠父兄打下的基业，在汉帝国大厦还算有一套房子住，那么刘备是连房子也没有的，都是借别人的住。那么刘备的建国道路又是怎样的呢？
0: 那么蜀国呢？我前面讲，曹魏是非和平演变啊，或者说曹魏是非和平过渡，孙吴是本土化生存，那么蜀汉我就称之为计划外单列，因为历史原本没有他的计划，是吧？我前面讲过，长江流域三州，三个州牧都是宗室，啊，刘繇扬州牧，刘表荆州牧，刘焉益州牧，北边还有一个刘虞幽州牧，刘备也是宗室州牧豫州牧，但他那个豫州牧是空的，豫州又不归他。所以鲁肃为孙权做规划的时候说三分天下没有刘备啊，是孙权刘表曹操三分天下，刘备是冒出来的。那么刘备这个人呢，他也有优势，什么优势呢？名为宗室，实为寒门。曹操呢，燕肃之后宦官的家庭，就曹操就出身巫族，孙权呢叫做出身孤微。刘备这个出身呢，我想半天啊，所以发明一个词，因为刘备呢既不是富贵也不是贫贱，他是贵，宗室嘛，但是贫，我就发明一个词叫做贫贵啊，又贫穷啊，又高贵，所以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两边都喜欢他，至少两边都能接受他，他跟两边也都能打交道。但是实际上，你看他的队伍，没有人出身名门望族，刘关张都不出身名门望族，尤其是关羽，关羽是最瞧不起士族，张飞相反啊。关羽张飞在这个问题上是相反的啊，张飞呢对士大夫非常客气，对士兵不好，这关羽呢对他的士兵非常之好，就是瞧不起那些士大夫啊，什么文化人他根本不放在眼里。所以我觉得曹操那么喜欢关羽啊，可能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原因，就是发现关羽比他还蔑视士族，太过瘾了。那么他是这样的一个出身啊，碰上了一个历史的机缘，应该说是因为当时曹操如果不打荆州了，我们现在也很难讲以后怎么发展，是吧？刚好曹操一打荆州，刚好刘表又死了，那么孙权又跟他联盟了，他们赤壁之战把这个曹操又打败了，然后他趁机夺了这个荆州的南方四郡啊，然后慢慢发展，又碰巧这个刘璋呢也是个不中用的，又把益州给了他，他发展起来了，所以他计划外单列，本来没有这个事儿的。而且你们看他这个

0: 整个的建国过程呢，那基本上是跟着曹操走。所以刘备呢，就最聪明的，我觉得就在这里，他盯着曹操。你曹操不在前面闯路吗？那曹操是第一个出来和氏族地主阶级对抗的人嘛，所以被骂死掉。他盯着曹操看。那他有一段话，他跟庞统说的，他说我没与操反，我都是跟曹操反着来的，啊，曹操这样我就那样，啊，曹操那样我就这样，我反正跟他反着来，我就成功了，聪明了，啊，所以千万不要跟风，跟风是最蠢的。那他有一条的跟着的建国之路，曹操称魏王，我当汉中王，曹丕说我是魏帝，那我当汉帝。所以田余庆先生说，蜀汉的建国之路是抄袭历史，剽窃邻国，没什么创意的啊。这不是否定刘备的意思，就刘备本人还是个英雄。而且我觉得刘备的出身给他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他比其他人懂得民间疾苦。他这个从小执席子卖草鞋的那个生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他更懂人。诸葛亮虽然不是国王，不是皇帝，他是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那么诸葛亮治蜀怎么样呢？非常精彩，蜀国是治理的最好的。而且在诸葛亮领导的期间，蜀国的情况相当之好，而蜀国之所以要灭亡，也恰恰就在这里。
1: 刘备深知自己是没有资格建国的，他虽然有宗室的身份以及将军的头衔，但那都是空头支票，并不管用。所以刘备在建国之路上就盯着曹操走，借鉴曹操发展的经验教训。至于他也尽量避免与士族产生正面冲突，再加上刘备很懂得民间疾苦，终于在公元221年称帝，建立蜀汉政权。那么在刘备之后的诸葛亮又是如何治理蜀国的呢？
2: 为什么易中天先生说蜀国最先灭亡，恰恰是因为治理的最好呢？
0: 那因为诸葛亮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曹操是有理想无蓝图，诸葛亮是有理想有蓝图，他就和这个是矛盾的。实际上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建设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和公平亲民的社会，这在今天看来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你要高效，你就不能看出身；你要公平，你就不能偏袒士族；你要廉洁，你就不能容忍贪腐；你要亲民，你就不能允许霸道。所以诸葛亮做的这些在我们今天看的值得肯定的事情，都是当时士族不满意的，都是士族地主阶级不满意的。
3: 他就把士族得罪了，这第一点。
0: 第二呢，诸葛亮是独立自主。所谓独立自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对曹魏他独立自主，第二个呢就是坚持他荆州集团第一的这样一个原则。你看他的指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都不是益州人，也就是说他坚决的不像孙权搞无人治无那样搞蜀人治蜀。我们可以看出吴蜀两国的区别，就在于吴国是无人治吴，蜀国是绝不蜀人治蜀。不但不蜀人治蜀，诸葛亮对于本土的土著的那些豪强士族还在政治上排挤，经济上盘剥，法律上制裁，不能让他们造了反。不但不让他们造反，还要他们出钱。出钱干什么呢？北伐呀。你想军费从哪里来？一大笔。

0: 氏族地主阶级也不想，是平民老百姓也不想，那个汉室还要他干嘛？而且曹魏这个那边曹丕已经接受陈群的建议，在搞九品官人法了。氏族觉得这会儿比东汉还好，东汉那个蛋糕是吧？三家分着吃，那外戚宦官我们，那现在曹魏这个蛋糕是我们氏族一家吃，我干嘛要恢复心腹汉室？有病呢？那蜀汉的这些土著的氏族，你想，你看诸葛亮依法治国，把我们弄得这么苦。你看曹丕那个地方，是吧？我们这些人多开心，赶快来解放我们吧！我们欢迎曹魏来解放我们。所以。蜀汉在诸葛亮的领导下治理的最好，最先灭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魏蜀吴三国都是非氏族政权，从这个角度讲他们都是逆流而上，但是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他坚持，所以他最先灭亡。正因为曹魏放弃，所以他也要灭亡。正因为孙吴是妥协的，当然也要灭亡。所以三国都灭亡了。公元263年，魏灭蜀。公元265年，晋灭魏。公元280年，晋灭吴。三家都归于西晋，天下重归一统。中国历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氏族地主阶级的时代。
1: 易中天先生用一年半的时间，以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为主线，为我们细致点评了三国这段历史中各色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易中天先生认为，西晋的建立标志着氏族地主阶级重新掌握了统治地位，三国只是一段历史的插曲。那么，易中天先生为什么认为三国只是一段历史插曲？他有什么根据呢？我们又该用怎样的方法和价值标准来看待这段历史和这段历史中的人物？请大家继续收看《品三国》第49集《天下大事》。三国的历史已告一段，我们的疑团却依然存在：三国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站在科学历史观的角度，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为我们理性的反思这一段历史。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天下大事。三国的历史已告一段，我们的疑团却依然存在，三国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从本期开始，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站在科学历史观的角度，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为我们理性的反思这一段历史。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

0: 到上一集共播出了四部分，分别是魏武归边、孙刘联盟、三国鼎立和重归一统。易中天先生在这四部分共48集中，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讲述了魏蜀吴三大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最后同归于尽的原因。从今天开始，易中天先生将用自己的篇幅，站在科学历史观的角度，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达到理性反思的目的。那么，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三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三国究竟算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天下大事。
1: 三国这段历史呢，是很奇怪的，或者说是很怪异的。从断代史的角度讲，从纪年的角度讲，没有什么三国。如果不是陈寿写了一本《三国志》，那么它独立成为一段历史，是不是可能还是一个问题？因为汉，或者说东汉，最后的一个年头就是汉献帝建安25年，就是魏的第一年，就是魏的黄初元年。也就是说，从纪年的角度讲，汉魏是紧接着的，汉以后就是魏，哪来的三国呢？但是我们又不能否定三国确实存在，所以三国这个历史叫做是汉非汉，是魏非魏，第三者插足。短，后面一个长，秦只有10几年，魏汉有400多年。魏晋南北朝的后面呢，也是两个统一的王朝，一个隋一个唐，也是前面一个短后面一个长，隋的时间短，唐的时间长。而这两个啊统一王朝当中，就是魏晋南北朝369年，是个什么状态呢？是一个半分裂半统一状态。秦汉都是统一的，隋唐也都是统一的，魏晋南北朝是半统一半分裂。魏只有半壁江山，还要被说成是三国鼎立。那么晋，西晋是统一的，但是年头非常短，就进入了东晋，东晋就只有半壁江山了。然后接下来南北朝，整个我们现在的中国大地是分裂状态的。所以魏晋南北朝是半统一半分裂，而且是分裂的时间长于统一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那么这一个时代是怎么样产生的？为什么魏晋南北朝的前后就刚好是两个统一王朝，而且都是前一个短后一个长？那你不能说是巧合呀，这只能用历史的逻辑来解释。因此我们要讲天下大势，这个势就是形势、趋势、走势。那么我们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我认为在中国的文明史当中有3个划时代的事件。第一个叫做西周封建，第二个叫做秦灭六国，第三个叫做辛亥革命。西周封建之前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部落国家联盟。那么到了周，就进入了国家联盟时代，然后从到秦就进入了

0: 统一国家时代。这秦以后，这个我们现在的中华大地上，原则上是只有一个国家了，而国家也就完全成熟了。所以西周封建这个划时代的事件，就把前面这个时代和后面这个时代把它区分开来，而后面的时代呢？
1: 里里外外闹王孙，这一家有事四邻不安呐。我叫李四，
2: 我叫张三呐。
1: 听说三林死了
2: 啊，
1: 咱们这东西俩人都得帮着张罗张罗，忙不忙？
2: 这一家有事四邻不安啊。
1: 这是红白喜事，不是一家
2: 办
1: 的啊。走，咱们去看看去。
2: 溜溜的，
1: 哎，
2: 您张罗张罗，走，
1: 张罗。
2: 没动静啊！
1: 啊，
2: 那人都死了。
1: 不能，
2: 不能，
1: 这话是
2: 啊！哎，张，
1: 把张鑫招出来。
2: 招着吗？
1: 我说张鑫哪里？快出来！
3: 哎呀，我要来呀！哎呀，哈
1: 哈哈哈哈哈！哎呀，这哭了，
2: 这哭了，
3: 来人了
2: 啊！
1: 张鑫呐，
3: 就你俩干啥来了？
1: 到房里了呗。
2: 来了呗。
1: 听说。李大叔死了，
3: 我大叔喜呀、
2: 啊！
3: 二老太太也哭懵了，
2: 啊，
3: 要大房子呢，
2: 啊，
3: 车那房车那地呀，你好，忙了忙了，
2: 啊，
3: 你们俩干啥了？忙来了，
1: 我来帮张罗张罗呗，这玩意儿红白喜事不是一家人办的吗？
3: 真够意思，
2: 这啥挺假的，
3: 谢谢啊、哦，我大叔啊，这辈子没结婚呢、啊，没儿女啊，就得你们俩记了，
1: 哎，这话让你说的。没儿没女是得你的计了，
2: 我俩真的被你张罗张罗。
3: 对，你给张罗张罗，
1: 我什么都没整下，
3: 啥也没买呢，棺材呀、张培呀、寿钉呀，又什么？哎呀，可别忘了艾泰、杠固火、推呀，背点的，可别忘了我，帮我给办着办着。哦，赶明你妈早死，我也去落网去。
2: 回去
3: 我就不给你拿钱了，二老太太说不给你拿
2: 啊，咋的？
3: 怕你俩给拆屋哟。
2: 回去吧，我俩给招了。
1: 回去吧。
2: 哎，我说
1: 这个这个，
2: 哎，咱俩这
1: 你搁里边招的
2: 啊？
1: 你招了家里是搭灵棚的事儿，我上外边张罗这个棺材。
2: 走吧。
1: 寿金呢？又是什么这乱七八糟的都得整回去呀。
2: 咱俩一起去吧，
1: 还得雇一会儿，催一会
2: 儿啊。走，走，
1: 走，走。走你这叫什么话
2: 啊？他说大鼓箱小鼓箱，你爹死了把我装。
1: 哎哎
2: 啊，
1: 净扯
2: 啊！
1: 我说有没有黄花松三五鼓腔的棺材？
4: 哎，有，要几口啊？
1: 就要一口就行了。
4: 多买两口。
1: 买那些大玩意干啥？
4: 四口八口。
1: 我说你赶紧给送到老桑家去。
4: 哎，
1: 这个桑林死了，这账记在老桑太太的身上啊。
4: 行，
1: 现在就用吧。
4: 哎
1: 哎，老费事完了。
2: 这个什么布子？
1: 这是什么布啊？
4: 哎，你买啥呀？
1: 都有啊，
4: 回来这块儿的，啥都有，
1: 啥都有啊。
4: 哎，这好，
1: 我就
4: 要啥？
1: 我就先买个桑盆吧。
4: 啊，好有。
1: 哎，寿钉。
4: 哎，都有。
1: 童男童女。
4: 好好好，都给你都给。
1: 哎，那你马上去到桑盆上去啊！
2: 哎，
1: 我
2: 这不
1: 买了，还是骨月盆吧。
4: 哎，这好，这是骨月盆。
1: 哎，马上，我说把那大喇叭拿出来。
4: 哎，好好。
1: 哎，到那儿越催越背越好啊！现在就去
4: 啊！
1: 啊，桑盆的啊。
2: 差不多开始
1: 到。

0: 什么呢？
1: 他咋不接鞋呢？
0: 你看这，行，我说好家伙
2: 啊，
0: 认识不？
2: 不认识。你认识？
0: 我也不认识。我这弄你吧，干脆叫他们家艾玉出来接起来了。
1: 让
0: 他
1: 们家坐下。
0: 哎，
1: 来来来，
0: 行行行，请同事就行。哎，坐这边，坐这边，坐这边。不是上场。
2: 哎呀，招艾玉，
0: 让艾玉出来接起来了。

吃哪壶？掐一根吧，掐一根吧。

0: 爷，你都哭糊涂了，大表兄弟呀、啊！
1: 哎呀，大表兄弟呀、啊，你可别挑老嫂子的理儿了。
0: 是啊，
1: 表兄弟和表孙子不都一码事儿？
0: 哎，那怎么能是一码事儿？
1: 这两个人啊，我咋就不认识你？
0: 你也不认识？
2: 他的我呢？可鬼！这个不认识。
0: 哎，
2: 齐葛梅
0: 啊，
2: 他妈妈那不行。
0: 齐葛梅他妈的那边人呢？
2: 那个我瞅瞅啊。
0: 会这么的，你给二太介绍介绍
2: 我，我给介绍介绍。
0: 哎，你得介绍介绍，
2: 那
0: 是吧？
2: 下车，人都死了，你上这装啥派呀？说你这死猪，你还穿个套服？我给你介绍介绍。
3: 二蛋，别哭了啊！以后有新年再生一个呗。
2: 这个呢是二老太太，这个呢是老秦太太。你呢是他的亲家母，你呢是他的母亲家，有俩就搁这接客吧。
4: 见过
2: 啊，啊这见过呀、啊，见过啊，见过吧。
4: 那我这老亲家母啊，儿子死了都有烦恼呗。
1: 是啊，我说亲家母你也好啊，
4: 好。
1: 你说咱老爹俩啊，这孩子们是子府为亲。
4: 嗯，
1: 孩子都这么大了，要不叫我儿子死了，他老天咋还见不着面儿呢？
4: 不是呗，
1: 提起了我儿子，那话可就长了。
4: 我说老亲家母啊，就得长话短唠着呗。
1: 对了，咱老爷俩在这儿啊，就长话短唠
4: 着。哎，
1: 你说呀。老姐姐，我14岁那年呢，苦了吧唧的，
4: 嗯，
1: 就跟你亲家到一块儿去了。
4: 哎呀，就结婚了呗。
1: 你说15岁那年呢，我就啪嚓一下。

0: 样？
1: 九天风又死了。
0: 哎，
1: 家里老姐姐我呀都牵手了，都不敢养不。
0: 嗯，
1: 你说我呀一连养不十七八个呀？
0: 哎呀，七八个
1: 都死了。
0: 嗯，
1: 你说我呀好不容易熬到四十五岁那年。
0: 嗯，
1: 老姐老妹在一起拉家常，王大妹就说了，老嫂子够不够四十六？你打着打着过底的，还得生生个一男半女的。
0: 是啊，
1: 我说呀，王大妹，我吓得都怯手了，我都不敢生了。王大妹就给我出了个好法子。
0: 什么好法啊？
1: 王大妹就说呀，你们老两口子分居住，分居住个年八的到一起呀，这孩子能剩下。
0: 哎呀，
1: 我回来呀，我就跟你亲戚就把这番话嚼了。你亲姐跟我俩是求子心切呀，还真怪听话呀。日推牙山啊，把那行李卷卷吧卷吧，都上咱这小便宜房住去了。
0: 嗯，
1: 我手扳着那门呐，我瞅我老伴的后影了，我心里还怪难受。说小来夫妻老来伴，老了老了还分开了。
0: 哎呀，
1: 你说你亲姐呀。十一点半他又召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1: 他这一回来了，你可别吓我老姐姐，咱俩还真扯了一把事儿。
0: 哎呀，
1: 你说真就有了，真就有了你的梅戏，我的桑林子，我儿。
0: 嗯，
1: 你说生下来的孩子大伙儿都给我着喜，那个是王大嫂你的，张大嫂你大喜，那个说呀张大妹子你大喜。我心哎呀什么大喜小喜的，我就抱着这孩子，我就摸呀我就摸呀。王大妹子说呀，你真看看张大嫂，那真是个大胖小子。我这一看呐，我寻思小丫头怪不得的，我给摸翻背了，我摸屁股那头去了。我见过来一看呐，那小心小懒儿可齐着了。
0: 哎呀，你往哪儿不干呀？我这老亲家母。
1: 你说这孩子，我嘴寒呐，怕化了，头顶着我害怕下了。好不容易把孩子拉着到十七岁，
0: 嗯，
1: 我说亲家母哎，老姐姐，我的命怎么这么不济呀？
0: 哎呀，
1: 这谁成想我家死了把天火烧的片子瓦不存呢？你们老夫妇二人呐，都有腾讯之意，把我儿接到你府监管读书。
0: 我这老亲家母啊，那我们可没慢待他呀。
1: 我倒没说你得慢待呀，常言说得好啊，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
0: 嗯，
1: 我儿子走后了，我天天惦记我的儿子，我就睡不着觉。那天虎着八心我就睡着了。
0: 嗯，
1: 你说我就关了个井儿。
0: 啥叫关井啊？
1: 就是打了个亮子。
0: 啥叫打个亮子？
1: 就是做了个梦。
0: 哎呀，你这都做梦。
1: 我就梦着啊，我跟你听着咱老夫妇二人呐，八月中秋在院子里摆个供桌，带着伤离和伤心呐，在院。

0: 么多呢？说我儿子的瘸着，最后这杨大夫刚要走，我就给人家跪下了。我说杨大夫，我儿到底得的什么病？杨大夫说你儿得的是瘸着，你请个曹大神你看看吧。我就把王大神给请来了。王大神说呀，伤老夫人呐，咱们死马当活马治，治好了你也别怀疑，治不好了你也别恼，就给我开了个海棠房。
1: 什么海棠房啊？
0: 要提个仙人头。
1: 那上哪找个仙人头啊？
0: 就是那大萝卜栽的
1: 啊、
0: 哦、还要啊提个猴心。
1: 啥叫猴心呢？上哪整去？
0: 就那胡椒粒儿。还要咱老娘们晚上睡不着觉，摆个方印那玩意儿卡着提去。
1: 咱摆个啥玩意儿方印的呀？
0: 就是那两扇门呐，门插柜。
1: 我说你瞎插的，人家还不要呢。
0: 还要两个风吹气鼓球。
1: 啥叫风吹气鼓球呢？
0: 你真啥也不明白呀、啊、就是指的那小男孩啊，扔到那荒郊野外，日子久了小猫小狗也没得吃那俩懒子籽儿。
1: 哎呦我的天，
0: 哎呀，我把那海棠房也刨出来了，药我也买来了，药吊子我也借来了，我就给我儿子熬药。你可听见我啊？你可别笑话老姐姐呀，这人老啊哪都松，干啥啥不中。我这熬药我还来尿了。
1: 哎呀，
0: 我就上茅房解了把手，回来一看，药就熬干了。
1: 哎呀，
0: 这又是个不祥之兆，我现在就放心了呀。
1: 你可别哭了，
0: 就给我儿子添了点水儿，熬多了怕我儿喝不了，熬少了怕我儿病不好，好不容易熬了半碗凉的不凉不热的，我儿端来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呀。
1: 我听听话呀。

要

0: 心呢？
1: 哎呀，等等，我又来。
0: 张鑫，快来！
1: 怎么又来这儿啊？
0: 哎呀，
1: 你看这么多呀！
0: 我说张鑫呐。
1: 啥呀？
0: 李大厨对你最好。
1: 我俩不错。
0: 活着先带你玩一下。
1: 多的是呀。
0: 这死了没儿没女。
1: 嗯。
0: 你得给他拿棒子，蹬板凳顶子，给他指指明路。
1: 你整啊这是？
0: 哎，这事得你整。
1: 我整啊？
0: 哎，
1: 那来吧。我不会呀。
0: 我教你啊。
1: 那你得教我呀。
0: 哎，我怎么喊你就怎么喊。
1: 哎，
0: 啊。
1: 我没整过这玩意儿。
0: 来吧，
1: 这我还得上去。
0: 哎，就上这层了。
1: 我以这点整音。你拔着点，别摔着我。
0: 哎，拔点。来，就是这棒子，
1: 哎呀，这家挺耐硬啊！
0: 我往哪面整啊？
1: 烫！
0: 哎，打枪的，
1: 先放礼炮嘛。我大厨洗
0: 啊！喊啊！
1: 嗯，
0: 你说大厨哎！
1: 啊！
0: 哎，我说大厨，你答应啥呀？
1: 那怎么的？
0: 我喊啥，你喊啥
1: 啊？你喊啥，我喊啥呀？
0: 哎，对，
1: 我不想答应啊。
0: 你说大厨

0: 你账早吃住，
1: 后面指的不错，下了
2: 好了，长得不错，下了吗？
1: 哎，这没这话了
2: 啊，没这话了，
1: 还下了？
2: 哎，整完了，兄弟们，
1: 好了好了，
2: 哎，
1: 指的不错，指的不错啊。
2: 大
1: 家麻烦我请劲，小齐准没啥事儿，都归你这回。
2: 真的吗？
1: 这对你
2: 讲的好，
1: 好，
2: 敢问你妈死我也这么着。
1: 哎，我说看看老秦家有没有什么说的吗？
3: 有说的吗？
1: 啊，
3: 我这有个祭文，给我念念哈。
1: 这有祭文
3: 啊，得跪下念呐，以此为大。
1: 这个伤心你念呗。
2: 你这可鸡巴蛋，我哪跪？我能认真吗？你这、
1: 哎、你总跟你大叔走，你看你还不认真。
2: 喂，
1: 一位姓张。叫张国栋，他二人这日在班房饮酒，闲谈莫论，说二夫人以后只动嘎亲，两夫人同生一男，结为生死弟兄，如果同生一女，再为孪生姐妹，同在一楼叩花争枝。后来三夫人生一男，名唤桑林，就是死的嘛。秦夫人生一女，名唤秦雪梅，他二人定下黄河不干泰山不倒之亲事。后来桑福拾了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尽染毛光。桑林借馆读书，那日是六月三伏天，天气炎热，桑林带领桑心到花园闲来游逛，巧遇秦雪梅他妻，二人动了春心，刚想上前说话，突然被丫鬟秋菊和桑心打岔冲上。
2: 啊，
1: 怎么的了？
2: 想呢，这怎么还整上我名字呢？
1: 看到有你名啊。
2: 那有我名也不行，这么念
1: 咋不行？那么念呢？
2: 帮我念
1: 着
2: 啊、哦！
1: 哎，那你这是怎么念
2: 的？你那么念
1: 啊，
2: 被秋菊眼冲散啊、哦！你念我伤心倒好了，
1: 那这么念啊，被秋菊眼儿打岔冲散、
2: 啊。对，你管我等理能行吗？
1: 后来桑林得了相思之症，医治无效，一命呜呼哀哉。也就是
2: 杆
1: 屁朝凉了。
2: 起，
1: 秦府倒有暗叙之意，带来大指先批牛羊二季，一季天堂，二季地堂，三季夫妻情长。
2: 完事了，一火焕化，
1: 一火焚化，
2: 烧的垃圾走了，
1: 烧就拉倒了吗？
2: 那
1: 哎，
2: 烧一
1: 完事儿，这回秦雪梅也该哭不哭了啊？我说闹忙去，咱哥俩忙不了。
2: 哎，等一会儿，
1: 啊、
2: 给我媳妇儿啊。
1: 那你得给你大叔折腾出以后的，完了你再要媳妇儿啊。
2: 这说话算数啊，
1: 算数你放心吧，
2: 不算数别说拿你俩媳妇儿定
3: 啊。哎，一路上你哭哭啼啼，这回你哭两声吧啊。
1: 哭两声了。
2: 我还不下去，我就搁这等着叫媳妇儿。

Thank you.

0: 跟他说呀。
1: 你有什么？我有。
0: 你看你跟我
1: 到。有什么你倒是说呀。
0: 我说了
2: 啥了？
1: 我有两二老太太了啊。
3: 三个月的。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宋江奉旨北征大辽，大队人马就来到陈桥驿。这地方是个挺大的镇子，好几趟大街。宋江在此安营，刚住下，有人向他禀报，朝廷派来偏使官慰劳三军将士。宋江深受感动，把一个姓庞的偏使官和两位乡官接进镇子里头，好生安排。接旨之后怎么办呢？朝廷是这么交代的，每个士兵御酒一瓶，方肉一块，这一块方肉就是一斤。你想5万多人，那东西太多了，每个人必须得发放到手中，就发放了将近3天，也该着出事。头一天没事，第二天没事，到了最后这天了，5路大军呢，4路都发放完了，剩最后一路是李衮的部下。他那部下有标志，都是皂旗、皂袍、黑马，军事相当矫健的。点个名过来一个人，顶瓶酒一块肉，拿下去吃，本来是好事。可从中啊，有一个军士，这军士啊，名字叫二愣子。这二愣子也是老资格了，按现在来说呢，他只是一个班长，管着10来个弟兄。他来牵头领着一班人的东西。等领完之后，他就发现不对劲儿。二愣子摇晃摇晃，觉着这瓶酒不满，因为他老喝酒啊。就问手下的弟兄，你看这